0: 吓到了。
1: 对啊，
0: 哎呀，狗狗呢，每个就是它的一些细节啊、故事啊，包括画面呢，都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停留的很深刻啊、尤其可爱的时候。我头两天呢，不是我们去我们线下的合作联盟店吗？就是我们在南京建业吾悦广场啊，我们荔枝宠物家和优他宠物乐园啊，优他
1: 优他训练学宠物训练学校
0: 哈、我们的这个城市乐园店哈、在那个现场呢，我看到了我们同事龚一民的小狗
1: 哦，两个约克夏，
0: 一只约克夏，一只马尔济斯、然后呢、
1: 我怎么看都是一样的呀，
0: 因为小、
1: 然
0: 后毛都长、然后约克夏呢就是性格非常的好，并且他喜欢去游泳嘛哈，就把他捧在手里就可以，真的一只手捧在手里啊，可能也就两三斤重、然后他四只小爪呢就不停的在那儿往前倒，你知道吗，就是在空气里奔跑的感觉，超级无敌相当之可爱哈。而且每个小狗这两只嘛都很小小小的，扎了辫子，梳了造型，穿了衣服，推个小推车过来的。你说
1: 他还要去游泳呢？
0: 啊，对呀、我就说嘛，他想要去游泳嘛。于是乎把他拿在手上的时候，就是在空气当中奔跑的感觉。
1: 真的是这样，那个两个好可爱，龚一民还给他们梳了俩小辫儿。哎呀，我就说你是把他们俩当女儿养吧。哎呀，
0: 多一个小推车。
1: 对，家里面有个儿子，心想说再来俩女儿啊，这就幸福美满了哈。所以说啊，大家待会儿在8:30的时候，如果你跟你家里面的小萌宠有什么样的故事的话，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哈。也不要忘记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二维码在我们的互动话题的下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了哈。要放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寓意特别好。是林忆莲的叫归零，就你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要把你的状态归零，就像演员他拍戏，拍了一部戏之后他要归零，为什么？不然他永远出不来。
0: 对，因为代入感会很强嘛，对演员来讲啊、
1: 归零挺好的，
0: 或者是说呢，你最近压力比较大，对吧？让自己的状态归零，清除掉脑海当中的一些烦恼。
1: 你是送给你自己的吗？
0: 咱俩共勉啊，共勉。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的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 I U J I A 1005846 L I U J I A 1005846。

0: 确实是，这款枣子去皮无核，真的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窝。雪诺枣直接吃，或者用来做面食、煲汤、做火锅锅底都可以放两颗。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十大包才只需要99块。家里爱吃的赶紧多囤一点，家庭装一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算下来一包也就9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909，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这款枣子我自己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啊，它比普通的红枣更顺口。普通的红枣皮硬，嚼完嘴里还会有残留，而且吃多了嗓子不舒服。这款雪诺枣去掉枣皮以后，枣肉香甜能够更直接抵达味蕾，口感也更加的软糯，吃完嘴里干干净净。雪诺枣这种小食，甜甜的软软的，刚好适合夏天不想吃重口但是又想有点滋味的状态。天热人出汗多，容易脱水体虚，提不起精神，这时候吃几颗软软糯糯的红枣，比吃其他冰的凉的更健康，肠胃也更舒服。而且红枣本身就含有多种的维生素以及铁、锌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刚好可以弥补夏天出汗多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就像老话常说的，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日常吃几颗枣子，日子能过得更舒坦。今天这款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
5: 我们后来在一次跟犹他学校的一个飞盘比赛现场活动的时候，看到了障碍活动。我觉得这个运动的话，就是第一，我觉得非常震撼，就觉得怎么能？
6: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呢，像个旗袍一样的。挺好看啊，这个是泰迪吗？
7: 分不清，
6: 是这个大概好几代的贵宾哦，贵宾犬，然后呢，小黑也发了几张Gavi 的和他的主人的一些写真的照片，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 Gavi 的两只眼睛，
7: 一同
6: 颜色不一样
7: 一同对，
6: 鼻子上面还有个胎记。
7: 省得跟别的那个陨石边牧分不清啊！
6: 对，然后岁月友情呢，一大早就发了两张图片，这是腊肠犬吧？
7: 对，超可爱，我非常
6: 好好玩，好萌啊，这感觉！
7: 那抓拍的好好，你就能看出来狗狗脸上的表情。
6: 对，这个就是在。你在说什么？因为你是狗狗，不是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那个头会这样摇吗？
7: 对，就是狗狗会试图听懂你在说些什么。
6: 对，他这两只大耳朵最近特别流行，就一个主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他两只大耳朵当耳罩。眼罩，
7: 我是耳罩，
6: 眼罩，就遮在自己眼睛上面。
7: 那我那天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就是我们7月18号线下活动的时候，遇到了那只英国可卡犬，就很适合，因为它的耳朵好长。然后那个毛也很顺哈，我感觉呢，狗狗身上的毛发哈，如果说剃毛的话，

0: 夏天不是比较热吗？你大概留个一两厘米之后，剃下来那个毛，可以给主人织个什么围巾之类的。
1: 哎，倒是不错哈。刚刚我说这个小黄狗，我说它是那个是中华田园犬吗？其实不是，因为这只小黄狗呢，1058说它还上过剧组，
0: 哦，
1: 还拍过戏，你知道吗？
0: 哎呦，
1: 嗯，
0: 我突然想到了那天我们跟小黑小白分享的中国冠毛犬啊，中国冠毛犬，你知道中国冠毛犬，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去搜索一下啊，特别好看。美不胜收，我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那个犬就是中国冠毛犬，
1: 贵气，用贵气来形容它一点都不为过啊！
0: 然后那个
1: 看看，
0: 对，然后那个叫什么《死侍金刚狼》当中哈，就有它的镜头，就有它的镜头，它也是一只电影咖。
1: 主角，
0: 哎，
1: 奥斯卡如果要给狗狗颁一个最佳男女主角的话，他应该可以承担里面的一项。
0: 没错没错没错，后面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励志宠物家齐微信。
1: 已经把这只狗狗啊，冠毛犬，
0: 冠毛犬
1: 小黑已经发到了评论区，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要不给他一个最佳男主角，我觉得都说不过去。
0: 看一下看一下，绝对会不虚此行啊。
1: 还有1058说好帅、啊、真的帅吗？
0: 真的帅帅帅
1: 帅
0: 帅
1: 帅
0: 帅
1: 帅
0: 帅。
1: 他身上是没有什么毛的对吧？冠毛犬就头上面都有一簇毛。
0: 对，然后他的舌头呢就永远是以侧面的
1: 耷拉着
0: 耷拉在下面，而且他舌头很长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看到这只狗狗呢，隔着屏幕能闻到一些味道。
1: 小黑说冒犯到我的眼睛了。哎，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啊，励志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啊，大家可以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励志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大家保存添加之后，然后你可以去看到有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福利呀、啊，
0: 对，
1: 或者是
0: 我们慢慢会为大家上线，也会严选一些这个产品。为什么说上线会慢一点？就是因为呢，我们要自己先尝试，
1: 对，
0: 我们要试用一下到底好不好用，
1: 嗯，
0: 然后呢，为我们所有的荔枝宠物家的这个家人们啊、我们的这个粉丝们，包括呢我们的家长们哈、去选择严选出来呢这个品质非常到位，而且性价比很高的这些产品，好不好？
1: 对，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你都可以先添加。之后你也可以在右下角的神最右点击一下，然后呢就会看到有我们励志宠物家的一些官方的信息了。
0: 没错，先搜索江苏健康广播，然后点击一下关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右下角呢会有一个神最右啊，神最右里面呢是有我们励志宠物家的企业微信，也有励志宠物家的产品。我们每天在节目时间段当中呢还给大家放出了啊优他宠物乐园，也就是我们优他宠物训练学校和我们励志宠物家 IP 首家线下门店的一个体验券。
1: 是的，
0: 这个体验券当中呢包含着35公里之内主城区的接送一次，
1: 还有
0: 一天的日托，
1: 对，日托还有一次游泳，
0: 对，这个游泳啊、
1: 三样的价格已经400多了，
0: 对，
1: 但是
0: 就是你想想35公里正常你打车多少钱吧，
1: 对啊，一个来回70公里哎、你要打车要多少钱，一次游泳多少钱，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个日托班多少钱，一天的原价要400多、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66块钱，66块钱你就可以团一次了，
0: 没错，
1: 你赶紧先把它团下来，完了之后你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就去用。
0: 是的，没错哈，你哪怕去那边逛一逛 shopping mall、看一下荔枝宠物家我们线下的 IP 门店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哈，它是在南京建业五月广场的负一楼哦。
1: 所以呢大家还是先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之后啊，你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福利了，这个只是我们一个福利。
0: 对，
1: 今天不是李行刚刚还跟贵为的万城还在预约吗？
0: 对，
1: 下次要带一些宠物的玩具过来、
0: 贵为的玩具大家都知道啊，应该是 top 级的，
1: 对，
0: 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所以可能你加了这个企业微信之后下一个幸运的人就是你，
0: 没错，
1: 我们会直接快递给你哦，
0: 没错没错，大家更加积极的分享一些你和自己家里面的小动物的一些故事哈、我们才会去抽选一位幸运的观众哈，听众哈，给我们的家长们送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019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一块。

0: 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4: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5: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6: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5: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6: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7: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8: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收听股市直通车全程一个半小时的节目。那么股市直通车我们直播时长有一个半小时，10点到11点半，但是您通过收音机端、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只能收听到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啊，也就是10点到11点。因为11点到11点半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们的电脑和您一起互动啊，边看盘边解盘。后半个小时啊，信息量会更丰富一点，所以想要收听一个半小时的股市直通车要通过大蓝鲸 APP。 那么大家下载大蓝鲸APP 啊，那么首先要登录，在首页面啊有一个一键登录，上方有免责条款、隐私声明啊，前面有一个小方块，您点一下小方块啊，再点击一键登录就能够成功登录进来了。那么在首页啊，大家能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主播号啊，在滚动的这个广告的下方的第一排第二个就是主播号，大家点进主播号之后，下滑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啊，能够看到

0: 到商盟和大鹏啊，大家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啊，点进来点一下关注啊，以后就不失联了。那么就在主播号页面里有一个 live 互动啊，大家直接点击 live 互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此刻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也先把打卡跟我们啊打到这个直播间的公屏上来啊，我们知道您在。
1: 好，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因为我们节目一个半小时的是大家想流畅的看完听完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呢是最方便的，否则你在广播端可能只能听前面一个小时，后面半个小时呢就听不到了啊。后面半个小时我们是通过和两位投顾连线的方式啊，可以听可以看，那么更直观的呢大家可以看啊，两位结合盘面，结合一些相关的技术指标，关键的主力位、压力位啊，包括一些涨跌幅榜，给大家边看盘边解盘，我们发挥视频直播的优势啊。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这段时间只能用四个字了，和大家共克时间啊。确实，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负面情绪啊。大家到这个位置了啊，也不要太恐慌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市场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我觉得政策底到了，但是顶啊，政策底到了，但是市场底啊，可能和政策底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一定的距离啊。老股民也知道，一般政策底先见，然后后面才是市场底。这一波打的确实又快又急，对吧？我昨天在复盘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像我们这样的老股民啊，老韭菜，二三十年的老韭菜，可能也是看得瞠目结舌。虽然我们经历过2015年，但是没有想到这波又快又急，就又快又急。为什么？各位 ，LH 功不可没，对吧？大家也都知道了啊，我也不多说了，我们不展开点评。但是确实啊，确实，对吧？这在其中双引号的功不可没啊。那昨天大家也看到了啊，吴清主席也是到北京的一个证券营业部去做了座谈，也谈到了啊，昨天晚上复盘我跟大家也强调了对于一些 AI 工具的使用啊等等，对吧？昨天那篇文章大家应该仔细看了，那我也已经昨天我也发到咱们两个群里了啊，我们相信管理层也是看到了啊，昨天也是强调，对吧？对于一些这个AI 工具的啊相关，我看一下这个原文是怎么讲的，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对吧？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啊等等啊，也都是谈到了。所以呢我们觉得造成这波如此大幅波动的啊量化的这个作用，你说管理层没有看到，一定是看到的，不可能不看到啊。确实这个量化客观的讲啊，它是加大了市场的这个活跃度。这个我们必须有一说一，但是同时它也确实放大了市场的波动，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可能成立10只私募，可能其中5、6只都是量化，那量化更多的它就是它抓波动就好了，它不一定看基本面的啊，它就抓波动就好了，对吧？所以其实怎么说呢，是一把双刃剑吧，我觉得啊，因为似乎好像让我们觉得去看基本面显得有点多余吗？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啊。但是量化更多的它就是抓波动啊，它不太看基本面，抓波动就好了啊。但是到这个位置，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再悲观了啊。我知道确实，就刚才可能大家如果听到我跟大鹏的这个对话啊，节目开始之前小对话的话，这两天我也是听到了比较多的负面情绪，其实我也被砸了很多的负面情绪，对吧？但是如果大家负面情绪丢给我，自己能稍微好受一点啊，也行。但是确实，我觉得咱们。怎么说呢，到目前这个位置了啊，大家也不用再过于悲观了。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复盘说一个问题，就是底呀，它是一个区域，它是一个阶段，它不是一个点，各位，对吧？就算底，它不可能是一个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区域，至少目前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区域了。但是你问我是哪个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没有人去猜啊，这个没有这个神仙，对吧？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管理层已经出手了。昨天尾盘的时候我跟复盘也跟大家讲的588000159915，你明显可以看到昨天这两个双创的 ETF 是有大资金在扫了。而且昨天复盘我也跟大家讲的，就是现在市场很明显，就这一波主线是什么，主销冠是什么？销冠就是科技 AI 的科技，以 AI 为主线的一些相关的硬科技，对吧？如果主线扫不起来啊，你拼命的就是当然一些宽基啊，一些50这个市场你得稳住，市场负责稳，但是情绪市场这个只能说资金把它稳住，但是市场如果情绪要回来，对吧？特别是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也是，今天其实长兴的打新资金是解冻的，但是解冻的资金它不一定愿意回来啊，对吧？如果你市场不停的这样掉的话，它不回来。

0: 己不愿意回来啊，就是你还是要市场，至少你要稳住，给大家有信心。如果天天这么大阴线、大阴线往下砸的话，即使这个长线的资金解冻了，他也不愿意回来，对吧，各位啊？那现在确实这样砸下来啊，像我们这样的，就像昨天下午啊，我复盘的时候我也说，昨天下午盘中啊，我看的也是头蒙蒙的啊。两，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还算是见过世面的吧，对吧？从像我零四年进市场也算是见过世面了，可能跟一些老股民比我还嫩了点啊，但是我好歹也二十多年了，一五年也见过，对吧？零七年也见过，但是这么砸就是不回头，天天就是就不喘气儿的一口气往下砸啊，确实砸的是有点目瞪口呆啊，砸的我也是头蒙蒙的啊。然后我也问了一圈啊，我身边的机构的朋友啊，包括一些业内的朋友，我也问了一圈啊，基本上各位啊，满仓扛的偏多，没有怎么减，减不了。你这样一就速率往下砸，谁减得了？减不了，基本上也是满仓往下扛，对吧？而且你说在六月底七月初涨得好好的，你说有几个基金啊，机构它也是啊，我大家都满仓在这个赛道里都在跑，我自己降下来，万一它还涨，我的净值掉下来怎么办？对吧？它也不会去减，所以大家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担过这段艰难的时刻吧。但是确实昨天啊，有一些有大批的上市公司啊也是发公告了啊，我要回购、增持、自购，多方面来合力护航我们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那么在昨天我们也看到五大保险机构，对吧，人保、人寿集团、平安、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保险机构也在集体发声啊，坚定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啊。那五大保险机构也纷纷表示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光明前景和资本市场长期配置价值，将发挥自身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优势，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稳定投资，做好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者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压舱石作用啊。所以到目前这个位置啊，这个今天确实又在往下打。就昨天我复盘的时候跟大家讲，就昨天那个稍微放一点点量的几乎十字星嘛，我觉得昨天啊，直到昨天这一路下来，直到昨天我在复盘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那么企稳的意止跌的意思了啊，企稳还不好讲，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止跌的意思。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大阴线再往下灌，那这个预期又要打破，对吧？因为就我前两天就是有朋友在咱们群里说要去，他是定投，他是定投基金。我说你要真定投，我当时的意见我说您先等一个止跌信号，对吧？天天这么阴线往下灌，而且反弹前两次有两次反弹也没量，就我一直都认为难言企稳，难言见底，对吧？直到昨天啊，市场有一个稍微放量的十字星，那我个人认为可能稍微有一点企稳的迹象，但是今天这上来好像又是当头一棒。对吧？就那如果市场我们永远只能去尊敬市场啊，去敬畏市场啊，去顺应市场啊，对吧？市场不以我们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昨天上午，对吧，周末出了那么多利好，昨天上午大家都认为啊，昨天开盘之前大家都认为要反弹了吧，好，没错，反弹了啊，预判了你的预判，一个高开然后就往下打，对吧？那么今天啊，这个昨天晚上其实还是蛮多利好的。昨天晚上美股，对吧？我们看到美股的一些科技板块也走得不错的，包括像美光啊、闪迪啊、这个 Anthropic 啊，对吧 ？Lumentum 啊，这样的都是在慢慢的往上走啊。但是今天，其实昨天晚上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也是不错的，中概股也是不错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科技方向还是在往下砸，还是在这里砸啊。那怎么说呢？跟大家讲，确实啊，这个，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大家确实都比较艰难。我说上面我这个票为什么还在跌？我说你看看你这个票还没打到年线了，不得打到年线吗？大盘都在年线下面这么多了，你这个票还在年线上吗？不给你扯下来，一起给你扯下来，都给你扯到年线再说，是吧？你的票你远远跑赢大盘，远远强于大盘，不行，给你扯下来再说。所以他的票今天我看来打到年线了啊。好，来各位，那这会时间上午的10:16啊，马上啊，我们看到东山精密昨天晚上好像发公告自己要回购的啊，自己好多公司还是业绩是好的呀，对吧？业绩是好的呀，你说这波对吧？300就昨天啊，二哥三哥，你说昨天这个天府的业绩差吗？不差呀。啊，对吧？但是依然是无差别的去打啊，无差别的打。好，来，这位时间上午的10:17啊，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啊，为大家来连线到的是兴业证券啊，咱们江苏分公司的首席投资顾问黄超群，超群上午好。
2: 哎，上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上午好，超群，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吧。啊，就昨天我们觉得好像稍微市场有那么点企稳的信号了，对吧？昨天十字星了，然后量也放出来，但是好像今天上午的市场一上来，我们看到特别是很多的这个科技股在。

0: 再次啊全面被杀。大家也知道，我们这波主线就是科技嘛。那你科技这样打的话，其实市场人气的这个杀伤力特别大。而且我估计这么打的话，可能场外资金确实也不太愿意进来啊。那么超群你怎么来看这个市场？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到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域呢？那么如果这一波就杀得又快又急啊，又快又急，那么到这个位置你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已经对整个 AI 投资的这个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动摇和质疑了。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怎么看科技？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去配一些底部的啊，比如说像昨天像消费啊，像茅台啊，对吧，像这个红利这样的一些方向来做一些防守。那当下的这个市场咱们是怎么看市场的这种一个当下的一个结构，以及投资者怎么应对？超群我们听听您的观点。
1: 对，好的，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市场还是一个早盘这个又出现一轮的一个急杀，然后特别是那个 AI 相关的一个跌幅是非常大的，然后就是有几个比较极端的嘛，就首先就是之前已经跌幅比较多的还在这个惯性往下，然后这个像一些这个业绩最硬的，对吧，一些就是比较扛跌的实际上也出现一个补跌，然后像东山啊，昨天实际上是有这个回购的一些这种公告，对吧，但实际上市场早盘不是太这个响应啊，然后像一些比如龙头啊，那个中继就是那你看，就是实际上昨天已经还是比较坚挺了啊，这个最高是有七八个点的一个上涨，然后今天早上啊，对，也是有一个拉升，因为实际上从基本面之前我们一直在讲基本面，对吧，那基本面是没有变化的啊，就甚至可能是向好的，包括一些存储啊，或者一些像投行像高盛啊，我看到是给这个中信续创是给了一个2580亿的一个目标价，那中信现在才1000，对吧，刚才都破了啊，所以就是从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现在可能主要还是一个第一个一些这种量化的这种反馈的一个交易，因为量化它比如说高开啊，它可能昨天买的它就会去那个出掉了，然后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不断的一些这种负反馈，然后其他的啊，就是比如说一些像这个德明利这一类的，对吧，那它是属于连续的这种跌停，然后昨天我看有人是分析啊，里面比如说龙虎榜里面这个卖出那他们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前十大股东他有融资啊，也有些这种被迫强平，所以就是现在市场它进入一种就是非常极端的啊，就也是在A 股历史上啊，其实我感觉就跟那个2015年是差不多了，就是这种个股的一个急跌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跟这个2024年这种慢慢这种阴跌可能还不太像啊，所以就是之前的一个这个 K 型的这种涨势啊，然后把资金逼到一些这种 AI 科技，然后又出现这种回踩啊，那实际上来讲确实是非常难受的啊，就包括我周围很多这个这个朋友啊，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我们接触或者了解到的一些，那你不可能说一点仓位都不会在这个 AI 上，对吧，就是即使比如说你高位去做了减仓啊，那有很少有人啊，比如说你之前靠这个 AI 科技赚钱，然后突然就是一下子把它全部清空然后有可能比如说2-3成仓位啊，那这种跌幅也是很痛苦的，然后这种有这个融资在里面的，那可能会更难受，对吧，然后就现在的一个市场它主要就是量化这种占主导啊，那你想量化占30%-40%的一个交易额，对吧，那基本你可以想象就是在就是成交量前就是200-300的，对吧，比如说像今天第一名像中信续创这种今天目前的一个它拉起来了，中信续创还是比较给力涨2%，那像中信这种啊现在是160亿的一个成交，那如果是按量化的话，那你至少是超过一半所以就是像中信这种它如果比如说早上高开啊或者往上拉，像昨天这种早上就涨了7-8个点啊，它 肯定会有量化它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止盈啊。然后如果比如说整个板块它没有特别强的一个这个叙事或者驱动啊，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海外虽然是比如说美股没怎么跌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还是像这个调整，但是它整体来讲还是维持住的。但是就是如果现在它没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提振这种士气的一些这种新闻啊，或者一些这种技术驱动，对吧？就像之前上涨的那一段，一旦出现这种真空期啊，那它就会出现这种比如说你高开以后会面临着量化的一个这种短线交易的一个考验啊。然后像中继这种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但是其他的话那复盘亏起来就会非常严重。然后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这个地方啊，它比较难去解决这种问题啊，它只有可能就是像目前这种啊，它跌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对吧？然后大家在低位做一个比较就是残酷的这种换手啊，我用的词叫残酷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受。那这种地方呢，就是你就是反正以前啊是经历过很多次啊，就是在就是大家都非常极端悲观的时候啊，然后它就是起来了。然后现在来讲可能是进入这种阶段啊，那就是然后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一些这种政策的一个支持啊，包括 ETF 的一些资金的一些认购，对吧？那这个实际上在之前也是有很多次啊这种类似的这种救市的一些政策。那现在来讲就是实际上从924啊这个那个时候啊开始，然后包括在这个我看一下，就是就三月啊，就中东战争那会儿就是也有好几次啊这种一些 ETF 的一个放量。那这种来讲就是确实是对指数啊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作用的。然后我们怎么看这种啊，那首先来讲它是一个托举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它更多的啊可能去做一个承接它很少有比如说它去往上去扫啊，这个因为国家队的一个资金量它也是有限的，它不像比如说你好几万亿，对吧？它可能就是还是一个这个千亿就是一千亿左右吧啊，就是可能少的话就是大几百亿，然后多的可能就两三千亿，就他很少比如说能够就是连续的这个买入一个就全面的一个这么一个架势，对吧？那我们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啊，就是在上周二啊最早是出现了这个就7月14号吧就是这两天啊就是有开始有这个 ETF 的一个增持。然后在昨天啊就是也是有好多这个 ETF 的一个就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像沪深300，对吧？那昨天成交量是在186亿，然后这个创业板这个 ETF 是195亿，然后这个科创50是235亿啊，这个反而是最大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啊，它实际上来讲就是它属于一种被动的买入。然后包括就是为什么我昨天是听了那个这个水皮啊，这个在这个周末的一些这种讲座，实际上他讲的还挺好的，就是就他主要来讲就是这一类的这种资金啊，他会去买就是叫 YYDS 啊，我的理解就是银行、运营商、电力跟石油啊，就是这一类啊。那确实从盘面的一个走势来讲它也是这些标的啊在走强，因为这些标的首先它的一个权重是比较大的，对吧？然后它没有特别强的一个阻力跟抛压，然后量化在里面呢，就是首先它也没有就是去太就是因为交易量实际上你看即使这一类像中国石油，对吧？它每天的一个成交量也就是比较低的话就十几个亿啊，然后就是里面的一个实际上它总市值很大，但是它的一个流动市值比较小的，然后权重比较多所以就是每一次的这种急跌啊，如果比如说你是盼着这个比如说国家队啊或者其他的政策救市，实际上反而是 会去形成这种一些这种指数上涨，然后一些这种比较拥挤的一些或者惯性大跌的一些这种这个

那些热门板块反而还是比较难受啊。那这种来讲，就是什么时候能够企稳，我感觉主要还是要靠时间啊。就是至少目前肯定跌幅还肯定是够了啊，而且是有点这个超跌的这个意思啊。但是怎么去比如说打消这个量化的一个负反馈啊，那可能更多的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这种AI 科技它是海外映射为主的，对吧？那就是然后基本面就是至少从最近来讲，比如说像今天的一个韩国啊，它最高是涨了3.3%嘛，对吧？3.3几啊，那实际上它跌幅也是还比较多，目前是在半年线这个地方啊，但它本身至少没有扭转，所以就是。

0: 然后下午大概3:02的时候，一收盘这个消息就出来了。这波我觉得国家队反应的是很快的，啊，是很快的，对吧？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昨天尾盘，所以昨天尾盘你看到了吗？昨天上午吴清主席，虽然这个消息我们知道他要去开会，但他什么时候开，上午还是下午去座谈了，不知道。昨天下午3:02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了。那你再回头一看，昨天尾盘的时候是不是有资金去拉双创了？我觉得连我都看得懂，这波主线是科技，你必须要科技稳住。我不相信管理层看不懂，肯定看得懂啊！机构看不懂，肯定看得懂，对吧？你一个公司，对吧？你肯定是销冠才有潜力嘛，对吧？你把销冠打一顿扔到旁边去，就让其他的人去上，不行的。你可能10个人都赶不上一个销冠，对吧？肯定是这样嘛。你肯定是要激发这种能干的员工的积极性嘛，对吧？我想这大家都看得懂，都看得懂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还是坚定的认为就是一个底部区，但是你让我说是哪个点，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各位不要去拍，我们谁也不要去当算命先生，也没有这个本事，看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地方就是个底部区域啊，就是个底部区域了，政策底到市场底之间有距离，老股民都知道啊，就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在群里也说，他说老股民，他说上门，我老股民再告诉你一句，底下面还有底，没错，各位，底下面是还有底。啊，我们老实说啊，老股民都会说，但是我觉得就要去看啊，各位，这个地方这些上市公司业绩就这么差吗？业绩这么好啊，不赚钱了吗？赚钱啊，它是跑得太快了啊，它的价格是跑的，这个狗离主人太远了，它也回来了，对吧？你阶段性的打这么，至少阶段性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够了，啊，够了，杀的就是情绪，杀的就是估值，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再忍一忍，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再忍一忍，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如果前面走掉了就走掉了，啊，其实我就像刚才超群也说的。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哗哗哗仓位就降下来，降不下来的。像我们这样的老股民肯定，哎呀，这第一波跌这么快，等一等，等一个稍微稳一稳，我减一减，不给你稳的机会。所以一样的，机构也没减，而且机构它还有考核呢，它更不会减。我减了以后，万一市场不跌，别人跑得比我快怎么办？它更不会减。基本上大家都是满仓往下扛。但是这一波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教训，就大家可能最近知道有些大 V 也陷入了这个漩涡当中，不要去加杠杆，各位不要去加杠杆。啊，不，就是对你说这个"千金难买牛回头"这句话没毛病，有些话你再放在一个时间的长河里都没有毛病，对吧？但是你要阶段性的去看，没有前提的去说"千金难买牛回头"，那不负责任，我觉得是的，对吧？就是很多人都说有一句话你放在时间的长河里全准全对，但是那是废话，没有意义，你没有一个前提，没有一个阶段性，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没有意义，各位，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理性客观一点，情绪来了，所以有一本书。这不是这个词儿，不是个贬义词。这本书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很经典。我昨天还跟孙老师在说《乌合之众》，他说的就是人的这种心理。那本书很经典，很老的一本书，但是很经典，叫《乌合之众》。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简单白话，就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咕咚什么？谁也不知道咕咚什么，但是咕咚就来了，就是这个样子了，已经把市场砸成这样了。咕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股东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稍微举一个比较浅，但是这本书我是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虽然这本书看起来读起来不是很轻松啊，稍微有点难看，不是那个难看啊，就是看的有点累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说的没毛病，就是情绪来了就是这样啊。股东来了，你说股东是啥？谁也不知道股东是啥，对吧，各位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还是理性一点。这个时候就是在杀情绪，而且确实量化就是助涨助跌嘛。对吧，就很明白嘛。刘继鹏教授一直在说这个问题，一个制度的问题，对吧，一个量化的问题啊，就事实上就是这个问题嘛，对吧，它涨起来也快，它是活跃市场了，但是同时啊它起到了助涨助跌的作用，它就抓波动不看基本面。对吧，好，那么我们看到啊，今天我觉得大家就盯着两个去看吧，对吧，
1: 好，我们来看
0: 盯着这个588000啊，588000啊，这个159915，对吧？588000、159915，这两个大家去看啊，两个双创 ETF 去看，对吧？这两个我刚才敲了一下，588000啊，也是昨天尾盘也是扫了他们，对各位看扫起来嘛，159915，这两个去看嘛，对吧？这两个扫起来基本上能止住啊，就是对吧？我就觉得我都看得懂的道理，要去扫双创，你说国家队看不见，吴清主席看不见，不会的，不会的。这个时候你一定是去抓主线，主线不企稳，咱们能企稳？起不了。一定是起不了的啊！好，那么有一位朋友说，此时的股民就要趴下，别动，现在是最不能动的，离开别看啊！央妈已经开会，真的，有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不能看，就像我们刚才一个听众说，这段时间难过，你就不要看了，对吧？你只要不是身家性命在上面啊，你不是这个加了杠杆在上面啊，那你这段时间有一个听众刚才在群里说的，电脑关掉，去紫金山，这个爬爬山，兜兜湖 啊，身体好了，对吧？这开开心心的，回头一看，有的时候你

0: 也回头看啊，过个两三个月一看，可能一切都云淡风轻了。但是那时那刻在其中就是很难过啊，对吧？但是我们总是要慢慢的去调节嘛，对吧？不要让自己陷在这个当下的这个难过的情绪里啊。好吧，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参与一下节目互动啊。今天我在九点多，不是现在的啊，各位对吧？我在开盘之前就跟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就跟大家已经讲出来了啊，设置出来了这个互动话题，就双创，我们都知道今天啊不是双创啊，今天长兴打新的资金出来了，解冻了。那么今天双创能不能够企稳？各位参与一下，我认为能啊，我认为能。我坚定了选了一啊，各位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来我们就互动一下吧啊，尤其越是在现在比较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啊，这个不要泄气，对吧？我觉得就像有一个朋友说的，那刚才说的哪个票啊，已经跌了好好的一只票啊，也是前面一个大牛股，已经跌了60%了，还能跌没啦？还能跌没啦？不是那家公司啦，不赚钱啦，不供货啦 ，AI 建基建停止啦，长兴不上市啦，长兴不建设啦，我们不要追赶啦，长兴不要从 DIM 去追这个尖端的 HBM 啦，不要了吗？没有啊，对吧？这个我不说了吗？虽然我没有去现场啊，一票难求，但是我有朋友在这个周末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现场很火热的，对吧？华为的那个镇馆之宝，对吧？华为的那个超节点，对吧？就是很火爆的，对吧？一方面是产业侧的这个热火朝天啊，一方面是我们股市最近被杀的这个冰冷刺骨啊，这是确实有点反差啊，有点反差。但是我觉得就有更多的时候啊，越是在这种大家都是小作文满天飞，越是可能很多人情绪会失控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一些常识，对吧？而且这个时候国家队不是已经看到了嘛，对吧？我觉得管理层这波反应的很快，会马上就开会啊，马上就一些回扣什么都出来了，对吧？然后今天我们看这个588000159915也是在往上走了啊，也是在往上走了啊。好，来，我们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就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一起互动起来。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打新资金解冻，今天双创能不能够起稳？认为能企稳的朋友扣一个一啊，认为不能企稳的朋友扣一个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啊！这尤其在当下比较艰难的时刻，我们和大家一起啊，我们共克时间，一起这个在度过这段比较难熬的时光。我们相信啊，阳光总在风雨后。
1: 好，我们来看到此刻盘面上啊，主要指数现在都是一个深V正在往上拉，上证指数呢现在还下跌0.31%，报3783.49点，成交金额是6723亿。深证成指现在上涨0.75%，报13711.83点，成交金额是7702亿。创业板指上涨1.29%，科创50指数上涨2.2%。那么权益等权现在还下跌2.21%。那么今天早上我看最高的时候应该已经下跌了4%啊，那波那个很多听众应该是心态不淡定的一个时候啊。来看到此刻这个咱们行业上啊，那么今天上涨的行业啊，我们看到电池、贵金属、能源金属以及一些有色稀有金属啊，今天是涨幅榜的前列。另外啊，半导体今天也是上涨的啊，涨幅在1.73%。多元金融以及一些防御板块啊，包括我们看到航空机场啊，公路啊，今天同样是上涨的。那么概念板块上，我们看到还主要是一些啊小金属概念，钴金属、镍金属今天涨幅靠前。像华为钴业现在上涨7%啊，那么杉杉股份上涨7%，那么镍金属我们来看到啊，同样这个5%以上的也有7只左右。
0: 嗯，好，那么我们这个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对大家看哈、啊，我刚才一个朋友说是盯着这三个看啊，这三个是五，就是我刚才说的，就588000159915，然后他还看了个沪深300510300啊，对，510300也是对，就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啊，都是大单在买嘛，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神秘资金在买了，对吧？我那个朋友说不行，上面我们跟着国家队抄作业，我说行啊，你跟国家队抄作业也行啊，对吧？510300159915，588000，对吧？华夏，科创50 ETF， 然后是创业板 ETF 易方达，还有一个沪深300ETF 华泰百瑞，对吧？就基本上就大家可以看嘛，这几个你就盯着看啊，就反正这三个肯定是国家队，你跟着抄抄作业也行啊，也行啊，也行。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会儿指数啊稍微有一点这个反弹啊，现在我来看一下吧。嗯，全 A 等权现在还是跌2.47%啊，全 A 等权还是跌2.47%，昨天也是啊，也是跌2个多点啊，然后科创50现在起来涨2.15%，科创信息涨2.61%，创业板涨1.13%啊，这个创业板50是涨1.19%啊，涨1.19%。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我们在大南京上啊，也欢迎大家多多的互动起来啊，尤其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啊，这个共度这段时间比较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相信会过去啊，一定会过去。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啊，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

0: 也欢迎各位，也拜托大家啊，尤其在现在比较难的时刻，对于我们这样的证券节目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的时刻，也希望大家帮我们顶一顶啊，帮我们支持支持，也欢迎各位帮我们的节目，如果觉得还不错啊，给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群里啊，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那么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想跟我们众多的股民朋友在一起啊，我们大家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到我们的大南京互动栏里啊，大南京互动栏里，那我们的导播看到时候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如何入群啊，加我们入我们江苏财经广播股市直通车的官方微信群。有刚才我看这个朋友叫啥，说别乱动啊，已经两对159尾号7920的朋友说别乱动，我已经两次反向做 T 了，对，就不能乱动啊，就是不能乱动啊，这一波上策你走掉，中侧不要动，下侧就是来回乱动，对吧？就乱高低切啊！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市场，你不觉得这段时间就波动很大嘛，对吧？就是你不知道主线在哪儿，就容错率很低。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动啊，就是不动啊，对吧？就是你多动多错，因为市场一定是右侧的时候多做多对，哪怕是震荡时你都是多错多错，可别说你是在一个下跌时，那一定是多做多错嘛，对吧？千万不要去猜市场的底，谁也猜不出来啊！别听那些大 V 给你猜，尤其现在互联网时代，你要博流量就带情绪嘛，对吧？跟你说什么时候 all in 了，什么时候走掉啊？市场很肯定的给你一些很肯定的结论，对吧？给大家多多按摩，拉流量。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客观理性一点，对吧？客观理性一点啊，不是说，要去拉这个情绪，拉这个流量。当然那样讲话肯定是会拉情绪、拉流量的。但是我们希望还是给大家理性、客观的来看待这个市场，好吧？好嘞，各位，10:45了啊，对吧？对，赢在等待，说大家都绝望的时候也许机会就来了，是的，是这样子的。好，那么我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多多参与互动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热爱投资的群里去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的话题就是今天双创能不能够企稳，打新资金解冻，今天双创能企稳吧，认为能的朋友扣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啊。好，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投资顾问郭明亮。上午好，郭明亮。
2: 上午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你好，郭明亮。那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啊。说话这会儿时间，我们看到其实日韩股市也是在拉升。那么咱们大 A， 其实大家看到今天像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双创的这个 ETF， 其实已经有一些有神秘资金在拉升啊。今天我们看到双创也是明显这个探底回升了啊。今天早上也是跌的，很多投资人可能真的是心拔凉拔凉的啊。那这个还是跟您聊一下吧。您觉得这个地方有没有到底啊？就是有至少有没有到一个底部区域啊？那么这一波确实很多人的感觉啊，包括像我这种20多年的老韭菜都觉得有点懵，又快又急啊，这个不喘气儿的一口气就下来了。那您怎么来看跌到当下这个位置了啊？我们也看到，其实管理层神秘资金已经在积极应对了。昨天吴清主席也去这个开一些座谈会了，对吧？那么您觉得这个地方或者我们理解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至少政策底已经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市场底是不是已经不远了？那么面对这波又快又急的这种杀跌，那么到现在这个位置，投资者怎么应对？那么科技的这种叙事还在吗 ？AI 的叙事还在吗？您怎么看？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我觉得首先的话，这波确实跌得比较急又快嘛。然后我觉得主要原因就两点吧，一点就是前期这个涨幅是比较大嘛，然后五六月份当时这个比较极致啊，就其他的板块都跌的，只有 AI 硬件涨。一个是涨幅比较大又比较极致，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本身海外的那个逻辑的话是出现了一定的个变化，就是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海外它明年的资本开支应该是放缓的一个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它反映的也是海外先跌嘛，然后国内的这个国产算力还有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些是后跌的啊，当然他们涨的也比较多，所以说他们跌起来啊也比较凶啊，然后今天的话其实看到盘面反弹也依然是这个国产算力，像一些半导体制造啊和半导体设备啊，它是一个还有它是领涨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对于 AI 它其实它的一个逻辑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变过，还是这些啊，但是这些逻辑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在市场面前还是要站在这个市场情绪的一个基础上啊，就前期的话市场情绪确实不好，然后包括外围的这个韩国和这个美国他们的一个半导体指数也是一个下杀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话主要的原因就刚才分析了两点 那往后看的话。

0: 啊，就是我觉得短期的话，一个是本身你超跌了，自然它也会有一个资金啊，这个恐慌被这个之前的一个抱团被打破之后，再去恐慌，然后目前又有政策的一个啊政策底啊，所以说短期的我倾向于短期它应该还是会筑底企稳。另外的话，从大的趋势来说，它 AI， AI 肯定还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赛道，那可能是一个十年为周期的一个赛道，所以说，我觉得有概率，就是里边有概率部分个股是能创新高的，然后还有一部分个股它可能会接近前期新高，当然也有一部分个股我认为它是就是逻辑被破坏的一些个股。它可能就是回不到这个前期高点了，我觉得接下来它肯定是一个分化的过程，然后它的节奏上来说，我觉得 AI 如果想要就是进一步的新高啊，就可能比如说反弹完之后，如果能成为反弹之后再成为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那它需要更多的催化剂。我们看到它现在的催化剂基本上就是集中在这个 AI coding 这一块，然后智能体这一块，但这个的话其实已经不能满足它现在的趋势了，它未来的趋势应该还是在于这个世界模型啊，在于这个就是为这个人形机器人服务的那种大脑的这种模型啊，在物理模型这一方面应该要突破，才会有更高的一个趋势。否则的话，它这个趋势就是目前还是停留在大语言模型这一层面。
1: 那
0: 现在就是它的趋势就是降本增效嘛。那降本增效的话呢，可能推这种一方面就是这些有一些硬件端，如果未来有一些技术变革呢，或者是这个供给又紧张的，那可能会好一些。另外的话就是，如果降本增效在推理端这块，推理端这块主要还是受限于企业这个架构的这个应用。怎么能把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效率提高，那这一块的话，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率它的一个架构制度能够改革来适配整个 AI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发展的话，那这一块的话在 AI 应用那一块这个层面后边的话应该可能机会更大一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话对 AI 的一个判断。
1: 那您觉得这个地方又面临这个问题，大家还能不能抄一抄底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会时间，其实几个 ETF 都起来了，包括一直都跌停的，我看这个德明利啊，包括像德明利也打开了，华工科技也打开了。那您对于接下来这个关于能不能再进场的问题，您咋看？
0: 进场的话，我觉得短期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还可以的。
1: 就胜率更高一点。
0: 对，就短期它跌下来之后，它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的空间也会更大一点嘛。所以我觉得短期胜率更高一点吧。但是就刚才讲的，它会分化。然后我觉得，在这种方向上选择，我觉得还是往国产双利和这个方向上去选择会好一些。因为它本身它估值都高嘛。海外的还是国内的估值都高。反弹的时候还是看它现在的一个趋势。它现在因为之前讲过，就是国内的双利跟海外双利它存在时间上的错配。就是海外先发展，然后国内今年发展的比较猛，它有个时间上错配，所以说它这个预期，但是其实海外上你它如果线性不能外推的话，它也会影响国产上你的一个线性外推的一个进度，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刚才讲的就是，如果模型不能突破的话，那它大概率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有些个股反弹创新高，但是，可能在比较难以演绎，就是五六月份那种极致的行情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演绎那种行情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就是会分化了，不是说大家齐齐都去摸新高了，可能会一个比较分化的局面出现了。
0: 对，
1: 是我们认为可能国产算力会更有性价比，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比海外算力会这个节奏上会稍微慢一点，在后面一点，可能他们会更有前途一点啊。那另外就是郭明亮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您怎么来看，就是在大家最近也在讨论一个老灯的话题啊。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像一些老灯方向，对吧？像茅台也是在提价。那我们这到此次关于这个扩大内需消费啊，包括昨天国常会上又提到啊，在上周也提到。那么对于像这种消费啊，包括像昨天走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红利啊，比如说像这个银行啊，像一些电力啊、煤炭这种红利方向，你觉得当下有没有可以关注的价值，或者说配置的价值？
0: 红利的话，其实我一直都强调红利可以作为底仓配置嘛。我觉得红利

0: 天然的会带有比较好的一个逻辑，就是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股息率比较高，然后那些企业经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它伴随着 GDP 的一个增长，增长虽然它增长的慢，但是它相对来说是剩余，它是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觉得红利一直都可以作为底仓配置。
1: 嗯，
0: 其实你如果回看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进展，你会发现，就是除了这个最近这
1: 配置还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出来对冲的效果了哈。
0: 对，
1: 好嘞，好，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拜拜。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
2: 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1: 好，我看到已经有听众朋友在抄底了啊，赢在等到2185，对，买了华天科技了啊，15.18块开始买了啊。好，那今天大家有没有入手去捞啊？有没有入手去捞啊？如果今天有抄底的，有买的朋友，来抓紧时间大南京上啊，大南京上，和我们互动起来啊，好不好？各位啊，今天这会儿时间我们看到指数2384啊，直接东山精密从跌停已经捞到红盘了啊。如果有勇气底下去捞的话，十几个点起来了啊。但是谁怎么可能能做到这么精准的？这个所谓的高抛低吸，对吧？所谓的高抛低吸啊，但是我们觉得有几个好现象，就刚才我也在跟郭明亮聊的时候也说了，对吧？德明利也打开了，然后这波杀了很多很凶的这个叫啥？华工科技也打开了，对吧？都跌停板打开，这都前期大龙头啊，这些票必须要扫起来啊，这些票人气起来，对市场人气带动很大的。还有就是兆易创新，对吧？兆易创新啊，朱一鸣啊和这个长兴是一个老板啊，就朱一鸣嘛。兆易创新也扫起来了啊。那说话这会儿时间，我们看到整个创业板啊和双创啊，双创都起来了，对吧？现在这会儿我看一下指数啊，创业板指数是涨了3.09%，然后科创信息啊已经涨了5.57%了，然后各位看茅台开始高台跳水了啊，就是现在怎么说，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那个理论吗？就市场就这么多资金，可能你起来我就要掉下去啊，这目前市场更多的可能还不支持全面的涨啊，虽然今天有点放量，这是个好现象啊，就底部一定要放量啊，对吧？如果缩量反弹肯定不行，一定要放量弹，对吧？昨天已经有企稳的迹象了，我们看看今天三天不创新低，然后连续的去反弹，有量带量反弹，那么这个地方阶段性我觉得企稳可期啊，可期，各位我们一起看一下，对吧？你看只有科技起来，市场稳住，然后整个赚钱效应慢慢往上回，现在全 A 等权只跌1.21%了啊，整个市场的气氛也在慢慢的转好，好吧？我们确实啊，这一波我们大家都挺难的啊，但是任何时候尤其啊这段时间，我也跟大家讲，要相信一下自己的常识理性，任何时候不要被情绪所裹挟啊，至少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市场有阶段性见底的迹象比较明显了啊。好，那么今天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尤其是黑马竞选啊，大家有没有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你贪婪一把，刚才我们赢在等待，一看就是老朋友了啊，也是老听众老股民了，捞了一把啊，别人恐惧的时候他贪婪了一把，直接去捞这个捞了，这是啥？刚才说的2185，对吧？那跌停板基本上跌停板的，不是跌停啊，我看218515.18块去捞哦，那这回已经基本上一个涨停板都回来了啊，一个涨停板都回来了啊，别人恐惧你贪婪啊，给你点个赞，好吧？来，我们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参与直播互动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啊，稍后我们进这个整点广告了啊，整点回来之后，各位抓紧时间转战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交流。
3: 好，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半年广告，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表现啊。恒生指数今天下跌0.58%，国企指数下跌0.8%，台湾加权指数上涨2.93%，韩国 cosplay 指数上涨3.28%，日经25上涨1.74%，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47%啊。那么我们在整点对数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电脑，跟大家一起边看盘。边解盘。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0: 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2: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呢是6月初8。老规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沿江和苏南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再来看南京的天气，南京白天呢是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全市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再来看一下明后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明后天都在下雨，明天是小雨，温度26到29度，后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气温是25到32度。明明不是说好了已经出梅了吗？这几天好像雨水还比较多哈。好，也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伞。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民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给植物穿上一件免疫外衣啊，南农20年磨一剑的生物农药叫南农佑康，实现了产业化。最近有没有觉得猪价上涨了呢？到菜场去买猪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价格比以往更高了一些呢？是的，最近的生猪和猪肉零售价格迎来了一波快速上涨。夏天来了，蝉鸣声声，夏意正浓。那么对于徐州丰县的朋友来说，最具烟火气的夏季的记忆莫过于在林子里去抓知了了。最近呢，凤城街道果园村千亩知了养殖基地热闹。

0: 非凡，因为在这儿他们正在举办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啊，知道也叫金蝉啊，这样一个比赛真的是太喜欢了，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有没有抓过知了呢？你有没有吃过知了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啊，下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来告诉我，你小时候有没有抓过知了，吃过知了呢？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破解农技落地难、产学研衔接不紧密等一些技术难题，那么江苏以科技小院为纽带，以科创力量来赋能乡村振兴。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近期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名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这些科技小院肩负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前沿科技真正落地生根的重任。在常州武进，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钱坤教授团队共建的江苏省肉鸡科技小院，研发出多款畜禽疫病检测试剂，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打破了行业长期依赖进口的瓶颈，大幅降低养殖成本。江苏省武进肉鸡科技小院负责人孙家善：
3: 在肉鸡的养殖生产中，种源生物安全是贯穿产业链的源头防线。我们肉鸡科技小院对禽白血病、禽沙门氏菌等核心种源疫病的防控开展持续性的技术攻关，系列研发成果以规模化应用于肉鸡养殖全产业链，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2: 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里由领军专家、青年学者、常驻研究生组成的人才队伍常年扎根生产一线，不仅将创新成果直接送达农户手中，也从源头破解了涉农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脱节的难题。江苏省黑猪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畜牧学院院长周春宝：
4: 黑猪科技小院呢，建立起来以后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呢，可以充分发挥在保种和种子创新方面的研究优势，守护好啊猪芯片，使科研与农村呢零距离。
2: 江苏已连续3年将科技小院建设写入省委1号文件重点部署，省科协在全国率先出台科技小院管理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全省已拥有53家国家级、120家省级科技小院，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科创服务体系。
0: 好，这样的一个科技小院啊，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啊。它呢其实是背景是这样的，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是2009年，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呢在河北曲周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那么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呢，就是啊，让师生长期驻扎乡村一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解决农业生产的真正的难题，打通科研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学农的一些学生们不要在这个实验室里在课堂里只是学这些书面上的知识，停留在实验室里的一些知识闭门造句了，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师生组队和咱们的一些农民一起在一线摸爬滚打，在地里去充分的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把所有的科技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正的去造福于民，真正的去用科技的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说到这个作物疫病啊，可能不是学农的朋友呢不太了解，它呢被称为叫植物

0: E， 它呢是农业领域的一个毁灭性的杀手。而这个异霉菌啊，它就是作物疫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100多年前，它呢曾经引发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那么在我国呢，大豆的异霉根腐病平均发生面积超过数千万亩，病情严重的田块甚至会绝收，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对我国农业生产危害特别严重的一类农作物病害。那么所以种大豆的朋友啊，也是被这个异霉根腐病啊给搞得头大啊，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防治。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作物疫病研究团队，他们凭借重大作物疫病致害与防控的分子基础系统研究，荣获了2025年度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前不久呢，也就是7月16号啊，南京农业大学和咱们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呢就签署了一个成果转化协议啊，应该是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协议啊，这是在南农滨江校区举行的。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转化呢？就是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元超教授团队，他们经过20多年潜心攻关的一个创新研发的植物疫苗，叫蛋白类免疫诱导剂南农佑康啊，就这个植物疫苗的名字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南农佑康啊，把这个成果呢进行落地转化啊，转化金额呢达到5000万元。那么转化给谁？就是转化给我们前面说到的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就标志着我国植物免疫铀抗蛋白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作物疫病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元超是怎么说的。
1: 我们这个植物免疫激活类的生物农药，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直接作用到这些病虫上面去，而是通过喷洒在植物上面，诱导着植物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让植物更健康，抵抗这些病虫的危害。
0: 嗯，其实我觉得就相当于用了一种保健品，对于人来说啊，就用了一种保健品，能够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植物也是啊，用上了这样一个南农佑康这样一个保健品，就能够让植物的免疫力增强了。20多年来，作物疫病研究团队呢，他们一直在聚焦大豆等一些作物疫病的致害与防控研究，试图解答两个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一个就是病原菌它是如何来攻击寄主植物的呢？还有就是植物又是如何启动它的免疫反击的呢？那么经过长期研究啊，他们就成功研究出了南农佑康这样一个新特药，通过精准激活植物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显著降低抗药性风险，在抵抗病害的同时呢，还能促进种子萌发，能够增强光合效率，能够让根系更发达，能够实现防病与增产双效合一。成果转化方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阳，他对转化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后面会持续地进行登记，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专利布局。我们目前有好几款的肥料，也会配合这个产品一起落地，尽快的让它实现价值。
0: 好，那么也有人问了，说喷了这个南农佑康的大豆植株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有什么不同呢？我告诉你啊，用了南农佑康之后这个大豆的植株叶片啊更浓绿了，茎杆更粗壮了，发病率显著降低，而且早衰得到了缓解。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像根腐病、病毒病等病害发病率能够降低68.7%，单产能提高17.6%。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3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在南京的水稻田水稻田里可以用哦，喷施这样一个南农佑康和常规的防控对照相比，可以减少化学用药20%，

0: 综合的这个防控率能达到84.6%，亩产能提高5.8%。好，那么南京浦口区有一位种田大户李昌红，他就已经用上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去年我的水稻田使用了南农佑康后，病虫害明显减轻了，产量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常规化学农药，稻米的品质提高了。
0: 嗯，是不是很棒啊？好，大家记住这个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不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这个缩写，南呢是南京的南加上一个木字旁啊，木字旁加南京的南，农呢是禾字旁啊，是那个就是禾苗的禾，禾字旁加上一个农民的农，南农佑康是保佑的佑，康复的康啊，南农佑康，大家呢不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药的特点。看看，哎，你是不是也能够早日享受一下啊？啊，这个呢是，其实我觉得我理解的就是它是能够提高作物免疫力的这么一种药啊。啊，这个植物真的是跟人一样啊，我们平时呢，要多多锻炼身体，要激活自身的免疫力，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抵抗疾病。好，眼下呢正值三伏酷暑啊，也是猪肉传统消费的淡季啊，这一般呢到淡季的时候啊，这个猪肉的价格会下降啊，哎，没想到最近生猪以及猪肉的零售价格都迎来了一波上涨了。记者呢就到一些农贸市场去走访了解了一下，发现猪后腿肉已经涨到了每斤11块钱，前腿肉呢是12块钱，短短十多天零售价全线走高。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2: 后腿肉现在卖11，前腿肉卖12，五花肉卖13，那个苗条我们现在卖25。
3: 记者在新城花园农贸市场看到，猪肉售价均有所上调。摊主们表示，涨价根源在于生猪批发价格走高，目前生猪批发价每斤涨到了9块多，较此前上涨2-3块钱。进货成本增加，直接传导至终端价格上涨。猪肉商贩，
2: 肉涨得很厉害。
4: 因为来价稍微便宜了，现在涨到差不多9块多。批发价正常涨了2块多3块钱吧，涨了3块钱一斤差不多。
3: 今年上半年猪肉行情持续低迷，近两个月市场猪肉零售价格长期跌破每斤10元。往年猪肉涨价多集中在中秋前后，今年涨价节点明显提前。不少商户坦言，对比历年同期，当前肉价整体仍处于低位，属于正常市场波动。
2: 正常波动，还能到以前涨价都在的吗？8月半前后涨价，今年涨得早，但这个价格也很低了。今年价格卖10块钱一斤，我们卖了只有2个月。
3: 据了解，本轮猪肉涨价是由上游批发价传导至终端零售，属于季节性提前波动，后续价格大概率会随着市场供需逐步平稳，不会出现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所以大家完全没有必要盲目囤货，恐慌性消费。
0: 嗯，其实对于广大的养猪户来说，猪肉价格已经低迷的时间太长了，这波能够上涨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挺开心的啊。但是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啊，一想到这个价格上涨了啊，现在鸡蛋价格也涨了，是不是，哎，这菜篮子是不是又重了啊。好，那刚才记者也说了啊，后面不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上涨啊，市民朋友是可以放心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的话，哎，还是有
3: 田里的刘星宇，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在身为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党员先锋模范的父亲的引导下，他把工位从城市搬到了家乡，成了一名农业接班人。从设计图纸到田间稻浪，他不仅很快适应了乡土生活，更把年轻人的创新思维带进了传统农业。
5: 后来觉得就是年轻人回来做农业，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创新的想法，然后我父亲又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他很支持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搭建一些数字化的管理平台，用一些就是比较智能化的方式来管农业。我希望就是别人感觉农业是一个很现代化、很智慧化的东西，而不是像我们以前觉得的传统农业。
3: 如今庄河米业已经建成了集机械化作业、数字化运营、全链条农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服务范围辐射3个乡镇、8个村，带动2000多农户，年经营收入达到4200万元。宜真市庄河米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星宇：
5: 扎根土地，用数据说话，把技术埋进土里，把效益种出来。
0: 嗯，大家听这个刘星宇啊，99年的一个小孩儿，哎，他呢愿意放弃了这个就是学设计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专业啊，回到老家来继承父业啊，可以说他们家本身这个做的也很好啊，他的父亲非常的厉害啊，是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党员先锋模范，在父亲的引领下呢，他就回到了家乡，成了农二代啊，继续来从事农业。但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啊，这个新农人的他的这个叫什么？品质啊，我们看到他是。很能吃苦啊，并且呢不仅仅是单纯吃苦，其实在现在种地单纯吃苦是没有绝对的这个意义的，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新技术啊这样的一些新的理念融入到我们农业生产上。我们听到这个孩子他说话声音非常的坚定，而且很活泼，充满了朝气啊，虽然没见到他人，听到他声音就觉得哇，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这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新农人，就整个的给人感觉就是满满的希望、满满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我们新生代的农民，我们的一些农二代让我们看到了，也回答了我们很多人问说啊，未来的农业还有人去做吗？未来的地还有人去种吗？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响亮的回答，特别棒啊，棒棒的。好，那么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5，那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刚才我问大家的问题还记得吗？你有没有抓过知了呢？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知了呢？好，我们稍后再见，记得给我留言哦。一切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又回来了。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问了大家，哎，你抓过知了吗？你吃过知了吗？很多地方的朋友呢都没有吃过知了，但是对于我们江苏徐州的朋友来说，这是他们童年的美好回忆啊，既抓过也吃过啊，并且最近呢，在徐州丰县的凤城街道果园村，这里呢有千亩的知了养殖基地啊，特别热闹，他们举办了首届趣味摸知了大赛，哇，这个肯定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晚上8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构成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2: 摸了20多分钟，摸了有200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摸过脚后，今天带他来摸脚后非常高兴。
1: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说，
3: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锦蝉产业的规模，既修仙又长见识。
1: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养殖户张静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宁夏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静昂：
4: 我们果园村拥有上千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10000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1: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静昂：
4: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0: 嗯，哇，这个丰县话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金蝉养殖，一个是在我们徐州的丰县，还有呢在山东那边啊，也是跟徐州靠在一块儿的一些地方呢，他们这边都是有金蝉的养殖啊和这个吃金蝉的习俗啊。外地的很多朋友都没怎么吃过啊，说实话我从小我也没吃过，问了我身边南京的朋友也都没有吃过金蝉啊。这个金蝉呢，他咱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叫张凤江，在他的带领之下，现在有一群人都在从事这个青壳鸡蛋的应该叫青壳蛋鸡的养殖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现在养的怎么样。
5: 看我身后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

0: 流水线上，一枚枚新鲜的鸡蛋正在被有序分拣打包。这里的日产蛋量达到20000枚，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进千家万户。
1: 正是这些青壳蛋撑起了养殖户陈建设的兜底账。过去他想养鸡，却因行情波动大，鸡蛋售价不稳定而退缩。加入泗洪县梅花青壳蛋鸡专业合作社后，合作社实行统一工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品牌销售模式，市场价高时随行就市，价低时合作社托底收购。这本只赚不赔的账让陈建设彻底安心。
2: 搞这个养殖呢，不好讲，这风险也很大。合作社就是成立呢，是对于我们这些养殖户呢是有相当好处的。光一对这个和这个饲料什么东西都是统一调配，一年内也能赚30万-20万。
3: 我们统一养殖技术，统一品牌销售，依托龙头产业打通长三角销售渠道，稳定市场收购价，降低散户养殖风险，有了稳定品牌口碑，把生态养殖红利留在农村，分给农户。
1: 养殖户拿到的是兜底账，而本村村民则在家门口算起了薪水账。在合作社的包装车间，工人陈学明正在忙活着。家里的地流转出去了，自己进合作社当工人，一份土地，两份收益，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4: 我在这上买盒方便面，一碗能哭7000块钱，3000-4000块钱。那冬天家里面种地了，各方面的干点零活了，也很方便的。
1: 除了务工薪资，合作社还给村民准备了第三本账——分红账。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就近务工的方式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如今，村内30余户入股群众的土地分红收益实现稳步增长。
5: 从最初的每亩600元提升到现在的每亩1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户民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加大对青壳鸡蛋专业合作社的扶贫力度，立足现有产业基础，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持续优化技术服务，规范养殖标准，扩宽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和美。
1: 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36户社员发展到如今在册社员86户，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村民。为了让小青壳蛋叩开大市场，合作社坚持品牌化发展。梅花牌青壳蛋不仅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获评宿迁市知名商标和名牌产品，还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供不应求。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厂房6200平方米，配套保鲜库、自动化孵化及饲料加工设备，存栏父母带种鸡10000套，商品鸡156000余。
3: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绿壳蛋鸡养殖规模，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30%以上，同时准备加入鸡蛋深加工项目，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参与进来，让大家一起把日子过红火。
6: 好，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泗洪的这个一个梅花镇啊，泗洪县梅花镇他们的特产青壳鸡蛋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青壳鸡蛋呢来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好，说到这个青壳鸡蛋，其实也有地方叫它绿壳鸡蛋，各地叫法是不一样的，也有人叫它乌鸡蛋。哎，为什么这个鸡蛋它的颜色看起来像个鸭蛋的颜色一样啊，怎么跟我们平常见到鸡蛋是不一样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呢，它不是普通的鸡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看到的鸡，它是五黑鸡，也叫乌骨绿壳鸡啊。它的皮骨肉啊都是黑色的啊，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这个鸡种。那么，所以它生的这个蛋呢是青色的，是因为母鸡的输卵管分泌胆绿素沉积在蛋壳上，所以才会导致它的鸡蛋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颜色。而且呢，这个鸡蛋呢，它蒸了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啊，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普通鸡蛋啊，或者是差距很大，营养价值特别高呢？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同

0: 等的重量下，它的铁、锌、硒、维生素 E 的含量比普通的鸡蛋呢要高8%-12%啊。胆固醇呢略低一点，其他呢也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扩大它的功效。那为什么它的价格要比普通鸡蛋价格要贵呢？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的低啊，所以呢市面售价一般呢比普通的鸡蛋价格要贵2-3倍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物以稀为贵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宿迁。最近的宿迁啊，全面实施了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方案，围绕空间布局优、生活环境优、田园生态优、村庄风貌优啊、公共配套强、乡村产业强、集体经济强、基层治理强的四优四强目标，来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好，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做的。
1: 走进泗阳县李口镇林梦村，只见碧水绕村，道路
2: 个性化体验。
3: 我老开心的，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
4: 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2: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特别强调了体验经济。他介绍说，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将培育出更多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新的品牌，推出文旅商、文旅体、文旅工、文旅农等新的业态，以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要。
1: 旅游呢，现在不只是像过去那样逛名胜、看风景，人们更愿意走进生活，体验文化，更愿意为演出买单，为潮玩排队，为打卡奔赴一座城市。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更受到市场的追捧，这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里流行开来。
0: 家住广东珠海的姚新余今天只为了打卡就专门来到了深圳。作为一位热爱旅游的90后，他今天的目标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南头古城，这也是他2026年的第一场旅行。在来深圳之前，姚新余早已在网上提前做好了功课，有四家店铺是今天必须去打卡的。
2: 我今天想去那两个精品店一看，所以我特意没有带一些首饰、耳环啊、项链啊，因为我就想去试一下，然后看一下哎是不是合适啊，买一些小东西。对，然后还想去吃一个火锅店，因为看那个火锅店好像还蛮好吃。我还有下午可能去吃一个糖水店，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甜品嘛。
0: 南头古城承载千年历史，却藏着超吸睛的潮流新消费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南头古城的攻略介绍也非常多，从路线到推荐美食、种草好物，再到分享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姚新余今天的体验会如何呢？有没有他在网上看到的那么好呢？在这家聚集了30多个品牌的集合店里，姚新余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商品，因为钱包有限，不能都买回家。不过遇到没见过的或者很喜欢的，他都会拍照记录下来。姚新余今天拔草的第二家店是一家颇有民族风情的小店，店里陈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手工艺品。看似普通的布挂日历，居然可以和远在云南的手工艺人云交流。
3: 您可以看到它的主理人向你来亲自来介绍这个产品，不同的布料之间它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所以通过这一个设计的话，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生态，还有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品。
0: 最终姚新余选中了这款有多重功能还有体验感的日历，准备买下来挂在家里。很快中午饭时间到了，别急，

0: 高新宇也早有安排，他来到提前种草的这家牛腩火锅店。这家餐厅小姚可是做足了功课，餐厅灯光要够氛围，菜品要能出片，器皿要够别致，才能入围到他的种草列表里。对于姚新宇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吃饭，同时还是在收集生活素材，而且拍出来的照片也要足够有设计感、有氛围感，回去发在网上才能足够吸引人浏览。
1: 对角线法，然后让你的主体然后在前面，然后背景就虚化，这样子的话主景可以突出，看起来构图可能会比直直的这样拍会更好看一点，而且后面会后期会去加一些滤镜，这样子会更有氛围感，然后食物看起来也更有食欲，更色泽还有质感也会更好。
0: 这种被称作漂亮饭的餐饮体验新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占领年轻人的餐桌与朋友圈。餐饮不再只是好吃，而是一场从空间到菜品，从体验到情绪的全面升级。今天的最后一站，小姚来到的是一家传统的广式糖水店。进店可以先收集盖章进行互动。在糖水铺里，小姚顾不上仔细品尝美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发帖子。他要一张一张把今天拍摄的上百张照片整理好，挑选出比较满意的，再进行调色、精修后才能发布出去。
1: 拍照片首先是一种纪念，就是我自己看回来我会觉得很开心，哎，我有去这地方，可能工作很有压力的时候，哎，沉浸在这个糖水铺，就会回忆起我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就是带给我这种很好的体验，它可以舒缓一下我平时工作的压力。
0: 小姚每月都会出去玩几次，今天南头古城这趟体验式打卡旅行到底花费了多少呢？
1: 布置的日历大概是120多，今天的这个甜品大概也是小100块钱，吃牛肉火锅大概也是100多，那可能加起来大概是快400块钱这样子。然后可能每个月出去玩个2次3次，那可能一个月下来就1000多，大概会占到我收入可能每个月20%，到有时候如果多买的礼品多，可能就大概30这样子。
0: 姚新宇的做法是如今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
2: 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一般就是先去点评上搜可能感兴趣的店，然后再去小红书上搜就是大家一些素人发的真实的评价，就是好的坏的或者有什么特点，然后再从中筛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我需要的这种店铺。
0: 4年前，喜爱美食的杨淑婷开始在网上发布她美食探店的笔记，一条条笔记不仅为网友提供实用攻略，也让她在美食分享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2: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但是在我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哎，有很多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口味，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或者是他会就是吃到，就是他会去吃我推荐的东西，然后跑过来跟我反馈说啊，那个真的很好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给我会有很大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会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后大家给我了一些很积极的正反馈。
0: 对于杨淑婷来说，走进餐厅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发帖之后还能获得点赞或评论，这种体验感是美食所无法给予的。
2: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去南京那个茶南小吃街的逛吃攻略，就是有69万人看过，差不多是有2万个赞，然后下面的评论，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跟着我的路线去吃的，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一些互动反馈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哪个好吃啊，然后哪个也不错呀，然后这个也是反馈，就是说这个路线真的非常不错，然后我就很开心，还给他回了一个小笑脸。这个是我去苏州一个小吃街的帖子，然后也是差不多有9000的点赞，观看量也是10万的那种。里面的话你看像这个粉丝就是跟着我去买了那个梅花糕，然后反馈说真的很好吃，就是会跟大家有很多互动在下面。这个也是发的我去吃的那一家的，这个是生煎包，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0: 如今杨淑婷穿梭于不同城市与街巷，打卡各类美食店铺，从家乡

0: 风味到都市新潮小店，他的探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那他在这方面的花销大概要多少呢？
1: 就是我每次的探店价格，因为我可能是点两人份的量，差不多就是150到200的这个区间一家店。然后呢，你要是一个月按照八家店来算的话，差不多就是1000块钱，1000多块钱的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像我做这个已经好几年了嘛，我刚刚就粗略的算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按照4年来算的话，这个纯花在店里的钱差不多就是4万块钱左右。就不算交通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到店消费的金额。
0: 为了更好的拍照出片，摄影设备等硬件的投入和保养维护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 设备是大头，就比如说我今天来探店带的就是我有自拍杆，因为它这个是有活动跟支撑的，所以它就是撑久了这个就会有损耗。像这个的话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得换一次，因为我的相机比较重。对，然后相机这个就不用说，相机然后镜头包括里面的电池还有储存卡，然后还有就是收音，但这个收音可以用蛮久的，只要我不弄丢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就比较小一点点。对对对，你像这些设备的话，可能你买一套下来可能就是10000块钱出头，但你可能有一些零备件的话你是需要定期更换的。
0: 为了给网友带来新鲜感，每次出镜杨舒婷的穿搭造型也会有变化，服饰搭配要根据店铺风格灵活调整，因此服装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1: 一个月我觉得买衣服肯定怎么着2000-3000是要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今天来这个店，因为是它是这种稍微放松一点的咖啡店，所以我就穿了一个稍微宽大一点的毛衣，就会显得就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然后你说我再比如说我们要去个那种下午茶甜品店，就是比较好看的那种，那我可能就会打扮的稍微精致一点点，就可能拍出来跟它的场景会更加契合一些。
0: 如今年轻人正在用消费投票推动市场从卖产品转向造场景，这些场景背后是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人们买的不再是商品，而是一段能带来快乐的高质量时光和自我情绪价值实现的时间资产。不仅是旅游业，商业领域的销售模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2025年12月，商务部在零售业创新发展大会上就明确提出，零售业正由价格驱动转向体验驱动。
2: 目前多数城市1/3的项目已完成改造，成功推出一批消费新场景，被誉为新业态。零售业通过转型高质量发展，将由价格驱动、商品驱动转向品质驱动、体验驱动，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0: 在深圳的一家黑科技体验店里，爸爸王磊正带着2个女儿来体验当下最新的科技产品。
3: 哎，这个是那个外骨骼吗？
4: 对，它是成天的外骨骼机器人，你要不要试戴一下？
3: 啊，可以。
4: 加入了 AI 算法嘛，就可以帮我们平时走路啊、爬山，可以节省40%的力度。
0: 刚刚进入到体验店，他们一家就找到了各自喜爱的产品。王磊正在体验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而他的2个女儿则对这款二次元手办爱不释手。
4: 可以跟他互动。你好，你是谁啊？
5: 您是想听音乐、看视频，还是进行其他娱乐活动呢？
0: 原来王磊的女儿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家科技体验店之后，一直想要来体验。在门店体验完科技带来的新乐趣，看到喜欢的就会买回家研究。店里的高科技产品也通过科技体验店这一形式，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大众眼前，为消费者带来了可感可知的沉浸式体验。拼豆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按照图案排列在模板上，再通过熨烫使其融合成型的 DIY 手工。在北京的一家拼豆店里，节假日时来店消费的客人可达近100位，拼上一天半天甚至连续几天来的情况也很常见。
6: 那这个的话你从头到尾拼的话大概是要20多个小时，然后光组装这些链条的话就要2-3个小时这个样子。有一个顾客他是连着好几个月吧，几乎是天天来店里打卡，来到店里面去玩这个挺解压的。
0: 当下

0: 合店已经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逛街解压的重要选项。这些集合店带来与众不同的一站式体验。这家集合店里销售十分火爆的是这种蔬菜造型小玩偶，它为什么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呢？
1: 蔬菜放到锅里，而且他们都会有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情啊。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这个大葱，然后这个是比较一个开心的一个挂件表情，然后就是我们比较好的，然后还有这个香菜，然后这个香菜的话，可能有很多爱吃香菜的人会比较喜欢。
0: 它不仅是一个小玩偶，还是一个小挂件，这种情感投射使得玩偶不仅仅是玩具，更是陪伴、安慰、减压的玩伴。
2: 我就特喜欢这个，然后各种小表情放一块儿，就觉得特别可爱。
3: 啊，看到它之后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0: 集合店里售卖的这款亚克力的宝剑也很受欢迎，它不仅具有装饰性和趣味性，还能帮助消费者缓解压力，提升心情。
4: 就是拿着剑可以指着说你最好和我好好说话，
5: 我觉得结合得很好，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也可以搞怪一下呀，都挺不错的。
0: 在这个手作店，您还可以花费20分钟的时间拥有一只独属于自己的手作小狗。
6: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嗯，然后自己亲手制作的话，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成就，
7: 非常的放松，跟你平常上班的那种就是心情呀，或者是说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家店里的玻璃画、肌理画、拼豆也都是不错的解压体验。
8: 像玻璃画啊、肌理画啊、拼豆这种东西搭配上，其实都是差不多。总体来说就是说这种东西简单啊，不用动脑子，在做的时候就是完全放空自己。
0: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年轻人渴望多元的解压方式，兼具运动与娱乐的新型体验空间也正成为都市青年休闲体验的新选择。
9: 首先是有8到9个主题，然后每个不同的主题呢，它针对的这个运动呢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说我们有地面格子类的，它主要是通过下肢以及说一个手眼结合，然后包括投掷篮球，它主要就是上肢的一个手臂的一个控制，包括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就比如说激光，它是整体协调性的。然后包括这个潜行方面，潜行的主题呢，它就是说配合以及观察类的。
0: 这种新型的运动游戏方式借助短视频与生活服务平台进行线上推广，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
10: 这篇视频大概有2000万浏览量，然后点赞也是。
1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0: 年轻人爱上国风，非遗消费站上市场 C 位。
12: 通过我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
0: 监察、烧博、竹编、熟解，从博物馆走进朋友圈，一年超1亿的非遗消费，谁在买单？年轻人买的究竟是什么？
13: 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0: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2025年，情绪价值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消费逻辑。在这场情绪消费的大潮中，一个看似古老的赛道异军突起，非遗意外站上 C 位，汉服出行、簪花刷屏、鱼灯巡游出圈，非遗市集一票难求。年轻人从非遗中获得了文化自信和满满的情绪价值。当年轻人涌向非遗市集，穿上非遗，带上非遗，走上街头，他们买的究竟是什么？购买非遗商品背后的消费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惠山泥人是江苏无锡的彩色泥塑艺术，最早始于明末，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被誉为无锡三宝之一，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00后女生史一凡第一次见到无锡惠山泥人，就被这份温润可爱的非遗技艺深深打动。憨态可掬的大阿福，眉眼生动的手。

0: 捏小刀，每一件都藏着江南的细腻与灵气，让他从此爱上捏泥人。
1: 非遗给了我一个慢下来的正当理由，在一次次的重复与必须保持专注中，我感觉我终于夺回了对时间与自我的掌控。手停下来的时候，脑子才能停下来。在这里，我不是谁的下属，只是一个单纯捏泥的人。
0: 捏一个泥人，每一步都需要沉下心来，不急不躁。原本普通的泥团，在他耐心的雕琢下，慢慢有了轮廓，有了神情，有了独属于他的模样。对史一凡来说，捏泥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方式。
1: 每一件手工非遗都独一无二，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0: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为何愿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爱上非遗手作呢？
2: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工作节奏很快，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0: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日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3: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0: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

0: 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1: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0: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1: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造了40万的净利润，对于纯手工的工艺品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连接手艺与市场的桥梁，以盲盒、体验工坊、文创周边等新业态包装非遗，降低年轻人的接触门槛，让传统文化成为可玩、可用、可晒的生活方式。
1: 实际非遗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焦虑的解药，当下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手的智慧和心的宁静。我们用慢手艺对抗快节奏，在及时反馈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0: 在无锡金威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的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的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他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金微秀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2: 一开始我是觉得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0: 无锡金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金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金微绣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0: 金微绣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绣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3: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人物的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其实我们就用了10多种颜色。其实这幅作品啊，如果说我们在市场的售价至少它要在上100万啊，但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其实因为它兼具了我们的文化价值，然后呢它又是我们丝绸之路，又是历史价值，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它是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还有一些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0: 和惠山泥人一样，无锡金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门指尖上的

0: 手艺，更藏着江南匠人那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如今，这份细腻雅致的美正悄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
1: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0: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2: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于那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年呢，我们通过产品化的一些创新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爆款，就是我们熊猫的胸针，通过网络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份，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今年呢，我们整个文创又进行了新的升级，因为今年是马年，大家看到啊，我那个也带了马的胸针，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刺绣，用我们最软的这个丝线，结合我们精微绣的工艺，绣出这种金属的光泽啊。那么年轻人呢，要的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更多是可以带在身上的情绪。年轻人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非遗的这记忆带在身上呢，拍摄好看，包括我们朋友会夸，送人也比较有面子。那这个正是年轻人需要的情绪价值。那我们在整个非遗产品里面，把这个跟年轻人当下的这个快乐经验的好的结合。
3: 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比如说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0: 如今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据2025青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超过70%的90后、00后表示，情绪价值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首要因素。他们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能承载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同。江苏省省级非遗绒花就精准贴合了年轻审美，引领国潮风尚，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新宠。
1: 我们店的话，主要是会有胖绒的产品和扁绒的产品，分为这个两大类。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一个胖绒的发簪，它整体的造型的话会更加立体可爱，也更加毛绒，它会更接近于几百年前的一个非遗绒花的感觉。不仅是有佩戴价值，有一个收藏价值，然后它的售价的话是在500左右，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扁绒的发簪，更加方便大家去日常进行佩戴和保存。然后颜色的话也非常好看，它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0左右。那我们整体的扁绒的产品也会比胖的产品更加的便宜一些，更接近于消费者的需求。
0: 绒花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工艺，绒感蓬松饱满，质感温润，保留了传统雍容雅致的气韵，自带仪式感与文化底蕴，满足了年轻人对古风氛围感的追求。扁绒为当代创新技法，经压绒定型，线条利落，轻薄灵动，更贴合现代简约审美，可做成画夹、胸针、耳饰，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
4: 像消费者来店里面，他不知道选择什么款式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他推荐我手上这个扁绒的这个款式，它的花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是金黄的，就非常的大气的一款，它可以戴在头发上，也可以当胸针戴在衣服上，就是多用性，就是体验在这里。然后我手里另外一款是我们店里胖绒的耳饰，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在颜色上都是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也是比较亮一点的，戴在耳朵上就是很有色彩感。消费群体的话一般偏年轻啊，或者是白领之类的会多一些，他们一般会选择就是想来体验一下这个绒花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送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或者是顾客呀，就是他们的客户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各地非遗相关商品在2025年销售火爆，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非遗相关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20%，远超许多新兴消费品类。更值得关注的是，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60%的消费份额。在四川成都的这座非遗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借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1: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0: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1: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0: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精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稍事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5: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0: 烧钵画又称贴钵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5: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0: 烧钵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记忆，让烧钵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4: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然后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6: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0: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心灵归宿。相较于短暂的娱乐消遣，非遗体验自带一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远离喧嚣与电子屏幕，年轻人在煎茶的氤氲、烧钵的璀璨中专注于指尖技艺，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这种亲手创造的过程是压力的释放，更是精神的疗愈。
3: 现在情趣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趣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趣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
0: 道明竹编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四川崇州道明镇，是长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它以当地特有的瓷竹为原料，竹节修长，纤维细腻，柔韧如丝，是东方竹艺的瑰宝。
4: 大家来到竹艺村，不仅可以看，可以购买，还可以停下来喝杯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技艺，然后他们编织的东西还可以自己拿走。有了这项服务之后呢，很多人来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些产品已经不贵了，因为它本身就要通过我们很多次的这个工序去编织，所以每一件作品呢都是有手艺的温度，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了。
0: 普通消费者想要做竹编会不会很难呢？
7: 其实我们的这个竹编体验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今天我打算让你去感受的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小挂件。未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一直来，我们可以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然后一直一直让你去编。
8: 我之前也是慕名前来的，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时间越来越久，我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0: 当传统非遗遇上现代科技，指尖技艺与数字智慧碰撞交融，传统文脉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四川成都， AI 成为数简数秀的新款加速器，让消费者成为共创者。
9: AI 的技术的加持也让我们锦绣的非遗工艺的这个发展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让人人都可以参与到锦绣的这个制作过程，他自己就可以制作自己相关的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同时由于 AI 的这个加持，也极大的缩短了产品制作成功的这样一个周期，也让越来越多的数简数绣的作品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0: 在校大学生滕爱琳、杨秋霞作为年轻人初次邂逅传统非遗，真切感受这份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10: 当我也要设计一副属于自己的耳饰，这完全没问题，当然可以。
0: 用 AI 将消费者的照片转化为专属纹样，机织打底，奠定精致背景，绣娘精绣点睛轮廓，形成独特的锦中有绣工艺。以此为基础开发的耳环、胸针、围巾等轻量化文创，让每个人都能把专属故事带在身上。
11: 因为我平常喜欢穿汉服，认为蜀绣和汉服很搭，我今天呢是想在手帕上绣一朵小花，对我汉服的进行一个搭配。然后我来到这里发现蜀绣蜀锦这种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跟着时代在变化，比如融入了我们 AI 的技术。刚刚呢我也体验了一次。
0: 非遗带给年轻人的不仅是情绪的沉浸，更是寻找自我个性化的价值认同。
12: 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很鲜活，它能让人的心情从浮躁然后慢慢变得平静下来。
0: 非遗藏着岁月沉淀的匠心之美， AI 科技让这份美好触手可及，数字赋能打破记忆壁垒，让更多人走进非遗，创造非遗，让传统文化从遥远的符号变成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诗意。头戴簪花，脚踏余光，在泉州巡捕，簪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解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如何从渔家女的日常变身当代人的消费新宠？
13: 哎，泉州这边知道咱们簪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体验嘛，然后了解到咱们巡捕村这边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也是非常古朴的一个渔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簪花的造型。
0: 簪花是福建泉州巡捕村一种传统民俗头饰，以鲜艳的鲜花或人造花装饰女性发髻，形成华丽绚烂的造型，象征美好与祝福。如今这一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成为泉州展示闽南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古老技艺与年轻人的喜好深度融合，催生出引领时代风尚的新潮流。从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到朋友圈的打卡热潮，巡捕簪花早已不是小众民俗，这座千年渔村因一朵簪花成为年轻人的情绪打卡地。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只为带上满头繁花，费场与传统之美的约会。
14: 今天在我们巡捕村花了40块钱体验这个簪花，真的觉得太值了，因为买了我一下午的这个快乐，而且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15: 虽然花了300多呢，但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之前啊花的心甘情愿。
0: 当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分享的生活方式，它便有了永续的生命力。非遗的情绪消费，消费的是美好，传承的是文化。 各地持续推动非遗创新表达，紧跟消费潮流，激发消费新活力，让非遗走出博物馆，融入潮流市集、沉浸式场景等烟火日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让非遗消费持续火爆。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先读懂情绪消费的特点，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消费。
16: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这些都有潜力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情绪消费的对象。
17: 情绪消费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消费，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一场扔铜挑战赛引发人们对安全健康饮水的思考，极限净水挑战背后有哪些技术支撑？市面上净水设备经历了哪些更新换代？还有什么样的方案能让饮水省心又安全？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2026年3月22日是第34届世界水日，3月22日到28日是第39届中国水周。在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之际，一场独特的扔桶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
1: 你看这个物件您熟悉吗？您家里有没有？它是不是也是您家中和办公室里的标配呢？随着消费的升级啊，不少消费者需要选择和它告别，把它通通丢掉。我现在就在河南洛阳格力的首届扔桶节的现场，这里的活动是别开生面啊。您看这些的小伙伴们，他们都要排着队把桶来回的运输，以快为胜啊。这边呢，咱们不少的消费者呢，他们要把桶当作保龄球，看谁击得多，击得准。啊，就差一个了，群众们，好厉害呀！为什么要把桶扔掉啊？
2: 我家还有个二宝，非常想用干净的水，
1: 怕细菌霉菌，还不扔掉。为什么要把桶扔掉啊？
3: 想参加云栖这个代金券，然后购买一台制云机。
1: 现在有几个了？
3: 两个了已经。
1: 啊，加油！我的正前方呢还有扔桶大赛，他们把这个桶当做了球，比谁能够扔得远。
2: 觉得这个桶装水搬运很费劲，然后再一个就是开了以后长时间不用，感觉里面好像有一些絮絮的东西，很不卫生感觉啊。
1: 目标多少米？
2: 目标是

0: 然后桶装水用完之后，里头不是有那种绿色的，也不好清洗。然后我这次趁着我们家装修，然后就都换成了那个净水机了。
1: 装修喂，
2: 简单，通过向前。
3: 活动将健康科普融入趣味互动，消费者纷纷带着家中退役的旧水桶踊跃参与，还能赢取净水机、电饭煲等丰厚大奖。两天的活动吸引超3000人参与。
4: 那么现在新型的净水器能否解决消费者这些痛点呢？现在我们来到了格力的展台，格力的净水器号称能够有很高的过滤效果，是不是真的？
5: 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产品叫格力699净水机，然后呢，检测机构是给到我们的证书的，我们的证书上面写的是细菌100%去除，但是格力的科学家们认为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份这个往前的动力，所以我们自己给自己减掉了0.0001分，就变成了99.9999%，所以叫699净水机。
3: 699净水机真的这么神奇吗？接下来一场极限的净水挑战马上开始。
4: 我看到现场上已经摆上各种各样颜色的水，
5: 茶水
4: 您可以介绍一下。
5: 豆姐，你看茶水这个其实还好了，它里边就是一些茶叶本身的染色物，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非常轻松的一个事情啊。
4: 是吗？
5: 然后呢，豆浆呢，可能这里面也就是一些悬浮物质啊、脂状物质啊，它但颗粒比较大，那纯白色。像豆浆，它是它的这种混合程度是比较复杂的。
4: 这么白的也能给净化吗？
5: 对，还有酱油，好，啊，酱油这个物质就复杂。
4: 不可能吧？这么黑，不敢相信。你们呢？相信吗？
6: 不相信。
7: 对，我也不相信。
5: 但我认为
6: 怎么可能？
7: 确实不太敢信。
6: 我们很期待一会儿的实验。
7: 对对对，想看这个实验，
8: 奇迹在发生。
5: 等待奇迹发生，好。
4: 是吧？
5: 啊，
4: 那您说了。要是不准确，我们观众都看到了呀。
5: 如果不准确，我就把它全直接喝了。
4: 是吗？
5: 我就直接都给喝了。
3: 那么格力净水机能经受住挑战吗？眼前的测试装置连接着格力699净水机，这三个水槽分别要装净水、测试用水和废水。
5: 这个水净化完之后，自来水通过这个净水机，就这些废水就会直接通到这里边，它就会排出了，然后呢，从这边排出就纯水，所以水龙头流出来就纯水。自己选，
6: 你家我选酱油，我闻闻看看是不是酱油。
5: 闻一闻，新鲜的。
6: 嗯，确实是酱油。
5: 酱香浓郁是吧？来吧。
6: 哦，
5: 大水往这边倒。
4: 哦，这酱油一倒进来，这水真就毁了呀！完全是酱油的，这么多都行吗？
5: 哇，这酱味直接飙出来了！这酱油的品质还蛮高的，这高品质酱油。
4: 那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检测一下它的起点？
5: 刚才我们
7: 一般来讲，酱油因为含盐非常多，这样加进去，它虽然显示的500，其实已经爆表了。
5: 对，它最高就到500。
7: 对，就是我们这个 TDS 比它最高就显示到500，但其实它测试值可能已经1-2000多了。
3: 第一个接受考验的是酱油污水，它颜色深、杂质多、含盐量高，远超指引标准，格力净水机能应对吗？
4: 哇，这个变过来了，
5: 已经变过来了，大家看到了吗？
4: 不会吧，秒变。
5: 你看这个废水就排出了，看到没，它直接下来了，它上是就出水了，就直接就这样出来了。简单，老师闻一下，
6: 它有酱油味没？一点味道都没有，
4: 特别的洁白。
5: 我可以检查一下它的 TDS。
7: 你看，现在是一个18，是吧？16，哎，是这么强调的一个数
9: 据。
6: 就是它对于这个盐分啊这些，包括盐分的敏感度已经非常高了，都到达了90%以上。
5: 谁就是数值，给大家来感觉，
3: 你能 hold 得住吗？
4: 再加点豆浆，
5: 再加点豆浆，
4: 喝。刚有杂质，看看它过滤效果。
5: 过来点包子，我就要吃一下。好，你看，
4: 浓稠啊！这能混着加吗？
5: 对，能混着加，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白的。这里边就这倒出豆浆进去，搁点馅就是豆腐的。它的 TDS 值已经难以想象了，对，直接就它就只能到500了，已经上不去了这个数，啊，已经上不去了，
4: 爆表了，
6: 爆表了。
5: 这个东西。酱油就2瓶以上，这个就已经立刻就实时爆表。大家想不想看看见证奇迹的时刻？
4: 想想啊！3、2、1，走！
6: 哇，水量还很大。
4: 这边出满汗出废水了，这边是他净化完的那个废水。
5: 哎，无惧考验。那个我们顾老师来再测试一下这杯水它的 TDS 是什么样的。
4: 天
5: 哪！哇，
4: 心好
5: 痛。29，
4: 稍稍比刚才高一点，
5: 比上，但是仍然在纯净水的范围之内。来，朋友们，
6: 好，谢谢，
5: 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

0: 尝为真。
1: 哇，真的，
2: 对对对，
1: 完全喝不出来，
2: 还有股甜甜的味道，
3: 对，
0: 香甜可口，
2: 难以置信啊，真的太神奇了，真的挺神奇的，
0: 全部喝完我感觉像变魔术。
3: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这种改变。
4: 那我特别想知道哈，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强悍的过滤能力？
5: 对，
4: 靠什么？你们想不想知道？
0: 想知道。
6: 那么格力净水机的净化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呢？
7: 通过了六层的一个精滤来层层过滤的，它每一层过滤的设施呢，它要做的都不一样。最外层的 PC 棉在水里边就是一些泥沙、铁锈、毛发、青苔这些大的颗粒物就会去除掉。在第二层的高精度 PC 棉里边的话呢，会进一步的去除泥沙、铁锈、红虫和悬浮物，大颗粒、小颗粒逐层的去除。前置过滤棒呢，会去除水中的余氯、异色和异味。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为什么这里边的颜色没了？反渗透膜呢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强力的获取掉细菌、病毒这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后置的活性炭化棒，一般的产品就前置会有一个炭化棒，但我们后置也有一个。这个时候水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但是有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椰子壳做的这种碳化棒，口感变得改善的更加的清甜。最后再有一个后置的 PC 棉，把可能会产生碳粉也进一步的给改善掉了。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不管加到这锅浓汤之后，仍然是一锅非常清爽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通过这个产品来获得的。所以刚才有老师问到说，为什么颜色没了？因为颜色也在这儿全都被过滤掉了，就废水给流出来了。我们这个出水为什么这么快啊？它的过滤棒呢，就都是一层卷起来的一个桶，但是呢，格力的这个 PC 棉跟别的 PC 棉不太一样，它是这个扇形结构。
6: 技术实力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的精细化需求。如何才能让消费者不为净化饮用水的成本担心，真正安心的用好每一杯水呢？
7: 给消费者算笔账，使用这个净水机，它对你的这种饮用水的这个成本啊，是明显降低的。你用格力的6个9净水机煮饭、煮汤、泡茶、饮用都用这个水，一天的用水成本不超过5毛钱。这是我们根据你使用7年的情况来算。但是呢，在一些水质相对还好的地方，可能这个净水机还用不止7年，那你的这个费用是远远低于5毛这样一个费用的。
6: 格力将健康作为核心逻辑，通过自主生产核心部件确保质量，并提出了7年免换新的大胆承诺。
7: 7年免换新意味什么呢？这个滤芯装上去之后7年不用换，它能够保证你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使用。那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这个滤芯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格力有1411间实验室，我们的这些实验室都能够为我们的产品提供非常扎实的这种验证，然后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我们的从过滤膜到我的机体核心部件全都自己来生产，自己来掌握，只有这样我才敢于去承诺我这个产品是可靠的。
6: 对于现代家庭而言，健康饮水已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重中之重。然而，如何解决水质可能存在的二次污染、微塑料等新兴污染物，正日益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问题。
8: 我们平常经常用来不及清洗，里边又会有污垢，我们会用大米清洗一下。
9: 它这有凹槽，
8: 对，
9: 不容易洗，是吧？
8: 是的，会存在细菌什么的。
10: 自来水，我们现行的 GB5749/2022这个标准，就是7项约束性的指标，从安全性来说达标的自来水它就是安全的。但是呢，它经过大量漫长的那个管网以及到了小区的二次供水，这里面跟它这个管理的水平会有相关。比如说这个水它在管网停留时间长，或者在水箱里面停留的时间长，它可能一律下降了以后会有微生物的风险。
6: 近年来，消费者对饮用水安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净水机也随之从可选家电转变为刚需家电。
11: 里边不是考年龄大了吗？这健康还是第一，所以想给他们弄个就是全屋净水。
12: 家里正好是新装修的，想了解一下净水机多久换一次滤芯，怎么保养，然后这个什么时候装合适。
6: 在洛阳一家家电卖场里，记者遇到了前来咨询净水机的消费者张女士。张女士正在备孕，想为宝宝升级一下家中的饮水方式。
13: 之前我们买的空调啊啥都格力的嘛，格力的这个售后还是挺好的。家里现在是有净水机，因为我们那个现在也该换滤芯了嘛。我们那个只有一个出净水的那个细管，现在就是废水多，然后那个出水量慢嘛。我买净水机总共才2000多块钱，我换一次滤芯都得1000多，不划算嘛。它这个 RO 膜不是7年都不用换嘛，然后相当于它这个滤芯这个成本之类的，都会下来嘛。

0: 定水比也挺高。
1: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3.5杯好水，1杯废水。就是说给原来是相当于1杯好水3杯废水，我们最畅销的其实就是格力6个9的这个系列的净水机，出菌率可以达到就99.9999%，出水量特别大，能达到1000到1200加仑，这样每分钟可以出3.6升水甚至更多，提升非常非常多，是老款的基本上原来出水量的3倍到4倍了。
2: 在洛阳市另一家电器卖场，王女士为父母选购了一台3000元左右的格力净水机。
3: 我们家其实都非常的爱喝茶，水量消耗特别快，我就是想给爸爸妈妈家买一台这个净水器，希望爸爸妈妈每天打水不用特别累，7年的一个免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点，就是他刚才说每天只需要5毛钱，我觉得也很值得。
2: 王老师退休前是高中物理老师，他选购净水机主要看重哪些因素呢？
4: 我都96年开始试的这个净水机，我试过5款，这款最好，我试验过了，食材有时候煲汤啥都是这个水，泡茶喝着就不一样，颜色明显不一样。
2: 刚刚搬进新家3个月的杨女士则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全屋净水。这套系统体验感到底如何呢？
5: 我说你需要多少温度吧，你直接上去一点它都出来了，多方便啊，不用再去烧呀接呀，多麻烦了，这个可方便。我用一般就是这个绿茶的比较多，你要是给它定好水中杯小杯了，那都不用管了，它自动的。
6: 那你去公园回来呀，热呀咋呀，你直接接一喝多方便。要不你现在去厨房再接点水烧开，再等个凉是吧？
2: 这样的一套系统实际效果如何呢？成本会不会太高？
7: 就是每天用了多少水，一个月用了多少水，这些都能够在这个 APP 上看到。你像净水的话就是197，但是经过这个机器过滤之后就是15，滤芯还有93%，用了3个多月，现在用的是896升。接下来其实就是厨房之前的流量就是非常的小，然后可能洗菜它得等很长时间，把锅放在这儿它可能需要接个50秒，这个打开之后可能20秒左右。我们洗菜的话就直接选用生活水，我们平常用于做饭、洗菜、洗水果，其实非常安全和放心的，它其实不占用橱柜的空间。
2: 在杨女士看来，这套全屋净水系统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家务负担，想喝水随时都有适合的温度，水质情况和用量手机程序上可随时查看，洗菜做饭用净化后的水也更放心。虽然前期投入不低，但算下来每天的成本仍在她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杨女士这样注重生活品质、拥抱新科技的年轻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值得的健康投资。
1: 净水机的大流量一定是个消费升级，我们现在2级滤芯，所以体积比原来小的太多了，可以满足目前老小区的一些橱柜也底下的一个空间的需求。
2: 那么在我国其他地区对于净水机的需求有什么特点呢？记者来到北京一家电器卖场进行走访。
8: 第一个就是水的流速问题，第二呢就是废水率的问题，第三就是关心这个纯水与矿物质水的区别，就是好多老人小孩总喝纯水，他们有的不愿意喝了，想喝矿物质水，是根据需求来改良的这个技术。
2: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家用净水机这些年一直在进化，电机更静音了，滤芯技术更是更新换代了好几轮。
9: 第一，传统的是16砂加上玻璃碳，它的过滤效果只能达到85%。第二代属于碳纤维，它过滤细菌可以达到99.99%。然后呢，这是反渗透滑膜，它一般的寿命是2至3年。现在新型的净水器效果能达到5年不衰减的寿命，长效膜。再高一点的滤芯比较粗大一点的，或者外置的滤芯一般能达到5到8年。
10: 现在智能化的饮水机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的购买人群主要集中在第一。就是我要改造，基本就是3000到5000，它是一个在厨下直接安装的小电器，就是非常简单，销售基本上是占到50%。然后对品质高一些的人，可能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或者我在一些改善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装全屋净水。
11: 平均是多少钱？
10: 1万多块钱。
2: 如今市面上的净水机技术不断进步，亮点不少。一是长效膜技术，将净水机关键耗材反渗透滤芯的寿命延长到了5到8年，大大降低了长期使用的换芯成本。二是即滤即饮成为主流，取消了过去净水机的储水桶，喝更新鲜的水，有效避免了二次污染。三是净热一体功能， 能从水龙头中直接出不同温度的热水，满足泡茶、冲奶等个性化需求，饮水更加便捷。四是智能管理，通过机身屏幕或手机 APP 就能实时查看水质，监测滤芯寿命，换新提醒一目了然，让维护变得更简单。
10: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滤芯要及时进行更换，不要造成水质的二次污染。如果您的滤芯不及时更换的话，它里边会滋生细菌。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一定要选择有保障然后有实力的店去购买，就是对后期的保证，包括对后期的服务，咱们有一个三方的保障。
2: 净水机行业的竞争正在从单一过滤功能扩展到健康概念、耐用性、使用体验和服务保障的全方位比拼。北京的许阿姨正在装修新房，今天师傅要来她家安装净水机。他为什么会选择用净水机呢？
0: 之前是用的其他的，什么老是半年就得换滤芯，又挺贵的，500-600，然后还不如喝桶装水，索性就放弃不用了。啊，桶装水就是不方便，又重又不好提，尤其说岁数大点了，身体再不好，提溜比较费劲。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一桶，放时间长了倍儿也觉得好像是不好吧。
2: 最新型的净水机能解决许阿姨的这些烦恼吗？它的安装会顺利吗？
11: 到客户家之后送过来的包装是否完好，然后还有就是咱买的这个机器的型号，对，2603，这个型号和这个包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其实这已经是王小帅和唐虎为第二次上门了，在购买净水机之前，唐师傅就已经专门上门测量过装机器的位置，确保净水机的安装空间没有问题。
12: 它这个空间非常的充足，直接放就行。
2: 不同于老房安装，许阿姨家的新房无需关闭总水阀排空雨水，也无需单独断电，但底部管线的问题依然考验着安装师傅的技术。唐师傅使用了专用固定卡扣，并安装了格力专用三通阀。别小看这个细节，他们可以为后期换新和维护提供极大便利。
12: 这个开关就是，如果是净水器维修损坏的情况下，把这个阀门一关，不影响这个自来水的使用。
2: 由于许阿姨家是新房，整体条件好，水槽也预留了净水器接口。净水器的安装不是难事儿，但要让净水机和未来可能会添置的各种厨房小家电的布局相兼容，还需要把底部的管路走向和走线仔细规划好。
12: 留长点好呀，还是那个留短的好？
13: 那个怎么好呢？
12: 就是短的话它会美观一些，长的话就是后期就是这个就挪动这个机器可以挪动出来，短的话它就是受限制。
13: 那就留长点。
12: 行，那我就给你留长点。
2: 最终不到20分钟，净水机就安装好了，赶紧在现场测试一下净化效果。工作人员打开净水机，先放水冲洗片刻，随后拿出 TDS 检测笔，接了一杯许阿姨家原水进行检测，没想到数值显示为268毫克每升。
0: 那你那现在这刚放那么会儿20了？
11: 对，20，就是您放的时间稍微久点吗？就是第一次，就是你回头放的时间久一点，基本上能在10上下。
2: 根据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的 TDS 值超过250毫克每升时，会有明显矿物质味道，长期饮用也可能存在隐患。许阿姨之前还担心净水机后期更换滤芯成本会比较高，这台净水机后续的维修养护成本高不高呢？
11: 它是带一个智显水龙头，可以监测这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可以监测水质的安全健康的，就是 TDS 值，这个现在就是显示的滤芯的使用寿命。

0: 年轻以后吧，一定要在一月份、二月份是最好的。
1: 谈到今年的行情，丁建林坦言，价格比去年跌了20元钱一斤。
0: 主要是原因是小龙虾养的人太多了，量多了嘛。还有一个就是气温问题，海南、云南还有那个广西一带啊，不冷吧？他们给下就早上市，今年菜价跌了20块钱一斤，对吧？羊还是养下去嘛？今年这个价，可能明年可能不是这个价。
1: 好龙虾来自好种苗。走进江苏省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里就是盱眙一号种苗的生产车间，我们去看看小龙虾到底是怎么繁育出来的吧。
2: 盱眙一号它是我们跟江苏省淡水生产研究所选育了差不多12年，我们培育了6代之后，性状稳定之后，主要还是一个两个特性，一个就是长得快一点，然后个头大，增加我们这个亩产的一个产量这样子。
1: 车间里恒温控制系统让水温始终保持在最适合小龙虾生长的15到25摄氏度之间。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调节温度可以人为控制种虾的繁殖时间，从而满足不同地区客户的投苗需求。
2: 海南是每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它需要这个水花苗，然后东北呢是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这样子，主要是温度这一块控制它这个繁殖的时间啊，然后出苗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让它迟一点出来或早一点出来，也是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
1: 在种苗车间，记者看到了两种苗，一种是已经长到几厘米大小的常规苗，另一种是刚刚离体的水花苗，如米粒儿般大小。
2: 这个抱仔虾呢，就是说它的腹部它是只有窄了，因为这种小苗啊，它是跟成虾的性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它有10个足，那就是看这个小的也是10个足，我们自然离体过之后就叫水花苗了。这种
1: 负责人介绍说，小小的水花苗更适合远距离运输。
2: 常规苗的这个基本上它的一个范围啊，400公里以内，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它会这个死亡率呈几何式的一个增长。小的苗呢，它适应性更强一点，我们这个苗发到客户手上之后，它在当地去标出再往外面投的话，它的成活率会非常高。
3: 比如说遇到海南两者各自成活率会有多少？
2: 我们这个苗基本上要90%以上我们到客户的手里，就是水花苗。常规苗到那边可能差不多20%左右吧，常规苗一斤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就是一斤100多尾这样子。水花苗呢是3万尾左右，我们可以卖到3000到4000，种苗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1: 除了种苗，大棚也可以养小龙虾，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错峰上市。
2: 大棚通过提早上市啊，或者是推迟上市，我们可以把这个龙虾的那个单价会上去。过年的那段时间，像这种呢，泡头虾110到120这样子，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就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别人没有的时候我有，把这个小龙虾这个价格打上去。
1: 盱眙深耕龙虾经济，目前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突破100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跨越400亿元大关。如今盱眙人已经把一只小龙虾的价值延伸到了意想不到的领域。在汪向东的合作社里，养着一群颜值爆表的观赏虾，蓝色的、白色的，比普通虾更红的，色彩各异，十分抢眼。
4: 这是观赏虾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从自然界中的虾里面慢慢地挑选出各种颜色变异的那种虾，然后一代一代的去繁殖，一代一代的去进化，到了第6、7代的时候，颜色就比较稳定了，就可以作为成品出售。
1: 汪向东告诉我们，自然界中大约10000只小龙虾里才有一只颜色变异。他从2018年开始选育，用了8年时间繁育了6代，才得到了现在性状稳定的蓝色、白色和红色观赏虾。
4: 蓝色的个体在自然界中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它一旦稳定了，它也比较特殊的稳定。它生的宝宝几乎都是90%以上都是很蓝色的。白色的虾的性状是比较不稳定的，稍微有一点其他颜色它就会马上显示出来，所以说这个选育是最难的一款，大概只有1半左右能达到这种纯白的那款。
1: 去年他的观赏虾开始在网上销售，一共卖出了10000多只。
4: 一般出售的虾呢分3款，一般是3公分以内，3块钱一只。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收看视频直播。如果不会找，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啊，打开大蓝鲸之后，上方的搜索栏您搜一下我的名字杨奇啊，搜一下我的名字，进入到我的名字啊的这个主播号的页面之后，您就可以找到我链接的这个 live 啊直播的这样的一个页面了。不仅仅是直播的嘉宾啊，其他的这个主持人啊，其他的这个渠道的这个声音啊，多听自己呢，多分析，然后呢去伪存真，找到你认同的一种分析的方法，并建立自己的啊适合自己的操作的纪律、操作的逻辑，然后制定自己的操作纪律，严格的执行啊，这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应该做的事，而不是用情绪化来面对市场啊，然后用情绪来主导自己的操作，涨多了啊兴奋，对吧？然后呢，按捺不住自己的手，不逐渐的追高加仓啊，涨跌多了啊就害怕担心恐慌啊，就啊这个一股脑的离开市场啊，这种情绪化的操作你事后回来看，你就会发现这绝对是错的。但是问题是，作为我们的股民来讲啊，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啊，这个不，其实不仅仅是你们啊，我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老这个自嘲开玩笑说，我们股民总是金鱼一样的记忆啊，只有7秒的记忆，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对吧？市场过去了之后就忘记了这一波给自己带来的教训，

0: 或者说给自己带来的经验，就忘记了，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这么操作，所以有时候从进入市场的这个时间上来讲，有一些朋友是老股民了，但是呢，面对市场，你的这个经验或者你的操作的方式，其实数十年没有变过，还是一个新股民，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 多多的学习，多多的加强，多多的改变。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闲聊了几句，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和这样的一个底气呢？因为市场今天终于，手得云开见月明。对于那些一直在扛着的朋友，尤其是一直扛着科技的朋友，那今天，扬眉吐气。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别才涨了一天了，就你看就又有点阳线改变新阳了，是吧？低调，不能这样用这种心态面对，最起码今天的这个市场给了投资者们稍稍缓和的气口吧，对吧？稍稍缓和的气口。但是今天的这个市场放了量，大涨，无论是指数 还是这种ETF，板块指数，半导体，包括科创50ETF，都涨了超过10%，更不要说一些这种半导体的这个股。你看科技一代回来之后，资金主攻的方向还是这个半导体。所以到底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到底该怎么看？怎么去分析我们的对手盘他们的这个意图？ 稍后呢，有时间我再跟各位来聊一聊，交流交流。我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准备了一些内容，我们先听嘉宾的这个观点。那在收听嘉宾的观点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跟我来互动一下，先打卡报道，让我知道您已经在我的节目当中了。另外呢，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根大阳线，大家目前是怎么判断的？是反弹？是反抽？是反转？还是下跌的？ 一个幌子，下跌的一个中继，对吧？这个调整还没有结束，您都可以在上面来留言告诉我，咱们一起来听，分析分析。我也特别想听听，咱们的投资者们处在一线的这个咱们的交易者们，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昨天的这根十字星以及今天的这根下影线出现的这种大反攻的？我看听听看大家怎么来看。好，这会儿时间我们先进入到机构观点。
1: 来听听嘉宾怎么说。来连线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顾杨灿杨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两天的这个市场，尤其是今天的这个跟大阳线，我们提前听听看您是怎么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来聊一下这个市场情况。来开始之前呢，先说个笑话。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个人是上周四休假了，周四周五包括到今天。 这三个工作日，但是我也走之前呢，跟我们的投资者说了，我说这段时间大家不要动，等我回来可能就要反弹了。然后我今天呢，第一天开工，早上的时候呢，大家都快绝望了，就这一瞬间。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聊了一下，我说这个节点千万不要绝望，再怎么绝望呢，也要坚持到最后。好，结果下午就是早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上周五周四割肉割对了，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就发现割肉割错了。 当然，这里面我们再说一下情况，说一个为什么这种情况。第一个，首先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单看创业板指数的话，尤其是昨天，其实昨天依然有亏钱效应，但是创业板指数昨天是反弹高开3个点左右，然后回落。今天呢，它也是一个小幅度平开之后往上冲高回落，就是单看创业板指数，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不看现在，就看早上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下跌动能明显减弱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它是处于一个快速震荡，对不对？但是反映了很多个股上面，其实受伤还是很严重，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强势的 AI 科技的这种个股，尤其是主板的，都是直接跌停板的。所以那段时间，大家都很难受，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判断呢，第一，我今天给大家说过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做科技的时候，最核心的应该是以什么呀？以创业板指数为一个锚定节点。 也就是说，如果当一个指数能够完全彻底企稳的时候，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个股，这个个股是否跟着反弹，是它能够引领市场反弹，还是只是跟随市场共振反弹？

0: 好，那么现在的情况就出来了，是不是？创业板指数在上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了，相对稳一点。那这个情况啊，另外一点啊，就说明我们整个市场可能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相对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并不是说完全底部。那这个位置无非就是宽幅啊，将会继续震荡，然后呢会可能处于一个风格在平衡的情况。好，我们也可以看到下午啊，在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股的回来情况下，创业板大幅度上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趋弱留强，它分对的几个节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好好捋一捋。一些弱势的股票在几乎是跟随创业板补跌的，还有一些你们仔仔细细的进捋一下，这一波这几天啊，跌幅凡是小于 25% 以内的都是一些非常抗跌的标的啊，有可能是这几天我们可以找到啊，找到大概有很多家啊，有的很多，当然我们这个很多家也是十个指头也能掰得出来。那么这些可能就是未来我们集中要做到的一些优质性的公司。在第一波，这波下跌的核心啊，尤其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用去猜测太多啊，告诉大家一句话，更多就是估值加估值加什么呀，第一个是估值啊，估值修复，对不对？估值过高。第二个就是杠杆的清洗，
1: 嗯，
0: 以这个韩国为主的，因为一部分有人上杠杆嘛，觉得行情好啊，杠杆放的大大的。那么这一波的核心的下跌，我们最后总结就是估值加杠杆的清洗，
1: 嗯，
0: 所以这 AI 科技背后的逻辑啊，框架叙事逻辑以及资本开支并没有任何变化。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下跌啊，我们有一句话叫深蹲是为了更好的起跳，所以这一波下跌之后，那是不是可能会更好的优势了？所以说这一轮的回调并不是基本面坏了，只是啊当前的筹码集中度太拥挤，然后海外的市场带了一些节奏，比如说像这个韩国股市啊，以及这个啊美国股市等等啊，尤其是韩国股市啊，它叠加了杠杆，很多杠杆爆仓，然后美以冲突，外资和融资成盘一起撤退，导致这个科技主线进行大幅度的回调。这是当前的一个核心情况。第二个啊，有朋友在问到说，杨老师今天这个反弹跟我们上周二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这样反，确实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的力度很大，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上周二的反弹是缩量性的反弹，今天是一个爆量性啊放量性的一个反弹，所以今天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止跌点。当然，我们并不说止跌点到了之后就后面就一马平川往上涨，它肯定还会有一些反复。对，所以我们在节奏上大家要注意啊，要注意，我们要通过创业板指数来判断我们手中的一些标的的一个节奏，不是说你就是说在这种整个市场下跌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去研究这个公司，说哎呀这个公司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每次都看盘口说资金净流出啊怎么怎么样，就去给自己吓了自己。这个时候尤其是前几天在整个市场下跌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怀疑自己手中的个股的问题，而看指数在反弹的时候，这个时候去弱留强就出现了。朋友们听我讲啊，就是指数现在这种反弹，你要分得清哪些是强反弹，哪些是弱反弹。有一些强反弹的一定有一个核心的推动逻辑，那就是业绩线，他们的业绩一定不会差，记住这一点。那我们后期呢也要在这里面进行什么呀，进行出圈啊，叫破圈行动。也就是说本身有一大篮子科技股业绩都还不错，是不是？但是接下来你要找金中求金，护城河行业壁垒都是顶尖的，这些才是你最核心的抓手，否则其他的可能会逐步淘汰。所以这一波的深跌啊，在下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个强哪个弱嘛，是不是？你也不可能说割肉或者怎么样。在反弹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哪些弱的时候，就要注意是否要做一个风险性的释放，而强势的可能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主流行情，这是一点。好，然后最后说一下啊，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小的干货，拥挤度啊加业绩的兑现的一个筛选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高的拥挤度啊，低兑现，比如说纯概念的 CPU 没有业绩的这些存储的一些小票，这些就要注意，要注意啊，要注意。第二个就是一样是高拥挤度啊，但是呢它的兑现能力也高，所以这些的反弹的时候是应该做减仓但不做清仓，比如说头部的光模块、半导体设备这些。
1: 嗯，
0: 这是我们接下来一些核心。剩下两个是属于低拥挤度的，低拥挤度我们更多的像一些老嫩股，对不对？资金集中的不高，但是这一波反弹也很多，那大家要注意，如果一旦科技回暖，这些资金会不会继续成为老嫩呢？我之前给大家说一个观点啊，我到现在依然是觉得是一样的，老嫩的反弹都是给你这个都是套你的啊，科技的回调都是给你机会上车的，我这个观点到现在我依然认可。
1: 嗯，
0: 所以

0: 朋友们啊，你是在哪条线上，你就在哪条线上坚持。当然，坚持并不是说一成不动，你要注意这个仓位的管理。还是回到我经常给大家说到的，通过仓位管理来管控我们的风险。因为最终对于呢，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你会发现啊，仓位的管控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割肉的时候其实都不容易，都不愿意去割肉。然后反弹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找到一些很好的卖点，就是买卖点找不到，不是说你找的绝对不好，是因为现在振幅波动加大。你看很多股票今天从跌停板拉起来的，主板的都十几个点，那创业板的还有科创板的30多个点一天的振幅。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我们的仓位去做一个风险性的管理。你有时候说我买多了，一下亏了30多个点，它日内振幅都30多个点了。所以不是股票的问题，市场的节奏在进入一个高波状态，大家要通过仓位去管控我们的风险，好吧？
1: 好，今天杨老师分享的，我觉得这几点啊都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待会儿呢，我再跟各位咱们一块儿再来去解读啊，再来去交流。我想问这个杨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从周末的时候啊，就看到了市场当中啊，从政策面上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好的消息，对吧？然后呢，大家其实从周末的时候看到这些消息之后，很提振、很振奋啊，认为本周市场应该会迎来这个止跌啊，甚至是反弹了。但是昨天，市场其实表现的让投资者是有点失望的，或者说是有点低于预期的啊。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说到了，说你看，虽然说政策的窗口已经打开啊，但是呢。这个昨天这个放眼咱们的全球市场，咱们的隔壁的这个韩国市场昨天跌得很厉害，那对咱们是有影响的啊。那今天我们看到韩国市场啊，这个涨得很好，对，没有影响了，甚至是有所提振了，所以咱们今天开始也涨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关联度你觉得啊，这个有多大？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就是刚才说到了那些对于我们国内的 AI 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啊，企业的这个盈利，我们都不质疑。但是会不会啊？但是现在我们要不要看韩国市场？因为他们去杠杆啊，包括这段时间啊，全球资本对他们做空等等，有什么的消息？如果说韩国市场，尤其是韩国的科技股顶不住了。啊，连续的继续的回撤，那咱们再好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啊？这个关联度有多大？还是说韩国的市场其实这一波调整的也差不多了啊？他们的这个去杠杆去的也差不多了，韩国的科技股未来的逻辑也不差，也还是会调整完了之后也会向上的，这一点不需要担心。你怎么来看这个呢？
0: 好，我先回答我们刚主持人问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说一个背后的大的框架啊，就是我们不用去猜测它短期的节奏，因为短期的节奏更多都是猜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形态去做一些甄别。那么我们说到背后有宏的框架，就是 AI 的整个叙事逻辑是否发生改变，整个资本开支是否在进行缩减，显而易见这些都没有的。未来的很长时间啊，5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可能都是进入这个 AI 的改变，只是在这里面去精益求精啊，弱者淘汰，强者继续存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韩国是现在压上了啊，可以说是压上的国运，大幅度投资这个相关的 AI 产业。这边前面不说了嘛，有6000亿韩元去建设相关的这个算力基站等等，它可以说是堵上了海运，可能是整个国运。那美国这块也是一样，他们因为美国的这个核心科技龙头啊，都在他们那边做一些垄断。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整个世界啊都在向 AI 看齐。所以我们要紧跟世界潮流，那么大的趋势困境不变的话，那我们就去找节奏嘛。好，刚刚说到啊，韩国指数其实是从6月18号开始调整 ，A 股呢以双创为主导的其实是从7月1号开始调整，所以从调整时间来讲啊，韩国的调整的幅度还是周期都要大于这个 A 股的双创指数。那么其实前一段时间科创板指数走得非常惨啊，就是创业板一直在，刚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科创板更多对冰的是国产替代半导体。而双创指数是出海 AI， 出海 AI 就是业务占比海外的，像美国这一块的，所以更多的是算力核心半导体，算力这个硬件 CPU 和 PCB 这些相关的产业，所以它们跌幅会比较深，大家看比较难做。那这一块跟这个外围市场是有一定的联动性啊，依然也有联动性。对，当然呢，现在来看啊，这个韩国股市啊，相对已经在构建了，它其实从7月14号，在一个星期之前，它就达到了今天的这个低点，今天又碰到这个今天低点，已经。说明是下跌动能已经开始减弱啊，今天也反弹了嘛，那这个位置可能开始慢慢筑底，就算有一些二次下探，但它的密度还有它的下跌动能可能会减弱啊，不会那么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注意一下，还是一样把仓。

0: 控制好，对，会有一些影响，但它不会，因为整个趋势逻辑没有改变，所以未来长期还是看好的。但是短期有一些波动，会通过一些偶然释放的一些利空性影响等等，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所以我们还是通过仓位去管理就好了，不用考虑太多，否则投资还是要纯粹一点。
1: 嗯，
0: 你考虑太复杂，你反而会容易这个混淆自己的一个判断，对吧？
1: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啊，供各位参考。我觉得今天杨老师的这一番观点啊，非常值得各位去认真的去揣摩啊。从放眼大的这个方向来讲，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的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也再次感谢杨灿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刚刚连线的这个杨灿老师啊，世纪证券的首席，我觉得他说的，本来我说等他说完了之后再回过来跟大家去逐字逐句的去拆开来聊一聊啊，这个刚才没做笔记，中间讲了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啊，都忘记了，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大的这个啊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啊，非常认同的。其实回到先咱们国内的市场来讲啊，你说这段时间的调整的这个反弹啊，到底啊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反弹开始，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你问我，你问每一个投资顾问，你问每一个所谓的投资大师，谁都说不准，谁都准不到每一个时间节点啊，别说每一时每一秒了，每一天他都不一定说得准啊，但是大的这个逻辑你得认同。就是刚才讲到了，我问到了这个韩国市场，刚才杨桑老师说赌上了国运，美国又何尝不是呢？在这一波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美债如此之巨啊，如何去解决他们国内的这个问题，美国又何尝不是在这一波 AI 浪潮的发展当中赌上了国运呢？那再回到我们中国，中国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到啊，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会问啊，那今天的这个反弹资金的意图是什么？资金的意图在这个位置是诱多吗？是为了把资金把散户全部吸引进去之后去接手，然后他们就撤退了，离开科技了吗？我不相信，我觉得显然不是。这就回到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是否赌上国运来发展科技。刚刚在上海结束的如此之高规格的这个会，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科技的这个发展，它的这个重要性还用再去大篇幅的去讨论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或者说解释今天的这个反弹啊，是不是资金的一个诱多的行为。我的结论是不像诱多，它只是一次洗盘之后的重新定价。刚刚杨松老师在回答，在分析这一段时间市场为什么出现如此之快的这个调整，尤其是以科技为主的这么快的调整的时候，说到的几个原因啊，我在复盘的时候我这边写下来了，不是啊，一方面跟我们俩观点是非常一致的，我也非常认同。什么呢？就是啊，我找一下是什么，就是啊几个原因啊，就是我在哪儿了啊？稍微等一下，我翻一下。就是，第一是估值过高，估值过高，前期涨得过快了。我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对吧？你再好的东西，当它的价格偏离价值过大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回归的。再好的东西，它太贵了，对吧？那我就觉得不太好了，我就觉得阶段性的不太好了，所以杀一杀估值。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啊，就是去一去杠杆，去一去杠杆，杠杆过大了。这个一方面是我们现在都看到消息，看到新闻了，韩国这一波的快速的回这个下杀，其实就是在。

杀杠杆，对吧？韩国那杠杆更大，下杀杠杆，然后就从而引发了我们这边也受到了影响。其次就是关于我们国内对于杠杆过高的这个态度啊，原来我们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尤其引起重视。我们不希望咱们的市场杠杆过高的、过大的啊，当然不是说不能允许有杠杆啊，是不能够它非理性的啊太大，泡沫太大，所以这一波也是趁着这个机会杀一杀啊这个杠杆，对吧？啊，融资盘杀一杀啊，短线的资金啊杀一杀，量化快速的砸盘，然后拥挤度降低了之后，机构重新的低位接回，再加上可能也有一些原因啊，我们看到从周末开始的这政策面，对吧？啊，有了这样些原因啊，有了一些指导，哎，那你就明白那这个位置。我然后再回到刚才那回到之前的问题，您如果问我说那是不是说啊今天的这个反弹接下来就开始要大举进攻了啊，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冲进去吧，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通过这两天包括这一段时间大家感受到了科技的这个方向啊，尤其是再加上现在量化的这种助推之下啊，这种波动性非常的大。波动性非常的大。节奏你尤其是你想做这种所谓的啊 T 加零的啊，想把这个精准的拿捏到每一天啊每一分每一秒的。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啊，反正我是没有这样做。啊，我是没有这样做。但是刚才讲到了，就如果你相信我们说的这个大的啊宏观的逻辑，放长周期来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是在这个位置，你可能哪怕你前段时间追高，这个时候你被套了一些，我觉得你前几天我们都跟各位说了，对吧？昨天我就说了嘛，不要交出带血的筹码，对吧？啊，然后但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今天上午是这个马上节目时间不够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也讲过，科技板块当中它最大的问题是科技公司的淘汰率太高，以及我们很难去把握某一个，我们可能说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够现在就判断出来这个方向当中谁会跑到最后，可能大量的公司都是蹭流量的、蹭热点的，业绩根本就不达标，甚至有可能这一段时间达标了，但是未来明年后年它不达标，因为科技公司它不像传统那些公司，我是稳扎稳打啊，我一点一点做起来，它不是这样的，它可能今天一个 idea 啊，一个主意就改变了一家公司整体的这个位次，对吧？一个这个技术，新的技术它掌握了，它发明出来了，它就成为这个行业的黑马了，这个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来选择择股的时候，选股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点，啊，确实会出现这种问题。刚才杨桑老师也跟讲了，对吧？这一波下杀过程当中，跌幅在25%以内的都是好公司，啊，当然其实这也不绝对，但是用这种方法可以筛选出来一部分，对吧？啊，这是一个选股的方式。但是如果说你连这种选股方式也不太会，或者说也觉得风险很大，最简单的。就是做 ETF 嘛，所以我不是说你这段时间你选的任何一只股票，我觉得你都值得拿长期。但是如果这段时间你按照我们的方式，你选了科创50 ETF 的，如果这段时间被套的，我相信，我非常啊，这个建议你，你如果你也不会做这种高抛低吸或怎么样的啊，你在这个位置守住，我觉得问题不大，对吧？啊，问题不大。拉长周期来看，啊，这是，通过这两天市场的这个表现，啊，包括我们连线的嘉宾，我自己的一点点感想，这个上半段我们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大家说说吧，大蓝鲸之上，别光我一个人说啊，听听看大家怎么来看啊，大家怎么来看，然后呢，是反弹，是反转，是调整的中继，啊，这个说说你的观点，然后下半段。投资小课堂，我们将继续邀请杨松老师来跟各位做分享。今天他的主题是强弱考验节点，也顺便听听看他对于今天这根这个放量的大阳线是怎么分析的啊，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0: 我们下半段再会。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

0: 房的成交呢开始占据当下市场的一个成交主流，实际居住的需求成为淡季市场的购买的一个主力啊。当然买卖双方在价格的博弈上还在持续的深入，这是市场的总体情况。
1: 好的，这是市场的整体情况。总的来看，淡季的特征呢还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关于细分市场的表现，也请王磊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0: 好的，在各板块的成交情况呢，根据我们的
1: 相关的信息，也请王磊来给我们做一个梳理。
0: 好的，在现阶段啊，其实中招啊仍然是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条讯息。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今年南京有一些高中学校啊是首次招生啊，我们来给大家分解一下啊这些高中的招生情况如何。第二呢，因为第二批的中招的录取啊还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一些民办高中是在补录的，也给大家呢传递一下。哦，我们回到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年新增的一些高中录取的情况如何啊？根据学校发布的讯息呢，我们做了一些统计。首先呢，就是南师附中的科学高中，因为今年呢是首届招生，而且录取的方式啊，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不是按照统招分数线来进行招生的？它的招生方式呢，是采取特长生加科学素养加试的方式，也就是自主招生的方式来进行招生的。其中啊，招生一共是300人，有科技特长生是招100人，那科学素养加试入围啊，以及录取方式啊，和南外就是英语加试的方式是基本一致的，招生的人数呢是200人，所以总共是300人。那根据近期学校啊官方发布的宣传视频，在中考当中啊660分以上有两名学生，然后呢其他有非常多的学生呢总分啊都在630啊左右啊，所以呢应该说科学高中就南师附中的科学高中今年的首届招生还是总平均的分数线啊还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大家还比较关注就是附中的江北还有一中的思义高中啊，附中江北呢今年的投档线是618分啊，所以呢因为毕竟是南师附中的这个金字招牌啊，而且呢立足于国家新区啊，也就江北新区内，所以呢热度还是居高不下的，蛮高的。而一中的思义呢今年的这个投档分数线呢是590分啊，相比来讲呢在一中教育集团内属于这个投档分数线相对较低的啊，也给了很多今年参加中考孩子的一个选择。另外呢还有像今年啊四星高中新开的校区，比方十二中的大桥南路校区和建业高中的兴隆校区，那十二中的中山北路投档分数线呢是605分，位次比去年呢是上升了189名，而新校区的投档线是593分啊，应该说算是守住了阵地啊。建业高中呢它的本部也就是个肯定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南京有一批民办的高中啊在补录啊，你比方像汉开书院，包括汉开书院，然后呢江宁滨江啊书人实验，南外的江北的新城的高级中学啊，南外的雨花，这些学校啊，还有安生金地未来等等，这些学校呢都有一定的补录生源。如果是今年参加中考的考生啊没有心仪的学校，那么以这些民办的高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去学校里边啊，面对面的去看一看补录的这些情况，给孩子呢多一个选择。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理财广场。今天呢是周二，周二咱们呢会把目光聚焦到房地产市场。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关注到的是学区房的市场行情。总体上来看，市场依然是处在一个非常淡季的状态。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现状呢，更加有利于买方。那接下来呢，咱们不聊房价啊，不聊市场，咱们来聊一聊物业。
1: 为什么要突然聊物业呢？因为要聊到的是一个被称为彪悍的小区。
0: 江宁。

0: 翠屏城。那说到这个小区呢，确实也是在南京比较有名气的了啊。最初的争议呢，是它房价倒挂被疯抢，啊，最近呢又下跌到了四五千一平米，反复被鞭打。那小区呢也曾经状告物业啊，说讨回这个770万元的公共收益啊，当时呢是被广泛的关注。那么今年三月份呢，江宁翠屏城开始换物业啊，据说吸引了17家房企报名，多家物业公司呢愿意带资进场，竞争之激烈成了热点话题。而就在昨晚，小区的业委会发布了公告，碧桂园物业以超过70%的支持率胜出，成为小区的新的物业管家，并且呢带资300万来进驻小区为业主服务。
1: 这个故事啊确实听起来是一波三折啊，那我们就好好的捋一捋。先来关注小区本身，江宁翠屏城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很熟悉啊。那这个聘选物业的话呢也竞激烈，非常过程非常的激烈。那么这个盘啊是一个超级大盘，它的建筑面积有104万方啊，那是由这个叠加别墅、联排别墅、独栋别墅、小高层、高层等相关组组成。那么住宅的总户数超过了7100户，停车位啊就有7700多个。那当时楼市火爆的时候啊，因为倒挂加上低的总价，所以这个地方啊最后一批的毛坯房每平12000，当时开盘啊吸引了8000多人的摇号。据说开盘现场啊这个救护车都出动了。
0: 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开盘价10000，但市场价已经超过了20000家。
1: 对。疯狂在抢，但是这几年因为市场这个怎么说呢，行情下行啊。那尽管小区的二手房价最高的时候突破了每平22000，但是现在的成交单价呢是每平4000多。
0: 啊，听起来还是挺让人唏嘘的，22000的房价现在只有4000多，
1: 脚踝窄，
0: 这是一件悲伤的事儿。那就在本院呢，翠屏城也是迎来了他的新的管家碧桂园物业。那么这一场选聘呢，堪称一场神仙打架的局面。公告发布之后，短短一周时间，就包括像中海、招商、金地、融创在内的17家物业公司报名啊，竞争非常的激烈。经过了层层的筛选和激烈的现场答辩，最终呢碧桂园物业以超过70%的支持率胜出。那最引人注目的呢是碧桂园物业呢带资进场，他们承诺会投入953万元用于小区的建设。那这其中呢有300万现金直接打入到监管账户，53万元的设备物资以及600万元的垫资已被小区整改提升的需要使用。可以说啊，为了拿下这个超级大盘，物业公司们是卷出了新高度。
1: 那翠屏城的业主们为什么如此的彪悍呢？其实背后啊，还是一段长达数年的维权之路。那这个故事呢要从小区的前任物业万源物业说起。在不少业主看来，万源物业他们的管理啊让小区可以说非常的混乱，导致了房价的下跌。所以从业委会的艰难成立到跟物业公司的多轮诉讼，那一场关于这个小区话语权的争夺战就此打响。这场战役啊第一个重大的胜利是追回了属于全体业主的公共收益。就在今年的11月份，随着二审判决的落下，我们看到物业万源物业啊被要求支付从2016年到2023年期间高达771万的公共收益及利息。那么这个数额是南京近些年金额最大的一笔物业公共收益的追讨案，也成为了南京啊众多小区该怎么样监管公共收益提供了非常的具有这个借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案子，
0: 相当于打了量是吧？
1: 对。
0: 其实啊，这已经不是翠屏城第一次来换物业了。早在2023年，小区呢就选聘了保利物业，但仅仅一年多之后呢，双方就开始闹分手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业主对于物业服务品质的要求之高，决心之大。翠屏城的故事呢，并非个例，它呢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前物业行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物业公司越来越卷，尤其是一些大型社区更换物业的时候啊，十几家公司同台竞争已经是常态，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服务品质的提升和物业费的下降。
1: 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自己小区的物业是否满意啊？也欢迎您通过大蓝鲸的我们理财广场的互动贴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根据这个不完全统计，近一年南京江北云耀府河西华侨城

天鹅堡啊，包括河西的海月花园，包括城南小丰怀丰小月啊，多个小区，他们通过换物业，这个物业费呢不同程度的有所下调，而且得到了。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一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一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一块钱先试喝，如果整。

0: 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开局良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6: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
5: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经历智慧升仓。
7: 提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5: 科技赋能精准服务，有哪些保障新举措？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那么今年的夏粮市场行情如何？让农民朋友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科技加服务如何保驾护航？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对于保障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到夏粮的收购现场来看一看今年农户卖粮的场景。
1: 在河北邢台市百乡县一家粮食企业的收购现场，十几辆满载新麦的卡车有序排队依次待检。种粮大户赵立强办理了一张粮食收购一卡通，从自动签样到容重、水分、杂质等指标化验完成，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粮食入库后，收粮款很快就打入他的账户，粮出手，钱到手，赵立强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2: 我种了900亩地，这回拿120吨小麦，现在都是智能化检测，比原来贴单子排队省事多了，心里现在也踏实。
1: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的特点。
3: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记者在一线观察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那么在农民朋友目前售粮和仓储的环节，我想江南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新的科技都在应用了。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应用到我们的收储啊和销售的环节，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收储环节来讲，也是逐渐的有科技范儿了。因为科技的赋能呢，使得整个的效率呢也有提升。比如说呢，我们在收储销售这个环节，农民售粮的时候呢，它本身我们以前都是一些人呐、要跑来跑去啊，各个点儿啊要登记啊，要去销售啊，还要进行检测呀、等等。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有一卡通，那么农民通过一卡通呢，他就能够在各个环节都从一卡通就能知道这些知识，那么这些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环节呢就节省了他的时间，大大的提高了他的效率。那第二个呢是在收储这个环节，因为收储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粮仓它的这个水平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很多的地方呢都建了这种新的粮仓，智能化的绿色化的一些粮仓，那么这些粮仓呢也体现了很多的一个科技赋能，比如说呢它的这个温控啊、光控啊，这种智能控制的系统。
5: 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关于这份规划做了一个怎样的介绍。
6: 国家能源局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7: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6: 王洪志表示，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出强大韧性。 15-57，我国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我们也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立足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
7: 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5: 我们注意到，在规划的开篇就把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放在了五大时期的首位。为什么把能源安全作为体系建设一个最前置的着眼点啊？这里的安全又包含哪几层内涵？董主任，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8: 好，这一个观点的提出啊，或这一布局的提出啊，主要立足于是一个什么点？就是中国目前低碳转型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以及我们当前的一个内外形势的一个演变。首先呢，我们说这主要强调什么？强调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思维。我们说顺势而为，底线或者说这种安全的底线先行。其中呢，我们说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外部来看呢，当前的一个地缘的冲突是持续的，然后造成了我们说这种能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从而呢我们还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通道的一个持续的中断呀，以及频繁的波动，造成了我们说海外资源的一个供应它没法安全的一个保障，带来很大的挑战。从内部来看呢，我们说随着国内这个风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它会对整个我们说这个新能源本身这个产品或者说发电过程中它的一个间歇性跟它的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它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突发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以及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频发，它可能会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或安全运行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此外呢，会涉及到我们说跟电力相关的这些是产业或配套的一个产业，它是否跟我们说整个电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匹配性。所以在这种内外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影响下，我们说我们这次规划特意把整个风险的一个前瞻、风险的前期的预判以及这种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作为前置的一个条件，然后提出了以这个按能源安全来促进整个产业的一个低碳健康平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说现在提出这个规划提出的安全它并非是单一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它也不是单一的说如何让电够用或者说电够那个用的好不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是多维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其中呢大概有几方面内涵啊，第一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安全。我们说无论是你国内的一个增储上产，还是说是

0: 在国外的一个能源的安全保供，两方面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什么保供的过程中，来实现我们能源的一个安全或稳定的保供，这是整个能源安全或安全的一个底线。第二个呢，是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因为我们说电力或产业发展过程中，你会冲击的电或电网呢，它可能会受到这个那么平稳性的一个挑战吧，这时候需要我们说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一个大电网。其次呢，第三个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说在整个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呀、装备呀，都会受到我们说这种核心技术要做到什么，做到这种自主可控，因为防止我们说关键领域遭到卡脖子。第四个也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哈，就是这个转型的一个步骤或转型的一个步伐，你要安全。我们说要做什么，要做到是先立后破，在先立后破这个大的一个指挥棒下呢，我们说要科学的去研判或科学的把控这种化石能源就退出的一个节奏，因为你防止过快的退出的话，会造成这个电力的短时的一个缺口，会冲击这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内涵。
1: 就是在所有的目标和我们的措施当中，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对的，
1: 是我们还看到这次规划提出来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一个目标措施。马良，你觉得这个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主要是体现哪些方面？你会如何理解？
2: 好，其实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刚董老师就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1: 对，
2: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两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治理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0: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主 为辅，要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电为主，而火电作为一个兜底或托底的一个步伐。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呢，整个绿电啊，它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能源，它能够改变整个电力供应的一个格局。这个背后呢，我们说有两层逻辑或两个一个含义哈。第一呢，就是它是整个我们说这种顶层逻辑，就是先立后破的一个落地。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能够托底，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底气哈，就是2030年整个碳达峰它的一个底气。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遇到我们说确实会对整个当前呢，就是随着新能源它产业快速发展，它确实会对当前的一个系统或当前的一个电力啊，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或考验。这个考验呢，我认为是暂时的或短暂的阶段性的，但是呢，可能是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呢，会涉及到是整个电力的一个平衡的挑战，或者是电力平衡的一个考验。我们说会对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平衡，因为涉及到风电、风光的这种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动态平衡嘛，或者说实时平衡的一个需求或要求。第二块呢，会涉及到我们说相关配套设施的一个我们说这种考验。我们说无论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说这个新能源发展它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是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我们说这种调峰，无论是储能还是调峰，它相应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建设跟发展，它需要跟你这个新能源产业扩张或发展过程中要匹配，因为很明显当前呢确实它存在了一个匹配不足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考验是在什么啊，在这个运行成本。我们说在整个无论是调峰啊，还是说在整个储能的过程中，尤其是你用这个火力快速灵活的

0: 条料产品这个供应可能会大幅的提高激增，然后有相应的一个供给或者说保障的一个考验，这在这四方面的考验。但是呢，我们说我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阶段性或短暂性的，因为我们说在整个规划中可以看到有清晰的关于我们说这几个方面的一个考验或挑战也好啊，它是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这个解决方案呢，我们说在未来五年我们会很快的看到它的一个成效，也能把这些问题给逐一解决，从而推动整个产业或新能源产业它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其实这些年我们都已经感受到我们的绿电在快速的发展，在进行一些替代，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那么未来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绿电就要真正的唱主角了啊，这是个转折点，要超过50%，所以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而我们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在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规划的第一篇就是把这个能源安全放在最前面。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很多变化，所以很多国家呢都会特别重视能源安全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马亮，你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能源安全的局面是什么？在这个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新型能源体系在这里面又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2: 其实就像刚才董老师谈到，其实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个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对国家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方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球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能源展开的，同时这样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发生之后又对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构成威胁，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像对中国这样一种能源的生产消费大国来讲，怎么样去保障能源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你看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未来这种挑战还是比较大的。那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全世界这个能源的这种生产最大的国家，也是能源这个消费比较大的国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能源怎么样去有效的保证特别是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实非常重要。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安全。那这个安全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首先这个能源的这种供应特别重要你像刚才谈到，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1: 对，
2: 这个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绿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它也会带来这种不稳定性因为它其实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带来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去让它能够稳定特别关键。你像我就看到数据，你像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就是去年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水电、火电、核电、风电还有太阳能发电都在增长，
1: 对，
2: 但是增长最多的就是风电和太阳能，
1: 是，
2: 而且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所以怎么样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个是很关键。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如果遇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储备是到位的就是哪怕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能保证我自有的和储备的能够供应上，能够稳定其实是特别关键。你像不久前发生这个巴以冲突就很明显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油用没有气用的时候，我们其实还能保证很稳定，包括价格也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控制。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国际能源体系这里面我们的参与怎么样去合作你比如在这个中东地区跟俄罗斯这样一些这种油气大国的合作其实特别关键。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在推动这样一种国际的能源合作让我们有更加多元化的能源供给，这些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好的好的当然相对于这些传统的化石能源，绿电其实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自主可控之中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影响这个能源供给的各种因素当中呢，人工智能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变量，它的爆发式的增长会带动用电量的激增。那么未来五年的能源体系建设又会如何考虑这个要素？我们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的看法。
3: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啊，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4: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
1: 能源局预计15-17全国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会如何看待 AI 这样一个变量？对于能源安全来说，你觉得 AI 带来的挑战更多呢？

0: 还是带来的赋能更多一些。
1: AI 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量哈。你说这个过程中呢、AI 发展过程中，它算力的一个需求和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是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增长机。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两方面，它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或短时间内确实有挑战，但是呢长时间内呢，我们说或者说更长远来看，它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更高。首先呢，短时间内主要是对什么，主要是对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啊，或电力供应啊，它有更高的一个需求。其次呢，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资源匹配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电力的一个主要生产呢是在西部，而主要调动呢是在东部，所以说在整个东部集中调动过程中呢，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电力的一个缺口，这可能会影响整个大盘子。然后呢，我们说但是你从远长远来看哈，或者说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来看，它的赋能价值非常高。首先呢，我们说一方面整个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 AI 背后的算力发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虚拟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调节。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这些是任务放在夜间去处理，然后来进行一个绿电的一个消纳。其实呢，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随着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不仅能够精准的预测整个风力发电或火力发电的一个精准性，还能够对整个电网的调节更加的一个实时可靠，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0: 是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1: 对，
0: 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其实这边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2: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能源的各个环节，带来这种智能的能源体系，
0: 对
2: 于我们去更好的提升能源效率，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的。当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也需要我们去关注，怎么样去用这种确定性去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数啊，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0: 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手机充10次电的这样一个能量，可想而知我们的算力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能源需求。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务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六月制造业 PMI 升至50.3%，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市场需求不断改善。
4: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
3: 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增长新动能加速释放。
5: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3: PMI 持续回暖，制造业复苏根基更牢，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洪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鲜出炉的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那就是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

0: 六月份制造业 PMI 呢是为50.3%，比上个月是上升了0.3%，重回扩张区间。那么这个数据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推动制造业活跃度、景气度的提升？预期升温的背后又有哪些坚实的支撑？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欢迎李岩；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指标到底是怎样的。
1: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2: 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
1: 另外，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调查显示，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连续两个月下降。综合来看，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3: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0: 六月份 PMI 的数值是在50.3%，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3%，也是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那立言，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变化，它所传递的信号？
2: 是的 ，PMI 呢是预期指数，也是先行的指标。那可以说，当前综合的指数，还有包括制造业的 PMI、非制造业的 PMI， 整个实体经济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它的景气度是在景气线上，而且呢，相关的里面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一些改善，向好向新的这样一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比较关注其中指标，像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指数，那它高于总体的水平，说明了当前传统行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那么一些新型支柱产业、新动能产业在加快发展，汇聚要素资源，在带动着整个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中扮领的这种扮演的引领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像是消费品相关的这个产业，它的这个指数也是有改善的。那在此呢，可以说是供需双侧的这个循环在加快。那我们也观测到在 PMI 当中新订单指数它的回升，这说明啊，当前其实对于制造业而言，产销循环、供需互促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产业的这样的转型升级，那么呢，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联动循环等等，都为当前实体经济它的稳定运行，尤其是向好向新提供内生的动能。而且我们也观测到像这个月 PMI 相关的这个预期指数它是在改善的，说明经营主体各类的企业它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改善啊，尤其是技术向高向新带领啊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是有更强的信心。那像是大家也关注到像中型企业啊等等的这类的企业，那它的一些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改善，也在说明那我们当前实体经济运行过程当中企业的体感和整个行业它运行的相关的态势。那里面大家肯定是关心像是新动能相关的装备啊、电子信息啊等产业，它都是在较高景气度区间运行的。
0: 所以总体来说，50.3这个数据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心的。当然，这个50.3是个总体的数据，你也提到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数据和亮点啊，其中包括。我们看到在六月份的分类指数当中啊，生产指数是在51.4%，比上个月呢是上升了0.2%，而新订单指数也是刚才李岩已经提到的啊，就是在51.2%，也是比上个月上升了1.3%。富江，你觉得这两个数据的变化它又意味着什么？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复苏

0: 核心的驱动力应该是什么？
1: 我的观察，现在订单追赶生产，它反映出来需求正在出现实质性的回暖。因为通常来看呢，制造业的复苏也好，回暖也好，一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生产抢跑，工厂呢先备货，开工率先上去，凭借着自己的库存和产能的优势，我可以一下子供出这么多货，坐等订单上门。而这个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补库存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订单牵引了，需求先回来，订单牵回来，工厂呢再排产再更产，它其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改善，这个也是制造业回暖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而这次六月份的数据怎么看出来，显然是属于后者。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而生产指数上升0.2%，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易的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50.1%，同比这个增长了1.5%哈，就说明其实海内外的需求同步都在回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制造业库存的一个短期的周期的波动。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这一次呢，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的占比，也就是这个比重32.3%，这个比重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了。这就是说明生产端的成本的压力在减轻，而订单又在上扬。那么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的两头其实都是有所改善的，毛利的空间有所拓展，那这样这种增长就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个数据来之不易，我觉得背后呢三重驱动力。第一重呢，就是政策托底带来的内需的回补。现在我们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六张网啊、两新啊逐步在落地，同时呢在六月份重大工程在集中的开工建设，加上消费品的这种回暖，可以看到其实呢基建啊、消费品贡献是不小的。第二方面的动力就是外需的回补。那么这一次这个出口的新的这种订单重新站上了50的荣枯线的上方，那么新三样仍然是出口的基本盘，而且呢中国制造正在向产业链的上游高端来迈进。这就说到第三方面，高技术制造在爆发。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达到53.5%，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是在同时拉动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展望三季度，我觉得这个制造业是不是能够站稳扩张的区间，关键在于新订单指数，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能够站稳在51%的这个关口的上方。未来还是要从政策托底走向内需的这种内生，从生产型的复苏走向利润型的复苏，这种制造业的回暖我觉得才更加的基础，才能打得更牢靠，而且这种动能才能更强劲。
0: 你刚才提到这个数据能够回到荣枯线以上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当前外部的环境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尤其如此。而且你分析了各种驱动力，其中也特别提到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刚才傅江也提到的六张网啊、两重啊，推动了一系列的大型的项目集中开工啊，还有我们的促进消费的两新啊等等政策。那丽安，你觉得这些政策对我们拉动我们的 PMI 的回暖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2: 是的，据我们啊基层的实践调研也会发现，今年作为十五的开局之年，像是两重建设，那么六张网相关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它的这种带动效应是很明显的。大家关心六张网，其实六张网一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对相关制造业产业上下游的带动作用。那六张网电网有电网设备，那水网有相关的它这种水利设施设备，那还有像是我们算网算力网，那么通信网，它会对我们这种可以说智能经济新形态里面相关的这些新型的这个装备是有带动力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它不光是带动实体经济上下游的这些装备，它还为我们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还有包括像是我们企业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新兴企业为它赋能提质，因为六张网好大一部分是新型基础设施，它会为我们智能经济，像是这个无人车跑起来，然后呢这样的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包括我们自身智能用起来，它提供很好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助力是尤为关键的。那涉及到大家关心的这个六张网里，像是物流网，它是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为打通我们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样的一个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也都会提供良好的助力。那刚才大家也提到两重，那像是两 重呢，它是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相关的这些项目。那我想对于投资项目而言，我们对于投资当前的运行，我们不只要看固投的增速，还要看相关的这种两重啊，它民生补短板呢，那产业强基等等的工程，它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综合效益的产生。那像是我们小片里也看到，我们平时也在讨论大型的水利工程设施啊，那么呢新型能源基地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建设呀，都为我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整个的啊，可以说是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待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改善，与我们十五五时期压茬推进一系列的工程建设、新开工一些工程建设，那么改善民生、改善人居生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0: 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仅是着眼于眼前，还是着眼于长远，所以它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这几个月的 PMI 上，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给我们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带来一个重要的支撑。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很多领域哈，还有一个领域是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那就是出口。我们也看到六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是上升了1.5%到了50.1%，也是重返扩张区间。副将，你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出口回暖靠的是什么？是否是真正可持续的？
1: 我觉得制造业出口啊，得益于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先来说一下背景，因为现在俄乌也好，或者说美以伊的战事也好，它有一些缓和或者是有一些反复，但是大趋势没有变，就是说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六月新出口订单呢还能指数啊还能逆势拉升1.5%，回到荣枯线的上方，达到50.1%，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对于中国制造业韧性和竞争力的又一次验证。那说到这种韧性和竞争力，我觉得它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优势或者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是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交付稳定性怎么理解？商务部强调的说，完备高效的供应链让中国商品供给稳定、品质可靠、技术先进。也就是说，当海外的客户面临着供应链可能会中断的风险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供应链，中国制造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而是按时按量交付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给他们的不只是按时到货的商品，而是海外的客户还可以按照原计划来进行排产，来跟下游的客户签协议，来去正常的拓展市场，而不用举棋不定，在那犹豫，在那等。其实这种确定性在商业当中是很可贵的。而且我们看到1到4月新三样，也就是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光伏产品出口额突破了53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就这种增幅，它就是一个中国制造业可靠性、稳定性的一个写照。而第二方面，技术溢价，现在出口结构呢，也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切换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的这种产品。我们看到1季度呢，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42%，所以中国出口也在从原来的成本驱动，现在在向技术驱动来转型。但是呢，对于这种成绩，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客观和冷静，因为六月份出口的这种指数的反弹，它并不是普涨。你像纺织啊，还有家具啊这种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它的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和外需存在着分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抢出口的这种短期行为，因为要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我觉得出口能不能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那么我们是有信心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还是要穿越周期的这种底气我们是具备的。
0: 还有你刚才一再说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外贸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好，应该说呢，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的确呢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表现是格外的亮眼，发展也是在持续的向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了解。
3: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企业方面表示，公司正在计划扩产。
4: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2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 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
3: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中国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
5: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

0: 大概5到6个分装。
1: 新兴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传统制造业也随着技术赋能不断优化升级。在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正在融入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和新场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50.9%、24.9% 和 19.7%。 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0: 事实上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数据呢一直是表现不错的。1到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0%、51.5%、52.1%、52.2%、52.9% 和 53.5%， 一直是在一个显著扩张的一个区间层面。那么高技术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它到底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新旧动能正在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李岩，你怎么看？
2: 是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像 PMI 呀、工业利润啊，还有相关的投资等等的指标，都能刻画当前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生成，在有力的带动着整个的产业体系，它向质向高来不断的跃升和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几个方面。一呢，就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一些链主企业，它带动着上下游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他们的转型升级，核心零部件的这样攻关研发，那么呢可以说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和它的附加值的水平是不断在提升的。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在加速与高技术的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方面的投资也在加快，那它能够带来了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它会为与它配套的中小企业像一些链主提供这种可以说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的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那么会使得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在加快。那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产业体系那在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引领之下，那么呢它在转型升级，尤其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在加快。
0: 你刚才讲的这变化，其实在刚刚北京举行的链博会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正在发生这些变化。那么傅江，你觉得我们的高端制造接下来可能如何会带动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如何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增长点？
3: 这次我们看到 PMI 很多的分项数据哈，我觉得有一个一枝独秀的，就是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53.5%，这个不光是在荣枯线以上啊，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高端制造正在接棒成为这个制造业复苏的主引擎。那接下来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从这种高景气的亮点让它变成结构性的支柱。我觉得三方面的建议。第一方面呢，就是政策端不仅要给自己我们现在的优势集中在整机和系统集成，但其实在根系，比如说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精密仪器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薄弱环节的。未来呢，要在这种不起眼但重要但致命的这些环节当中继续加力，我们才能形成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安全。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重塑资本和创新的关系。因为高端制造它更是一场需要耐心的马拉松，而不是像现在资本喜欢的短平快、追求回报的这种百米的冲刺。那这种时候提出耐心资本的概念就很重要。我们要帮助这些硬科技企业完成从0到1的这个死亡谷，未来才能收获累累硕果。所以我觉得要靠这种系统的突围，中国经济增长期才真正有可能完成高效而且可持续的切换。
0: 6月份制造业 PMI 回升到了50.3%，连续4个月站稳了扩张的区间。经济回暖的数据信号当中藏着市场最真实的信心和预期。PMI 被称作是经济的先行指标，不只是用来判断生产订单的冷热起伏，还能够读到万千企业的经营心态。高端制造产业势头强劲，工厂开工回暖，市场订单稳步增多，这当中投射出的是对制造业实力的信心，更是企业愿意接单、敢扩产、敢投资的积极选择。实体经济活力稳步释放，叠加市场预期不断的修复，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向好真正的暖意。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缤纷夏日，文博游热力足，
2: 博物馆为了迎接暑期的高峰，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从打卡到沉浸式体验，为一座馆奔赴一座城。
3: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库，横纵都有。
1: 博物馆里过暑假带来哪些新体验？科技赋能，服务上新，文创出圈，撬动文旅消费哪些新增量？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位好，央视财经评论。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来聚焦文博游。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驾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要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1: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2: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3: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0: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4: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啊，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啊，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啊，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妇好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他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

0: 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1: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是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1: 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0: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就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原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呢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

0: 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1: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看，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0: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3: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一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2: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3: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2: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0: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

0: 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十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啊，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潮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2: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0: 对，
2: 我为什么去看呢？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宏老师写的《何以中国》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风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

0: 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啊，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啊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听。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所以总而言之，作为博物馆来说，能否留得住人啊，能否吸引人，那么最终看的还是博物馆文化内涵的深度和每一个博物馆人的态度。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2: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现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哪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比如说我视觉看不懂，不代表我的嗅觉看不懂，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博物馆里边的服务员也好，他的设展者也好，他得懂商业，他得懂自己的展品，他才能设计立体感官。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老说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博物馆以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栖息地，它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刚才呢石院长提的有一点，他说这个态度实际上包括服务的

0: 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个人做老板，一个人掌全局，一人公司正成为当下创业的新选择。
4: 就是作为一家一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
3: AI 赋能单人成军，政策加持轻装上阵，一人公司如何跑出创业加速度？
5: 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创业，不知道您听说过艺人公司吗？这种曾经小众的创业形式正迅速闯入大众视野。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 23.8%。 也就是说，2025年上半年大约每新增4家企业，其中就有一家是艺人公司。那么什么是艺人公司？近年来它迅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3月20

0: 二日，上海一栋写字楼内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创业沙龙。来此参加活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第一人公司创业者。
1: 小语种公司做那种背单词啊，还有一些单词本、一些绘本这样的小程序。
2: AI 的一个教育。
3: 自由职业设计师兼插画师，同时我还是一个自媒体爱好者。
0: 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呢？一个人真的可以撑起一个公司吗？顾名思义，一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股东，自己说了算的有限责任公司，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并且个人财产和公司债务分开。公司债务一般不牵连个人家产，比个体户更正规，比多人公司更省事儿。创业者周瑞目前经营着一个运动包品牌，从设计生产再到营销售后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
4: 小白就是要换去，换去以后呢，我们这边去做一个小扣，然后
5: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这边还有一个小包可以把它扣上，这样的话这球拍就不会前后这样去倒了。
0: 周瑞曾经和别人合伙开公司，但因为经营理念的差异，他选择了退出。一人公司这种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经营模式，让他觉得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这背后也隐藏着挑战，
5: 就是作为一家一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好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只来自于你一个人的认知。
0: 很多人误以为一人公司就是自己说了算，怎么干都可以，但事实上它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个体户最省事，不用建账，风险自己全担，适合小买卖。个人独资企业，个人说了算，缴个人所得税，债务无限责任。一人公司，正规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只以出资额担责，可融资，但要做账报税，规范运营。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周游对一人公司做出了更清晰的解释。
6: 股东要，那么一人公司的股东呢，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那相比之下呢，比如说个人独资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啊，他这些呢都是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所以他的投资人呢是需要承担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债务的无限责任。
0: 2024年9月，周瑞成立了自己的一人公司。作为一个壁球爱好者，他在为球队挑选球包时发现选择寥寥无几，因此在热爱与经验的双重加持下，开始自己设计球包，目前已经迭代了4次，因为销售火爆，甚至断货期超过3个月。周瑞告诉记者，他去年一年的营收将近150万元。
5: 从前期的市场调研设计，设计完以后跟，因为我的生产是外包的，那但是我要去跟整个的生产质量，然后仓储、电商、市场运营，这全都是我做的，包括客服，我还需要经常看着手机去回复。
0: 截至2025年6月，我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占据企业总数的27.4%。一人公司已从边缘创业形态快速成长为中国创业生态的主流模式。一人公司轻量化的起步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摩拳擦掌，大展身手。在这场创业者的对话活动当中，记者结识了另一位一人公司创业者宁宁。宁宁本身擅长养成习惯，便以此为切入点，想要打造一款帮助别人养成习惯的产品。在他看来，正因为一人公司的独特优势，才可以创造出众多小而美的服务与产品。
7: 如果要变成一个大的公司，我觉得它没有可能性。对，但是他的出发点就是我怎么帮别人解决他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一个出发点。我的想象力，我的想法是可以变成一个产品去服务，就是适合他的人的。
0: 在这场活动里，记者观察到，不仅有电商出海运营公司，还有小众旅游线路规划师，甚至还有宠物服装设计师。他们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需要多大的市场，一小群人的个体需求被满足了，就能成为一个新的市场。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沙盘体验的序幕正式拉开，主持人负责引导参与者快速带入角色，而这场沉浸式体验的核心正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模拟人生决策，感受人生的选择与不同，
2: 让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去体验事业跟生活的决策，然后在里面感受人生从生到死。现在一线城市最多，然后可能说二线城市我们也会有，但是可能像三线更多的就还得慢慢的去推广了。
0: 来体验沙盘游戏的人群大多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们正面临着就业受阻、目标迷茫以及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的焦虑。一场基于人生探索的游戏似乎帮他们解开了部分心结。
8: 后劲儿非常大，这个它就是极低的一个成本，极低的一个就几百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让你可以低成本的去模拟你这一生的决定。
9: 看它名字重启人生，你就会觉得重启人生在现实中就不可能啊，所以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很想知道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如何重启人生，所以就很大的好奇心想来试一试。
0: 一人一次的游戏费用在几百元，四五个人参加一场下来就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没想到这类沙盘游戏十分受当下年轻人的追捧，预约应接不暇。创业者小易的生意经就是靠组织和主持沙盘游戏，还有培训代理，也就是主持沙盘的人生教练。靠着这个生意，小易的年收入已经超过40万元。
2: 一个模块就是我线下本身去组这个沙盘，那可能我自己现在的价格的话，一场差不多是2-3千左右的状态。然后另外一块呢，也是来自于我本身在大力的去孵化我们的主持人，那这个部分可能又构成了我收入的另外一个模块，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给大家提供培训啊、督导呀，还有陪跑。
0: 实际上，一人公司这种创业模式并不新鲜。早在2005年，我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首次通过公司法确立修订，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沉寂多年后，这一模式在今年初突然爆火，究其原因，正是人工智能技术为单人创业带来了不少助力。今年3月席卷全球的养虾热潮，让 AI 智能体 OpenCloud， 也就是大众口中的小龙虾，成功破圈。这款由奥地利程序员打造的开源智能体，区别于传统 AI 仅能出主意的谋士角色，小龙虾则更像是有想法又有执行力的私人助理。正是这类 AI 智能体化身虚拟员工，打破传统行业各司其职的创业模式，实现了单人成军，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效率。一人公司创业者李超，前 IT 工程师，本身就拥有丰富技术经验的他，最近正借助龙虾为自己的一人公司打工。
10: 应该是上海最市中心的这一块。
11: 那像这个月租方面大概多少钱呢？
10: 月租现在这个是每个月2000块钱。
11: 但是2000块钱在上海市中心。
10: 对，
0: 全是。这处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办公室只有不到5平米。面积虽小，但胜在租金便宜，每个月只需2000元，主要用来接待客户。对他来说，这样的经营成本十分划算。
10: 就是你一个人也就4-5平米吧。就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 share 的，他平时坐这里，然后我坐这里，但两个人一起来的时间不多。
11: 平摊费用，您合到您身上的话，就是一个月1000块钱。
10: 对。
0: 李超告诉记者，在做一人公司之前，他曾创办过一家50人左右的 AI 产品公司，每个月办公室的租金加上人员开支高达150万元。后期因为各种原因经营失败，高昂的公司运营成本让他在重新出发时不禁思考要如何轻装上阵。
10: 然后我觉得说应该把人减少减少再减少，然后后面我的这个减少的过程其实是跟那 AI 的发展过程其实有点重合的。那然后再发现说好像 这个事情连三个人都不要，连两个人可能都不要，我一个人就完全能够闭环了。企业的这团队的沟通，那摩擦沟通成本太多， AI 能其实现在。

0: AI 工具越来越发达，能做很多事情。这个是小龙虾它本身。
1: 眼下，李超的公司只有他一个老板，再加上一名龙虾员工，公司业务就是和 AI 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同时他还运营着关于 AI 内容的自媒体账号，增加曝光度的同时拓展业务。
0: 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思考说自己在本地去生产 token，
1: 每天查阅资料、策划选题、撰写文稿，这些并不轻松的工作都已经交给龙虾员工去处理。
0: 比如我的小龙虾，他每天早上呢，这个每个4个小时他都会去抓取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我关注的那些博主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视频，说这个博主发了一条关于小龙虾5大高级用力的这样一个视频，他把这个视频里面5个高级的用力然后直接总结，然后以观点的形式发送给我。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趣的，会让它保存在这个文档里面。同时我还让它生成了，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summary， 就是总结。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视频里面最重要的几个点，那我会把这些最重要的几个点把它复制粘贴到 AI 里面，然后就让它去直接写一篇关于这样的这个文章。
1: 龙虾员工不仅干得好，而且速度快。以往李超至少需要花费2-3个小时的时间查阅资料，但现在龙虾几分钟就搞定，甚至直接给出每日工作总结，并且成本极低。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无论是办公场地的选择，还是人员和时间的节约，一人公司都可以大幅降低经营性成本。
0: 一人公司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做自媒体是最便宜的引流获客的方式，这个你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1: 这天下午，李超正赶往一处客户的公司，为他提供有关 AI 的技术咨询。
0: Hello， 就是
2: 作为核心的 AI 应用的这些工具，小龙虾肯定是我们现在最很关心的嘛。你觉得在整个团队当中，它怎么可以组合起来？
0: 由下而上的一个过程。首先小龙虾是它的定位，包括小龙虾包括其他的这个 AI 助手，它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个人的助手，
2: 对
0: 个人的东西。
2: 对，
0: 如果每个人都用起来的，包括老板，包括这个中层，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执行的员工，每个人都必须先用起来。
1: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品牌整合营销的广告公司，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他们面临着业务转型以及工作提效等问题。正是看了李超的自媒体，他们建立了联系，希望李超给企业提供咨询、培训以及技术服务。当公司负责人陈颖得知李超是一人公司时，他并没有任何顾虑，也从未考虑过信任问题。
2: 我们要的是核心的，他给到我们的技术支持。员工我们是自己有的，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去把项目做到比较规整的执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核心的大脑。其实李总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充当我们的大脑。
1: 根据中关村人才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的一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同比激增47%，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一人公司又被称作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1月11日，苏州举办首届人工智能 OPC 大会，12月更明确锚定 OPC 创业首选城市的定位。上海临港新片区直击创业者痛点，搭建专属 AI 工具服务平台，整合云服务、算力、模型与数据集，让一人公司低成本用上核心技术资源。深圳则以真金白银助力研发，推出训练券、模型券、语料券，最高1000万级资助，为 AI 创业破解算力与研发难题。各地都开始了抢人大战。在杭州，一人公司同样火热，在位于上城区的一处创业社区，半年内已经收到了超过1200份入驻申请。张金慧是去年10月入驻到这里的，入驻不久，社区就帮他联系诸如投资人一类的各种资源。他的产品主打眼下大热的 AI 短剧智能体，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自动生成 AI 短剧的工具，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生成短剧，一步到位。
3: 那咱们就共创一个记者在写稿子啊，我这样一个简单的提示词是可以的吗？
4: 可以的，可以的，它会自动封。

0: 那我加一个吧，然后一个小钮飞过来。
1: 好。
0: 对对对，大概也是两三分钟就出来一个小剧本。对，然后你看他写的就是人物，哎，新闻记者，知性干练，然后场景、时间、地点都有。
1: 哦，这部分就是我写的，因为记者在写稿。
2: 对。
1: 哦，到您写的这部分了。
0: 对，
1: 一个小鸟
0: 飞过来
3: 了。哎，小家伙，是你呀？从哪儿飞来的？
4: 传统真人拍摄的短剧，从选角到最后成片，整个周期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现如今，以一部剧本在5万至10万字、30集体量的 AI 短剧为例，张金慧他们研发的智能体可以在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生成初期素材。创作者再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是否直接使用或对素材进行人工校准、精细剪辑。
0: 基于我们现在视频基础模型的能力提升，其实现在剪辑已经可能从以前的半个月到现在可能2-3天就能剪出来一部。
4: 张金慧刚来创业社区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属于一人公司范畴，不到半年时间他便迅速扩张团队，如今已孵化成一个超100人规模的团队。
0: 我们核心团队技术团队其实是在15人以内，但我们有合作很多工作室，他们可能人产能已经达到上100人，甚至就是几百人。大家都在担心 AI 取代自己嘛，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用担心，就是 AI 会创造新的产业，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缺口蛮大的，人才缺口千万的产值。
4: 几百个人的团队还是一人公司吗？张金慧告诉记者，一人公司只是一种创业初期的形式。作为创业快速起步的路径，一人公司的优势在于起步快、成本低、决策敏捷。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人公司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成长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在这其中，创业社区负责提供个性化支持。
5: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陪伴的关系啊，我们信任这些项目啊，这些项目跟我们也有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啊，然后我们也了解他的需求，也懂他的痛点。
4: 今年3月3日，杭州市上城区就召开打造 OPC 创业第一城的新闻发布会，为一人公司创业者送上全周期大礼包，包括在初创期提供拎包入住 OPC 社区3年低成本工位，甚至人才公寓的福利。在成熟期，当地成立了10亿元专项基金，最高300万元贴息贷款、200万股权奖励的资金支持。也就是说，从办公居住到技术资金市场，一站式解决单人创业的大部分难题。
6: 我们目前呢是今年想打造10个这个 OPC 的社区，1000个 OPC 的超级个人，人工智能企业的话呢是100个，10、100、1000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这个政策呢也是全省首个发布的区级的人工智能 OPC 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吧。
4: 3月26日早上9点，杭州市上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通过线上政务云窗服务为 OPC 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流程。
7: 喂，你好，上城政务云窗。
8: 好，请问一下，我想办一个 OPC 企业，今天可以办吗？
7: 可以把你的材料放在高拍仪下面，我这边对你的材料将会进行一个初审，如果审核通过了，会有一条短信您会收到。
8: 那以后我想办社保、医保什么的怎么操作呢？
7: 可以再次通过云窗发起，来我们来实现这个社保和医保的业务。
8: 那我的营业执照预计什么时候能拿呢？
7: 等短信收到、电子签名完毕以后，大概1个小时您就能拿到执照了。
4: 今天办理一人公司营业执照的企业，就是已经入驻了当地未来数字港的一人公司创业者王源。王源告诉记者，办理营业执照自己基本没操过心。
8: 其实就是我给了他们一些资料，然后整体的流程还是社区和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园区帮忙去做的这个办理啊，我自己部分还是挺省事儿的。
4: 2025年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公司登记适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全程网办、电子签名、线上审核、一网通办的统一规定，各地也已开始全面实施。
6: 以前企业需要跑到我们的区级大厅，有些事项呢还是要跑到市级的大厅。那么我们也考虑到 OPC 企业的人力不足， 所以呢，我们就在未来数值港部署了政务云窗，通过远程的视频，工作人员一对一进行在线的指导，那么企业不出楼，提交资料后一个小时就能办结了。
4: 从原本要自己跑各级大厅，到现在企业可以完全通过云窗服务进行线上办理营业执照。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提供保姆式陪伴，不仅仅是完成注册就可以了，还有后面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建立一企一档。后续办理其他业务，只需要把前期已经办理的资料全部调用出来，无需再次提交材料。
6: 现在也是省市一体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机遇嘛，啊，然后上城也是今年也是打造这个中央创新区的建设，我们作为主城区也是想是能够共赢 AI 时代一人创业的这么一个新机遇。
4: 便捷的开公司方式，优质的创业土壤，已经让当地感受到了一人公司创业者蜂拥而至的热情。根据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上城区新设立自然人独资一人有限公司多达2707户，较去年同期增长86.6%。2025年四季度更是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35.5%。
2: 他说，
4: 长期关注企业经营模式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唐宁玉表示，这种适配当下新业态的创业模式的快速崛起，不仅改变着个体的职业选择，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
2: 一方面其实还是能够促进了一个自主的就业吧，因为有大量的这个个体投入到这样的一个 OPC 创业加就业。第二个，其实来他做这个 OPC 可能是做一个副业来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副业的这个角度来拓展了新的一种可能性和新的一个渠道吧。
4: 唐宁玉表示，一人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但一人公司仅有单一股东，加之 AI 工具简化的运营架构，企业可能出现公司账户混用、财务制度不规范等问题，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9: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是，当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跟股东的自己的财产相互独立，那么股东就要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
4: 在周游看来，2024年新实施的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相关条例的修订，其实就是在明确鼓励大家选择这种灵活高效的创业组织形式。作为创业者，也更应该在享受这份便捷的同时，重视其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防控。那么，一人公司应如何有效地防范风险，做到未雨绸缪呢？
9: 一个方面就是公司的财务，那一定要严格地按照公司法和会计法的规定，去规范地设置它的会计账簿，建立完整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会计制度。股东在做出任何一个公司的决定过程中，都需要采取按照公司法规定的书面形式，并且股东要签章，并且把这个书面文件呢制备于公司，以备后续的核查或者作为证据使用。
10: 一人公司之所以在今天突然爆火，其实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技术和合适的土壤。首先， AI 工具让单人成军成为了可能，创业者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搞运营，没有 AI 赋能，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其次，政策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强大助力，政府部门正在用实际行动降低创业门槛，让创业者能轻装上阵。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人公司虽然门槛低、决策快，但并不适合所有人。它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而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一人公司绝不是法外之地，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范财务制度。愿每一位创业者都能抓住 AI 时代的机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1: 度尼西亚患者在马来西亚看病时与前列腺疾病相关的核心指标升高，疑似罹患前列腺癌。他和家人考察了周边几乎所有国家，最终选择了中国。
12: 他们也就相信，就全世界他们说

0: 讨论中国治疗癌症是最佳的选择，最后他们就选择来中国。
1: 肿瘤他觉得中国能够提高很好的最好的一个治疗嘛，这个以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抱着学习态度去的，现在我们仍然说这个话，但是他们反过来认为你们是来授课的。
2: 许阿白告诉记者，中国诊疗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是这些海外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的首要原因。他所在的泌尿外科曾参与制定了 EAU、CUA 等权威临床指南，在2025年完成了587台机器人手术，平均每周多达11台。
1: 做的是国产机器人，那做到全国最多，甚至做远程机器人，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觉得你们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做梦的感觉一样，但在国内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在医院的国际诊疗中心八楼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刚做完心脏微创手术的新西兰患者 James。
3: 他是周一来看杨主任的门诊，然后呢我们周二就给他安排了手术，然后今天是术后第二天，大概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刚刚我也跟他沟通了，他术前他自己感觉到心率是不齐的，那现在他心率是非常整齐，他自己有明显的感觉。
2: 周一看病，周二手术，术后观察两天就能出院，再加上相对划算的治疗费用，这趟跨国求医之旅让 James 满心感激。在这间诊室里，记者还看到了专门从柬埔寨飞到广州来进行术后复诊的70岁患者 Chin。两个多月前，他在这里做的膝盖置换手术。
4: 我会检查一下，我会摸一下。
5: Yeah,
4: let me check as to touch your skin temperature. Yeah.
2: 听到医生说膝盖恢复得不错 ，Chin 觉得这次中国之旅值了。
6: 马来西亚价格和泰国差不多，中国的价格也差不多。中国的整体治疗水平和服务相对更加发达。
2: Chin 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最担心的是语言沟通的问题，怕医院没有会说柬埔寨语的医生，自己的英语也说得不好，但来了之后这些顾虑马上就被打消了。陪诊员尹文慧说一口流利的柬埔寨语，他是一名广州当地的大学生，学的就是柬埔寨语专业，闲暇之余兼职做双语陪诊翻译。
7: 我现在的话一般是按天来计算，或者说按项目，如果他是长期的话，就一次打包整个费用，这种一天就差不多500人民币到800人民币这个区间这样子。
2: 不仅是柬埔寨语，英语、韩语的陪诊翻译对尹文慧来说也不在话下。像他这样一人会多种语言的陪诊员，在国际诊疗部里不在少数，他们都来自第三方服务机构。
8: 他能够有提供比较多的这种翻译的人员，可以有一些陪诊员的话，他能够会五国语言，就这个会比较强。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出现小语种的，因为是预约制就很好，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进行一个调配。
2: 陪诊翻译是跨境医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周婉京的公司就提供这样的服务。202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团队帮助一位海外客户到中国看病，从此嗅到了商机。现在陪诊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9: 我们现在加起来可能大概有60来号人。比如说，我们在珠江医院提供我们的患者的陪诊，然后包括所有的病历翻译，然后还有我们所有患者在医院里的一些需求。那珠江医院会通过以年费的方式支付给我们。对，然后患者在比如说在医院的服务之外的环节，比如说广州的衣食住行，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跟患者去协商之后，用比较透明的一个价格跟患者收取费用。
2: 入境医疗给周婉京的公司带来了新商机，也给医院带来了新市场。2025年以来，这家医院已接诊了超过50个国家，过万名外籍患者。国际诊疗中心的病房都是单间，不仅有陪护床，还有简易厨房，有点像酒店式公寓，价格自然也比普通病房高出一大截。
8: 像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这个房间是不到2000的，我们普通的病房是1000出头，所以整体而言的话，还是相对来讲，对于他们来讲是比较亲民的。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跟更多的那些发达国家相比，但他们就觉得，更加便宜。
2: 为了方便跨国患者的就医检查，国际医疗中心是一栋单独的楼房，几乎所有检查都能在这里完成。
8: 这栋楼是独栋的，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的

0: 高的。那么这就说明的话，这家医院它的服务体系也好，医疗体系也好，是达到一个国际标准。很多像一些商业保险或者一些大的一些机构，他会认同啊，这说明你这家医院的话质量是好的，所以他就愿意把更多的境外患者愿意放心放在这边。
1: 广州市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市外籍人员门诊量达16.8万人次，住院量超1.5万人次，实现医疗服务收入超22亿元。2025年，外籍人士来广东就医总量同比增长超20%，其中住院需求增幅达76.05%。
2: 那个医院的医生，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个培训。
0: 嗯。
1: 来自孟加拉的商人谢阿里在中国生活了16年，已经介绍了大约500位孟加拉患者来华就医。不过他的生意不仅是把患者介绍到中国来，很多孟加拉医护人员也希望通过他牵线到中国医院来培训。
2: 孟加拉那边的那个医院医生，他们很想来中国做一些培训，做中国的这些那个医疗的那个科技传到孟加拉国。
1: 海外患者不断来华就医，海外医生希望来华交流，潜在的市场需求推动下，2026年3月26日，广东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联合公布首批25家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其中广州有17家。
3: 通过这17家的试点，探索具有湾区特色的医疗机构开展国际化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试点，探索出一些经验、一些做法。
1: 入境医疗方兴未艾，不仅是公立医院，一些民营医院也紧紧抓住了这波流量，甚至把服务前置到了飞机舱门外。
4: 对
5: ，Hello，Hello， 这是他儿子。
4: Hello, hi.
5: Welcome to China.
4: Welcome Simon. To China.
5: We've spoken on WeChat before.
4: Yeah. And this is Julia from Joyful Medical. Yeah.
5: Right, Joyful Medical.
4: My colleague from Westina.
5: And I'm from Puping Children's Hospital.
4: Yeah.
5: All right.
1: 这对母子来自哈萨克斯坦。一个月前，通过朱玲燕所在的医疗旅游服务公司联系上了上海的一家私立儿童医院。
5: 妈妈坐
1: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他们到达医院，入住病房。医生很快对患者进行了诊断。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解决我儿子的问题，并获得帮助。得到你们的专业援助，我所有的担忧就都烟消云散了。
1: 朱克诺瓦告诉记者，去年儿子因泌尿系统疾病在哈萨克斯坦接受了手术，但术后复发了，当地医院给不出综合治疗方案，于是他决定到其他国家试一试。
6: 我们国家针对这一问题没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方案，或许我们的问题涉及整个血管系统，不仅仅是单一的一种手术方式。决定来中国之前，我们也咨询了几个国家。
1: 早在这对母子落地中国的前一个星期，中国的主治医生就联络了内科、麻醉科、影像科、护理科等几个科室联合会诊，做足了准备。
7: 肾脑
8: 肾静脉，
7: 肾静脉，它是个肾静脉，那么这它也会引起颈锁静脉曲张，而且就是左侧的。另外一个，对的。
1: 面对复杂病情，多学科诊疗模式正成为中国医院吸引境外患者的另一个核心竞争力之一。它打破了单一科室的诊疗局限，让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判，提供更精准的方案。
7: 它包括，
9: 和公立医院比起来呢，我们比较方便的地方确实就是在服务方面，尤其是商保和涉外医疗团队对接的方面，一个是及时响应，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陪诊的流程，包括接送的流程，以及多学科的这种，就是给他综合在一起，提供比较便捷服务的方面，会相对能省一些时间。
1: 让朱克诺瓦母子下定决心来中国看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中国有30天的免签政策。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来看病的外籍患者也因此多了不少。作为上海市首批国际医疗旅游试点机构，这家儿童医院开业近10年时间，服务的外籍患儿已经过万。
9: 开业这些年，我们得有40多个国家。

0: 的外籍小朋友在这边就诊，嗯，累计服务的客户也得有10000多人次了。嗯，近两年其实还是手术和术后康复增多，而且中亚的客户也逐渐多起来了。
1: 介绍朱克诺瓦母子到中国就医的朱玲艳，他们是上海最早一批踏入医疗旅游服务赛道的团队。
2: 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中国全球的医疗资源在不断的流动性增加，然后需求在不断的增大，尤其针对一些发达国家，它的优质医疗资源的增长没有办法满足本国的一些对于优质资源需求。中国今天呢，我们对于严肃医疗啊，对于尤其是一些罕见病、肿瘤这些复杂疾病治疗方面，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所以中间呢，这二者之间是缺少一个所谓信任的桥梁。
1: 朱玲艳告诉记者，2024年之前，上海乃至全国医疗旅游服务的机构寥寥无几，海外患者对中国医疗实力认知不足。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签证政策不断优化，市场需求开始快速释放。
2: 2025年就会有更多的机构，我们有群嘛，大家开始慢慢的就是加速沟通起来，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会我们那个群从30多个人一下增长到200多个人，所以我们是明显能看到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行业是在有一个蓬勃的发展。
1: 距离深圳福田口岸直线不到3公里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今年1月27日正式启用国际医疗中心。记者在放射科偶遇了正在等待做核磁的英国患者苏西。苏西告诉记者，他在香港工作，早上坐了1小时高铁到深圳，挂号当天就能排上核磁，晚上还可以赶回香港上班看病两不误。苏西对这次诊疗非常满意，在深圳大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特殊政策，也成为吸引外籍患者来华就医的另一大原因之一。
3: 那国外的话，现在也新出了这个就是新的厂家出来，那我们也发现就是说现在它这个器械有很大的这个对，但
4: 还不会会更好一些。
3: 对它这个单孔的达芬奇机器人也是现在的这个热点。
1: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的核套实验室里，魏阳辉和沈云峰两位医生正在讨论引进最新的辅助医疗手术器械。这份名单上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但还未引入大陆市场。根据港澳药械通政策规定，指定医疗机构可以申请引进使用临床急需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的药品，或临床急需港澳公立医院已采购使用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器械。这意味着来就诊的患者可以在深圳享受到与港澳同步的医疗资源。截至目前，广东省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达到71家，先后获批引进使用港澳药品医疗器械140个品种。
3: 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说他经常是拿着他国外用的药来问我们国内是有没有这些药他需要用或者是说有一些患者的话，他就是说那些疾病比较晚期，他需要的国际上面最新的一些靶向药物，那我们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药械通、器械通的话，就是将香港方面就是一些新药、新器械及时引进来满足这些境外患者的需求。
5: He came for infection in the legs after warm spring bath.
1: 这天，杨艳琪医生正带着外籍留学生查房，他有近30年的欧洲行医经验，对中国跨境医疗的飞速发展也有着自己的判断。
6: 这个在国外，商业的医疗保险还是很普遍的。那我们要接纳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必须要按照国际指南去看病，那个得到国际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的认可。如果他们不认可的话，那可能会牵涉到这个费用的问题。
1: 杨艳琪告诉记者，中国跨境医疗想要吸引更多外籍患者来华就医，打通国际商业保险结算是重中之重。负责院内国际医疗中心的刘丹丹也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还无法实现国际商业保险直接结算报销。

0: 现在影响我们的主要的瓶颈，其实还是境外的一个商保支付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接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有商业保险的，对于在境外生活的、在境外购买的这种保险，那目前我们还不能支付，所以我们对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只是提供必要的医疗文书，所以患者出院之后再实现商保的一个报销。那么未来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国际商业保险的支付问题不是个例，而是目前国内医院接诊外籍患者面临的普遍难题。
2: 外国人士或者境外人士在华就医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一个就医体验不便利的问题，这个很多是因为国际商保跟我们的医院之间一个保险结算的跨境支付的问题。所以我们广州呢也正在积极的推动境外的保险机构，我们广州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这11家医疗机构集体来进行签约进驻到我们医院，我们也正在积极推动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医疗服务的这种商保的支付平台。
1: 尽管跨国商业医保支付的问题待解，但眼下打开社交软件，外国博主记录来华就医的帖子依旧层出不穷，外国人扎堆来中国看病的字眼也在网上炒得火热，甚至有人开始担心中国医疗资源会被外国人占用。那么这个担心该如何破解呢？
2: 医生这种紧缺的资源，我们也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设计，就是要求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专家们，他开展就是一个单元的国际医疗服务，就每半天一个单元，那么他一定要在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要有两个单元，就是说国际医疗和非国际医疗他要承担的任务就是1:2，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因为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受到挤兑。
1: 肖新才告诉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的调研和医院实际运营情况看，境外患者来华就医的人数与境内患者的数量相比微乎其微，远没有达到抢占国内医疗资源的程度，而且这部分收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立医院的收入状况，反哺医院的软硬件升级。
3: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公立医院为什么有动力开展国际医疗的原因。如果说要客观的讲，就是因为目前公立医院普遍的都是投入不足的，因此呢，我们公立医院作为我们要承接更多的社会的卫生健康服务，要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自身不断的技术迭代，人才队伍要壮大，然后服务能力要提升，要让老百姓在就诊和治疗的过程中间啊，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硬件环境，那这样的话都离不开对医院的持续投入。那国际医疗的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可以为公立医院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块补充。
1: 2026年3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拓展入境健康消费，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品牌，提升国际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4: 我觉得国际诊疗呢，应该说是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放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示我们中国人在医疗方面，特别是在西医中医方面的一些国际实力、国际影响力，通过这个窗口然后来提振我们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实力，而且呢也让老百姓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这几年国家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我们医疗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
5: 外国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性价比的服务，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自然结果。随着入境医疗服务的发展，我们正在加速与国际医疗体系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展示了中国医疗的技术实力，同时还促进了国内医疗机构在服务流程管理标准上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通过对接国际商业保险，引入多学科诊疗模式，我们不仅满足了外籍患者的就医需求，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这既是一张展示中国形象的新名片，也是中国医疗走向世界、惠及更多人的一个重要契机。

0: 然后它一套的价格去年应该是在900块钱左右，现在已经涨到3800，近4000块，
1: 涨了四倍。
0: 对，近四倍。
2: 一年左右时间，电脑内存价格上涨了四倍，而销量则出现大幅下滑。
3: 虽然价格现在是涨得很高了，但是销量的话肯定比以前是断崖式下跌。
4: 跌了多少？
3: 销量最起码跌了有5-6成吧，5-6成最少的。
2: 内存条价格上涨，新装一台电脑和去年相比成本上涨了30%左右，让不少买家取消了装机计划。
5: 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压根就没什么生意。
1: 内存条涨价之后体现到销量下降了多少？
5: 下降了50%这样子吧。
2: 电脑机箱销量下降了50%，那么电脑装机量又受到多大影响呢？记者找到华强电子世界最大的装机摊位。
1: 那内存条涨价之前啊和涨价之后，这个装机量变化大吗？
6: 对半砍吧，基本上不是刚需的话不会有人买的。
7: 用到我们店啊，打个广告。
6: 因为大家怎么说，没有人愿意当那个冤大头，都知道这个价格那个泡沫太大了。
2: 此后记者查阅了专业机构的数据，洛图科技监测数据表明，今年一至二月国内笔记本电脑线上销量同比下跌了41%。中关村在线三月的调研也表明，国内 DIY 装机销量较2025年11月下跌超过50%。
3: 像这个16G DDR4 的最便宜的话才130，但是现在一条的话代理提过来的价格就要到达800块了，就相当于等于说要翻了6-7倍。
1: 那你现在这么高的价格打破，成本也增加了，风险也增加了。
3: 对对对，
1: 你怎么对抗这种风险呢？
3: 快进快出，没办法长期的放在那里，因为毕竟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下来。
2: 内存批发商的担心在记者采访时得到市场应验。3月24日，谷歌发布 TurboQuant 的新算法，这种算法对电脑的内存需求几乎没有影响，却能大幅降低算力数据中心对内存的需求。虽然这种算法距离大规模商用还很远，但这一消息让内存市场出现了价格波动。
3: 那16G800块钱，对，那跌到这个650，150块钱吧。按这个情况上，估计要20-30最少。
2: 最近不少此前低价购买或者囤积内存的人开始高位抛售，
3: 人家收集那货很多的，因为这。

0: 资本的3亿的货都有。
1: 如果他手里钱紧张，他就推一波出来，要把事情价格压下去。二手的量也是很夸张的，很大的。现在拿个几千条我也可以拿给你啊。去年就6、7月份你装的电脑，一条内存16GB才100多块钱，那你现在用了一年之后，你的感觉我现在有些人都插了2条内存嘛，还是我我一条够了，拔一条出来，一条不是赚了吗？赚几百、500、600吗？
2: 市场上的内存逢高卖出，国内的内存模组工厂也持续放量销售。记者离开华强北，赶到国内内存模组的头部企业百维存储的惠州工厂，库房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但数量并不多。
3: 环比同期的话，我们是增加了2.5到3倍的
4: 出货量。
3: 对，单日是突破了1亿的金额。
4: 你库存是正常的，但是出货量却增加了2.5到3倍。
3: 是的。
4: 也就是说，企业这边其实是没有囤积内存的。
3: 没有。
2: 短期的供求失衡是影响内存价格的核心因素。在内存模组生产厂，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在生产线上，切割成四方体的晶圆被机械手准确地放置在电路板上。
5: 下面的话，我们有焊线的工序，还有塑封的工序，有切割的工序，有打标的工序。
6: 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内存的颗粒。
5: 对，现在就是说那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2: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根据专业机构统计，全球内存晶圆的产能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垄断了93%以上。国内唯一生产内存晶圆的长鑫存储占全球市场的4%至5%。那么，全球内存晶圆产能是否能满足内存需求？孙日新是深圳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也是百维存储的创始人。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记者先看了办公桌上养的龙虾智能体。
7: 这就是一台 Mac Mini。 Mac Mini 目前呢是养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对，这个在美国已经卖断货。
4: 在美国卖断货了？
7: 对对对，
4: 就是因为养虾。
7: 就是因为养虾，就 Omicron。我们是用这个飞书来进行对话的，它消耗的 token 量很大。
4: token 量消耗的越大，需要的内存就越多。
7: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我相信全世界此时此刻也好或者怎么样，有无数的人在用这个龙虾来帮自己来完成一些工作啊。这个都是
2: 孙日新告诉记者，今年4月初全球晶圆需求缺口达40%，其中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收益颇丰。百维存储2025年年报显示，规模净利润高达8.53亿元，同比增长429.07%。江波龙2025年的业绩预告，规模净利润也高达12.5亿至15.5亿元，同比增长150.66%至210.82%。此外，德明利2025年年报显示，内存条营收10.51亿元，同比增长263.65%。随着国内内存企业利润高速增长，他们也开始启动产业升级计划。记者来到东莞这家上游设备制造企业，今年他们生产的内存封装设备订单大幅增加。
8: 目前在国内只有我们一家造这个设备，现在因为这个 AI 需求的这个强劲增长，第一季度就比去年增长了超过60%，这增幅算很大了。
2: 在厂房一侧，记者看到一个保密车间，这是做什么的呢？
8: 这个里面呢是正在研发我们的给 HBM 高带宽存储模块封装的设备，这是最新一代的内存封装技术。
4: 性能目前能达到怎么样的水平？
8: 能够满足国际上对 HBM 的最高生产要求。
2: 杨洋告诉记者，中国要发展算力产业，必须要攻克 HBM 高带宽内存的生产技术，因此国内有多家企业计划引入他们的产品。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存的价格走势如何呢？结束采访前，记者早晨8点再次来到百维存储。
9: 上一周在深圳刚刚举行了这个存储峰会啊，很多的客人也都来到了这个深圳参加这个峰会。基本的结论是说，在2026年甚至2027年，特别是

0: 六年啊，这个整个供应还是趋紧的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在2016年整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啊，或者说这个下滑的可能性啊几乎为零。
1: 就是可能会有小的波动，但是很快还是会弹回来。
0: 是。
2: 内存价格的波动正是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的真实投影。当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变量，全球算力中心建设如火如荼。这轮内存条上涨是产业转型期的供需再平衡，产业链结构调整，市场资源重新分配。短期价格波动会带来阵痛，但长远看，它也在倒逼产业优化产能布局，推动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加速。当新产能逐步释放，供需回归理性，内存市场终将走出波动周期，为数字经济与 AI 产业的稳健前行筑牢硬件根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老商场变身沉浸式快乐基地，服务提质扩容，用全新体验改写传统商业模式。
2: 我们有学习的内容，我们有大家体验的内容，有玩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把它叫超级体验。
1: 可感可触，入景入情，体验经济持续升温，如何激活服务消费一池春水。
3: 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未来体验经济它将呈现出来潮涌式的、爆发式的、本态式的这种经济形态。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您发现没有，如今大家消费不再只是盯着商品的功能与价格，反而更看重消费过程中的新鲜感、参与感与愉悦感，而这些情感价值的满足恰恰离不开服务业。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服务业深度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仍有巨大潜力可挖。最近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释放出加快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明确政策信号，将体验化、高品质、个性化作为生活性服务业升级的核心。与此同时，市场数据也给出了答案。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22.6%。 体验式的月季消费为什么如此受追捧？背后的消费潜力又该如何挖掘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近在咫尺。
1: 大明星来自雨林馆的
2: 羊驼登场，
1: 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
0: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

0: 成的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1: 我们广东的明星竹子记，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部分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2: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2: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

0: 迎来了一天中的用餐高峰。负责人吴春青介绍，他们可是商场里最早一批入驻的餐饮元老。
1: 2005年到现在2026年也21年了，我们是第一批进正佳广场的。
0: 吴春青经营的这家餐厅主打巴西烧烤，他告诉记者，受到商场打造体验式场景的启发，他们专门增加了乐队演出项目，每周二到周日的晚上都会有巴西风情的乐队演出。乐队助兴再加上商场活动引流，来餐厅消费的顾客比之前增加了近15%。吴春青坦言，他们餐厅能在商场里坚持20多年，除了地道的风味美食，商场的体验感氛围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 我们有乐队的表演，就我们这种互动的这种氛围，乐队都是我们自己的乐队，真正自己的员工，那沟通起来是很好的，所以大家是像家人这么来沟通，都是自己的事啊，怎么样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啊，啊，怎么样让大家有这种情沉淀式的一种体验啊。
0: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座商场年接待客流量超过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这个典型案例也引起了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的注意。
2: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起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把参与感快乐值拉满的体验式消费可不止在商场里，健身房同样是运动爱好者的快乐主场。
3: 这届上升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奖牌，就想一方面是拿到这个奖牌，还有一个就是平时锻炼一下。
0: 25岁的张婉月是一名运动爱好者，这天一下班他就来到健身房里锻炼。张婉月说，吸引他迈开脚步的除了运动后的多巴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奖牌。
3: 最开始其实还是因为有这个奖牌的活动，因为就是用爱发电嘛，然后有喜欢的就很想拿，然后就会运动一下。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它有那个排行榜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你在你们地区排多少，然后为了当时刷那个榜就会一直跑一直跑。当时为了拿小艾的那个奖牌好像跑了4公里吧。
0: 张婉月所说的奖牌是一家运动科技公司线上活动的奖品，每次花费大约39元至59元就可以报名各项线上体育活动，线下真实完成运动后就能收获一枚专属奖牌。运动完成只需在手机上上传数据，奖牌便会以快递的方式送到家里。这块奖牌是张婉月拿到手的第7块奖牌，在他的家里，他专门为这些承载着快乐记忆的奖牌安排了专属领地。
3: 第一次接触奖牌，因为当时他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有一个联名的活动，然后当时是上线了3块奖牌，然后我因为很喜欢这个 IP， 所以当时就报名参加了这个跑步的活动，然后也是顺利的拿到了这3块奖牌。当时好像是跑2公里我报的，好像是，其实对我来说也还好。后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联名啊，就我认为比较好看的一些奖牌，我也就是会参加一下。好多时候生活条件好了之后都是会有这种就是花钱买开心的这样一种体验吧。
0: 就在张婉月意犹未尽分享运动后收获奖牌的喜悦时，在这家体育科技公司的总部，运动奖牌部门负责人赵倩正在和同事商量策划新一期的线上活动项目。赵倩说，像张婉月这样的年轻用户正是他们奖牌业务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核心人群，一个个奖牌正在成为运动爱好者自我奖励的精神消费品。
4: 这个赛事奖牌的业务

0: 本身是希望说打破一下时间跟空间的界限，希望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参与这个线上的跑步活动。所以呢，它的核心的方式是通过线上报名，交一个报名费，然后在线上完赛，完赛之后我们会把奖牌寄给你，以及你线上会获得一张马拉松证书。
1: 赵倩说，奖牌活动推出后不久，出乎意料，一下子火了起来。为了满足更多运动爱好者的需求，他们开始不断调整比赛的公里数，从最初的42公里降到10公里、5公里、3公里，甚至1到2公里。运动门槛的降低，也让更多人有了参与的兴趣。奖牌也不再是专业选手的专属，而是变成了每个人运动之后的仪式感、纪念、奖励。
0: 奖牌业务它自己核心的跑者其实是15到29岁的用户，尤其是大学生，所以其实用户画像完全不一样。可能一年大概可能就2-3千万的收入，那后来它爆发以后，大概能够做到4到5个亿的生意规模。
2: 上面这个透明器的颜色，你觉得？
3: 加一点那个金色的东西会不会，就是比如说除了粉色之外加一点金色的蕾丝，如果只是说粉色的话不一定能吸引到玩的这部分用户，两个颜色会不会好一些。然后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雨季来临，又到一年吃菌季，各地野生菌争相上市。
4: 这个红葱，这个白葱，
5: 就是马龙两个三份。
3: 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
4: 冬蓉这两天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
3: 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辨别毒蘑菇？安全品类野生菌，消费主张。

0: 随着夏日雨季的来临，云南900多种可食用菌就进入了大量上市的季节。从高山密林到乡间集市，带着山林气息的野生菌被发往各地市场，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这份独属于雨季的鲜味儿。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汇集了鸡枞、松茸、干巴菌等257种野生菌，全年24小时鲜品供应。5月初，来自香格里拉维西的头水松茸，1公斤的报价曾高达3.8万元。
1: 3万8的时候呢，品质就很差，就是那种开伞的呀，还有那种很小的也在里面。
0: 一个多月过去了，松茸的产量、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

0: 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1: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三天的。
2: 这三筐是今天的。
1: 对对对对，松茸这两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0000以上的，这个属于2级，这个呢是1级，全部要1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3级，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
0: 李文娟告诉记者，头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1: 他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抛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收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
0: 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
1: 东西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啊，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
0: 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1: 剑手青为什么叫剑手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0: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3: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啊。白葱的话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个2000-3000一公斤。
0: 红葱剑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剑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1: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
0: 鸡枞因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在不少云南人心中，鸡枞甚至有着菌中之王的地位。市场里售卖鸡枞的摊位很多，出售的鸡枞长短粗细不一，连颜色都各有差别。那么究竟哪种鸡枞品质最好，价格又如何呢？
1: 产地最好的一个是富民的鸡枞，红土黑帽，它的杆杆很硬，帽子也没有长开，可以达到刺身级别，我们叫它子弹头。像这种是品质最好的，
2: 很硬实，
1: 很硬实，
2: 跟木头一样。
1: 对对对，
2: 这个价格能卖到
1: 贵的时候到3000多块钱一公斤
2: 啊，就是头水最高的时候。
1: 对，头水最高的时候，这两天价格，精品可能在1100左右。
0: 位于食用野生菌顶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其貌不扬的干巴菌。干巴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干巴的浓郁香味。
4: 今年上的早，我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奇异番就挣20了。而且好吃，香味足，就这一水，
2: 就这一水，
4: 到以水落地以后，它就香味没那么足了，价格会下来。
0: 产地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干巴菌呢？
4: 这个是铜牌的，1600左右，挑的大肚的，没有细的，接近马龙的这三份，1800左右。
5: 我看它的密长的密集程度好像比它要紧一点，是吗？
4: 对，它这个里面它就是没有杂质。
5: 哦，很干净。
4: 对。
5: 这边呢，我看更白一些。
4: 这个是宜良的，这个就贵了，这个要到2600。
5: 啊，这个贵了。
4: 对。要是朵朵钱不挑你这么大的，要到3000以上。
0: 干巴菌越新鲜，风味越好。当天采摘的干巴菌顶端白中透着微黄，品质最佳。不同产地的摆在一起，闻着越香，看着越干净，成品率越高，品质最好。另外，口水干巴菌的香味最浓，二水干巴菌香味次之，价格就更实惠了。
4: 这个野生的东西它就要看天吃饭，天上下雨它量就有量，价格就下来，没量价格就上去。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雨水影响，今年头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6: 这些菌只是恐怕进去这边的本地户了，不是黄牛缸，这个嘛有点香甜面，菌子前面有点脆。
0: 除了野生的黄牛干，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干，两种黄牛干该如何分辨呢？
3: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2: 价格能差多少？
3: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4-5个月的时间，香味也是比较足的，它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人魂牵梦萦。
0: 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3: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0: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防范食用后中毒，不要心急，切记充分做熟，现吃现做。近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就是误食了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了过敏性皮炎。
7: 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烧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手部你看非常的这个肿，碰都不能碰，碰的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2-3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0: 提到野生菌中毒，不少人第一反应或许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幻体验，甚至有人对中毒后的幻觉世界心生好奇，去冒险尝试。然而，野生菌中毒带来的实际伤害远不止幻觉。

0: 我们家的种植面积已经有38亩，每一亩有大约30株桃树，我们总共有1000棵左右桃树，去年销售额大概是60-70万，今年我们争取要突破100万。
1: 蔡盼红家种的是阳山的早熟桃，6月中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2: 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特点是坐果率高，产量高，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颜色鲜艳，外观美丽，果肉白色，味甜多汁，品质在早桃中属于上等。金红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顶部红晕覆盖面较大，30%-50%，全熟后可达到50%-60%。朝阳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面积相对较小，颜色也较浅，果肉乳白色，汁液多，风味甜，果肉浓，口感清爽。
1: 除了这三种市面上最常见的早熟桃，阳山还有哪些早熟品种，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购买呢？
3: 早熟水蜜桃品种呢，它有青山枣花露、辉雨露和霞辉5号。青山枣花露最早在5月底上市，个头小，脆甜清爽，是尝鲜的第一口。辉雨露果肉绵软，汁水超多，红晕粉粉一层，入口绵润。想要尝鲜的可以选择青山枣花露和辉雨露，但是爱吃爆汁软桃要送礼邮寄的，直接选霞辉5号。
1: 了解完了早熟桃，咱再来看看中熟桃的品种。吴晓波家的桃园主打的就是中熟桃，他家的种植方式和招牌产品都有什么说道呢？
4: 我们家有40多亩桃园，我们主推的是绿色种植，使用羊粪、菌肥等有机肥，生草栽培，不打除草剂，标准化管理，线上线下结合销售。我们家的招牌是白凤，成熟时间在6月底到7月中旬，果形大，乳白透红，细嫩多汁，香气浓郁。2020年，我选送的白凤桃获评桃王称号。
1: 说到中熟桃，就不得不提白凤，这个品种在阳山可是人气顶流，年年被追捧。它到底好在哪儿？今年卖什么价钱？
4: 白凤桃是我们阳山水蜜桃的门面担当，最大、最白、最多汁、最浓郁，口感最均衡。送礼自食两相宜，也是我们家桃园的绝对爆款，占销量40%以上。白凤爆款规格为5到6两8个装，约120元；6到7两6个装，约150元。线上线下复购率最高。
1: 白凤的果香和汁水到底跟别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能成为水蜜桃中的顶流代表呢？
4: 白凤和其他水蜜桃相比呢，有5大核心优势：果形最大，颜值最高，我们俗称的是大白凤，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湖景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晕，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熟后可直接撕皮，成熟后呢可以揉搓，之后可以用吸管吸食。
1: 市面上除了经典的白凤水蜜桃，还有个改良品种叫新白凤，别看它们俩的名字相像，外观口感差别可不小，那么怎么一眼分清呢？
5: 很多人分不清白凤和新白凤，一眼教你辨别。经典白凤果形圆整，果皮乳白，桃顶一大片粉嫩红晕，平均单果5两多，软嫩爆汁，礼盒定价偏高，送礼首选。与白凤相比，改良的新白凤果形偏长，红晕更鲜艳，个头更大，普遍6两往上，最大能超1斤，果肉偏紧实，耐运输。新白凤上市时间比白凤大约晚1周左右，上市期间选择更多。
1: 有了早熟桃和中熟桃，那更少不了晚熟桃，这样人们在品尝桃子的时间上就可以从6月份延长到9月份。傅亚涛家的果园主打的是晚熟品种湖景水蜜桃，被叫做晚熟品种里的标杆，号称糖度天花板。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能担得起这个名号？
4: 湖景水蜜桃的特点，桃形圆满，果顶微凹，两瓣对称，果皮呢是乳黄状，皮薄易撕，果形的大小呢一般是约5到6两左右，那7两以上呢就属于金。

0: 品了。果肉乳白，茎核处无红丝，肉质呢比较的细腻，软绒多汁，甜浓无酸，粘合果肉与核紧密相连，桃香浓郁纯粹，甜度高，糖度可达16左右，被称为甜度天花板。
1: 湖景水蜜桃风味不一般，含水量能达到80%以上，所以有很多果农选择晚熟桃湖景这个品种。
2: 今年挂果呢是55亩，预估销售在35000箱至38000箱，那么按照每箱的重量在4斤左右，价格在每箱在80元左右，那么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大概应该会是在300万左右。那么我们家的爆款呢是湖景，同时也占到了我们全年销售量的3/4。
1: 今年富亚涛家的晚熟主打品种湖景水蜜桃又是如何定价的呢？
3: 湖景水蜜桃价格与产量、品级、渠道有关，不同年份略有浮动。2020年我们的预售预计为普通果4到5两，8个装一箱60元，5到6两的8个装一箱80元，精品装4到5两8个装一箱约78元，5到6两8个装一箱约108元，6到7两约6个装一箱约138元。
1: 阳山晚熟桃也不止湖景水蜜桃一种，市面上还有哪些常见的晚熟品种呢？
4: 三晚熟品种还有3款主流桃，7月底先上市阳山大红花，果形大，满脸红，水分充足，晚桃开场首选。8月初是晚湖景，个头圆润耐快递，刚吃脆甜口，放软可爆汁，现场卖得最好。等到8月中下旬就是收尾晚白花，果皮白白淡淡红，果香特别浓，耐放还能做菜。3款全是市面上随手能买到的常规晚桃，为阳山水蜜桃季画上圆满句号。
1: 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
5: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1: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6: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1: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一定要尝一尝。桃花的花期也就7-8天，花色从浓艳的玫红慢慢褪到浅粉白，层次特别分明。这款桃花酥就是照着这个渐变色调做的，光看着就赏心悦目。下面这两款创意甜品那就更吸睛了。一颗整桃，外皮完整保留，挖掉里面的果肉，填进奶油和果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3: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深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阔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发展新动能？而接下来向新向优，我们又该如何深耕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康莹，欢迎两位。如今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建成了具身智能产业园。在安徽，机器人产量10年间就增长了30倍。安徽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

0: 款机器狗拥有
1: 人同事，可以在新能源汽车、船舶等行业生产一线上岗。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伙呢，是一个在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编进行一个自主的免编程的自动化作业。
1: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效率慢，质量也难以统一保障。在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六轴工业机器人。
3: 六轴代表六关节的，
4: 对，六个关节，六个关节叫六个减速机。

0: 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啊，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1: 这家机器人炼煮企业在核心技术不仅突破了海外的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制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推广至海外市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从可用到好用再到赢得高端市场信赖的实力跃升。今年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33.2%，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2: 我国机器人出口受到青睐，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市场竞争中，它的竞争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周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机器人本身它是一个产业的体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机器人它不仅仅是实现于某一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数据里边显示啊，我们这个清洁机器人可能销售比较旺，那么清洁机器人呢大部分是用在家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工厂也在使用机器人，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全球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它对于机器人的需求，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之所以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么有竞争力，我个人觉得来自于我们的持续推进的这种产业链的更新。那么应该看到呢，确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机器人出了很多的品牌，那么这些品牌呢它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有些是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些是做这种像这个四足的机器人，有些是带轮子的机器人，其实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中国的机器人里边其实它有很多代表性了，比如说它针对于这种电路的巡检，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巴西是一个这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国家，那么它的电网其实跨度是很大的，很多地方是在原始森林里边，它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个人力的持续的投入，它就需要机器人去进入，去要帮助它去完成人力的替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前几天呢，这个北京不是搞了一个人形马拉松的这个跑步嘛，我们看到这个荣耀啊，原来一个做手机的居然能够拿到这个前几名，我想本质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供应链实际上它是一种迭代的进步的，这种迭代进步它是取决于它原来的技术的积累，它取决于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供应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机器人的这种发展的产业，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点，它是一种片，它是一种线，它是一种连续的持续的去响应市场的需求，这样的一种响应市场需求能够给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需求带来持续的稳定的支撑，那么同时呢也会引领着我们的企业去不断的去改进它的技术，去进行迭代，我想这也是中国机器人之所以那么获得全球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那数据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一季度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增势是非常强劲的，董老师觉得这又折射出了现在我们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能在积聚势能？
4: 这一折现啊，最主要原因可以或者说最主要一个显示啊，就是显示出当前我国的一个机器人产业它的一个新动能是全面的一个迸发的。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AI 赋能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智能升级。我们说，随着近几年的这种大模型啊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以及它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及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2: 那刚才说到人工智能啊，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和赋能之下，周老师又觉得面向未来我们的机器人这些新兴的出口产品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是脱颖而出，而是要继续保持长久的这样一种竞争力和生命力呢？
3: 确实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了啊！其实你放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畅想人工智能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有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15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

0: 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那么怎么去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调整它的步态，如何在快速的移动的过程中去保持身体的稳定，如何在持续的长时间的移动中去降低它的这个热能对于关节的损害，去实现我们的这种续航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机器人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场景去应用。我们的竞争力是来自于规模经济的，这种规模经济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的规模经济可以创造无数的场景，这些场景呢又有相应的公司去探索。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结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在关注各国的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还有一些北欧的国家，它是非常缺人力的。他们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啊，这个临时的让一部分的人进入到他们的国家作为季节性的工人。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通过人形机器人或者其他方面的机器人去帮他们去这个摘棉花啊，帮他们去采蓝莓，帮他们去剪羊毛，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一种峰值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在更多的领域其实机器人还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人进不去的地方，可能存在辐射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机器人都是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创造一种场景，能不能给它提供一种产业的赋能。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去创造更样的场景，而且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探索又能够给它带来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动力的支撑。所以这两方面相结合，我觉得啊，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高质量这种增长的动力和支撑。
1: 嗯，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董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啊，就是你觉得在整个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到底在这个坐标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未来的这个竞争力又如何保持下去？
2: 我们说未来竞争过程中啊，其实更好应该是贴近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其中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说提供更多的一个我们说多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包括 3C 啊、光伏啊、汽车呀、甚至未来的养老，它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说机器人，因此呢，我们要在这种细分的场景下来推动更多的一个细分的场景，来满足于整个市场需求，做这种市场的或行业的一个专属，而非这种通用的一个机型。其次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反馈。我们要深耕整个本地的这种服务市场，然后通过这种不断收集这种市场反馈，形成研发然后应用以及我们说反馈再优化的一个产品跟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从而呢更好服务整个市场跟这个顾客。同时呢还涉及什么，涉及到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跟迭代，一定要什么叫紧切需求，紧切贴切这个什么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不能是技术的升级而升级，更好更多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呢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1: 嗯，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2: 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啊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的过程中，它是紧贴的整个客户或贴在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

0: 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也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的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1: 嗯，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都说了，针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
2: 确实，我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广阔。首先呢，就是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特别认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嘛。比如说欧美它有这种环境，每一家都必须要把门前的这个草都要割好，这种需求是很特殊的，它是根据它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那么像这个沙漠里边，它可能对太阳能的使用，包括它对于这种这种海水淡化的需求，它对于一些这种环境的响应，对一些监管，这种需求是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只是一个方面，我想更大的更巨大的空间在于哪里呢？在于机器人的这个循环，就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部分进行维修的，它的零部件进行这个更新和升级的，这一部分的需求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我们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尤其是白色家电、汽车这些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它都是从贸易向投资去促进，向投资的去转化，在当地去响应当地的需求去进行研发。所以我想未来的这种空间是可以进一步的打开的，从最终产品变到它的一些零部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好处。
1: 那如果从整个产业链现在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带动的产业链条会有多少？各个产业链条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又有多大呢？
2: 我觉得这要看市场的需求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机器人未来成为一个热点，就像我们原来的新三样一样，那么所有的产业都会向它集中。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供电是个问题，电池老跟不上，所有的这些机械它没办法长期的运行。但是现在呢，伴随着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啊，未来的这个固态电池正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可行的技术，一旦固态电池成功了，它一定会放到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我想机器人的这种小型化、轻量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材料产业。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钢铁的，但是未来它们可能有很多新的合金，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它有些是要保护这个小孩啊、家庭里边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需求，所以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增。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硬件相附的这些软件和设计。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服务的升级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中国制造的硬实力。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未来，企业和行业要继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智能前沿领域，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深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原因有哪些？
2: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

0: 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底气有多足？
1: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
0: 人民币走强，看好的是消费，增强的是信心。

0: 市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 6.8 的关口，那么 6.8 这一个关键点位的突破，曾老师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它原因有多方面嘛，这个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该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哎。
0: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富江觉得都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2: 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啊，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

0: 特征。
1: 嗯，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央行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孟老师，
3: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哈，当然是个好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个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就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会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1: 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富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0: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

0: 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1: 嗯，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3: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2: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1: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4: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要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呢，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的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就是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是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1: 嗯，副长你的判断呢？
0: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

0: 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1: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成本、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或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

0: 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实际上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0: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这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思强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四月物价数据出炉 ，CPI 温和回升，同比增长1.2% ，PPI 涨幅扩大，同比增长2.8%。
3: 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地缘冲突陷入焦灼，国际油价高位波动，输入性压力持续传导，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
4: 后期需持续重点关注冲突各方博弈。
2: 四月 CPI、PPI 双双回升，应该怎么看？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四月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涨幅扩大，两项数据双双上涨，释放出了怎样的经济信号？背后推动的因素又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后续的物价走势呢？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四月份 CPI 和 PPI 的具体数据。
1: 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四月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高于季节性水平 0.4 个百分点。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CPI 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再看 PPI， 同样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 PPI 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PPI 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 38.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28.6%， 成为影响工业品价格走势的主要行业。
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
0: 四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2%， PPI 同比增长 2.8%， 两项数据环比同比的涨幅都出现了扩大。黄老师先来给我们一个对数据的总体评价，然后我们又该从这样的数据中去解读出什么样的经济信号？
3: 价格是经济轮暖的一个核心的信号，那么四月份 CPI 跟 PPI 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体经济是延续了一季度的这种良好开局的一个态势。那么大家知道今年是十五的这个开局之年，那么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确定的目标以及十五确定的目标之下，其实大家对于十五尤其是一季度包括整个全年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期待，那么各方面其实卯足了劲在拼经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地方政府也好，从企业也好，那么方方面面，预期也好，包括我的这个政策的手段也好，以及地方的这个投资热情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往上走的，在从我们观察到的这种现实当中。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季度，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经济实现了5%的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那么在这个5%的增速的这个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信心跟预期其实是一直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0: 嗯。
3: 那么我们从地方调研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四月份以来，其实各个地方也在继续的备战我们所谓的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形势，那么包括推进重大项目的这种开工啊，持续建设，包括我们提振消费以及我们说的服务业提增效等等。那么在这么一个带动之下，其实整个四季度我们看经济应该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整个 CPI PPI 的这个双回正双扩大，其实就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当然这里面我觉得CPI 跟 CPI 的这个反应还反映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价格调控上，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大国经济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调控策略。大家知道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其实对全球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我们本身是一个大国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那么对于这种消化吸收这种外部输入型的冲击，我们有一个底气所在。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调控策略方面，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叫什么长短结合的这么一个目标。首先我们因势利导，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推动这个物价的温和回升，那么外部一个输入型的这么一个价格因素的话，我们因势利导把它作用到我们当前的这种调控之中。另外一个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一个大的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 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上涨，这次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除了刚才马老师谈到的这个我们假日消费带来的一系列的服务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个服务价格其实也在往上走。但是更为重要的，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教育服务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次四月份其实它的涨幅也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这些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改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消费动力也好，其实比过去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升级、一个扩充的一个动力所在。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服务消费的价格其实对这次核心 CPI 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这种内需的一个回暖。
0: 嗯，那其实刚才两位也说到 CPI 和 PPI 其实跟能源的价格是不可分的。那我们看到2026年4月份国内成品油价格一共是开启了两轮调价窗口，呈现一涨一跌的格局，其中月末的年内首次下调终结了此前连续上涨的态势。我们来了解一下。
1: 4月7日24时，国内油价迎来当月首次调整。尽管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但在国家调控措施干预下，实际涨幅被大幅压缩。发改委数据显示，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20元、400元，折合下来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涨幅约0.33至0.36元。此次调整后，多地92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9元大关。4月21日24时，油价走势出现逆转，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4元、0.46元、0.45元。以北京为例，调价后92号汽油回落至每升8.46元，95号汽油降至每升9.01元。业内分析指出，四月国内油价走势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的缓和与反复直接导致国际油价在每桶90至100美元区间宽幅震荡，另一方面国家为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连续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平滑了油价波动的峰值。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年内油价整体仍呈现六涨一跌格局，累计涨幅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0: 我们知道三月份 PPI 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连续下降41个月之后的首次上涨，现在四月份的 PPI 的涨幅又是一个明显的扩大。那么除了目前分析中提到的较多的这种输入性的因素传导的话，马老师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4: 我觉得除了我们去关注这个输入性的因素，特别

0: 特别是这个国际油价的影响以外，其实很关键就是看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你看，很明显，其实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全国两会之后，我们去推动这个“十五”规划的这样一个部署啊，我们有大概100多个重大项目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些重大项目其实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预期效应，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重大项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投资、消费的拉动效应。所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我们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都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有一些很强的这种储备啊、相关的这种产能和进一步的发展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对于这个整个链条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
1: 边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玩的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2: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0: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其实对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效应会持续进行，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趴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哪怕油价不涨，它涨的这个效应会传导下去。你很明显，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这个石化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和这个油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块的话，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油价在不确定，那未来的话对这种影响滞后的产生，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这种油价的影响在这几个月会出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行业来讲，其实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影响它是一波一波的包括你看到这一波其实这个油价稍微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就会来。所以我觉得就像黄老刚谈到，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你不能再考虑这个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去卷，而去考虑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慌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2: 四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大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成绩单亮眼，一季度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增长。
2: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
1: 接单多，交付快，造船建造效率持续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

0: 在水位达到十米以上，屋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三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造船业不断使出新航技，取得哪些新突破？向新向绿再加力，释放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止到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我国造船业在向新向绿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青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1: 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油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油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目前我国生产的油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业已经走上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0: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三个指标，叫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三个数据都很好。所以先想问一下谢所长，您看到了这三个数据之后，您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
4: 确实这三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3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

0: 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是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就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那么这一旦这种需求被成功的啊一次一次的用被这种成功的示范激发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升级迭代的这种机遇就会把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说其实中国造船业今天的这种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满足需求升级为了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啊，是这样一个能力的跃升，这才是我们16年来造船业领跑世界的一个背后更值得被看到的和关注的一个主线逻辑。
1: 创造需求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刚谢所长提到了说16年前我们开始领跑全球，一直到今天，其实从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优势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金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
2: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问，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2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得出到造得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一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

0: 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游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质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1: 刚刚二位都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数据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都提到了高质量发展。其实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今年一季度甲醇、LNG、纯电动这些新能源动力船舶也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的方向来转型。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苛刻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1: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80.2%，也就是占到了1/4还要强一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谢所长？
0: 确实，这80%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样一个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全球每交付10艘这种绿色船舶，有8艘就是中国制造的啊。那么其实呢，在中国在这个领域，它其实交付的不仅仅是一条船、一个产品，它交付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验证的、可以非复制推广的一个中国方案啊。就先从向绿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个整个航运业，它这种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其实还在摇摆之中，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实在啊，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可能的路线我先做出来，先跑起来。比如说像我们第一艘交付的这种叫做氨燃料预留船，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未来这个船舶转换用氨燃料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更换的可能性把它先预留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船东的这种决策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船它先可以用传统燃料来跑，但是将来如果遇到了这个氨燃料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完成这个绿色的升级。所以这对传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为将来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啊压上全部的赌注，而单是它的传播已经为未来的绿色升级预留了一个接口啊，这是在绿色方面。那么在向新方面，就是智能化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覆盖整个船舶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也就是在图纸阶段我们就同步设置了一个数字的模型啊。那么这个船舶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那么它在海上跑的时候，它的船体的这种数据油耗的数据发动机功耗的数据就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船舶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面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啊。这是在向新向绿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向新向绿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 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极大的啊降低了这种船舶的制造成本，就让绿色和智能的船舶它的这种造价一步步的更接近传统船舶，更便于这种推广的应用，这呢就叫做中国方案。我认为这种中国方案其实。

0: 其实是中国的造船业对世界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贡献。
1: 其实我们说到绿色船舶，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说新能源船舶可能还是最近这两年的事儿。我们知道绿色化、低碳、新能源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于这个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在布局上也要做一些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0: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和绿色其实它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看到绿色其实它是很难看得见去摸得着它的，但是它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的话，它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可视化，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色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是数字绿色双轮驱动。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十五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新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而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那么在实现突破之后，这种突破是绿色赋能智能突围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它不是单点的突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推进。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步都贴合着全球产业的趋势，然后更彰显着我们造船业的一个硬实力与大国的担当。
1: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大型的产业都是需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竞争的关系啊。所以谢所长，您觉得在竞争和合作当中哪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
0: 确实中国的造船业它其实现在真正的竞争力

0: 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啊。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啊。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经，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啊，从钢板啊到涂装啊，从这个发动系统一直到这个导航系统等等，可能在这个周边的范围内，90%以上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材料都能够采购得到。那么这种产业集群它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啊，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这种产业链的能力，我们一方面是这个建设周期大幅降低了，成本可控了，而且我们也把这种生态的能力，其实也在向这个沿线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啊，在这种向外的延伸。就是说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条船，而是包括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包括对他们整个运营管理能力的一个建设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多赢的啊。对于这些当地来说，它的经济得到发展，它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啊，也得到了一种技术的积累。那么对全球来说，它整个的产业链，因为它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它的韧性更强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种系统性的优势也是在巩固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竞争到共生，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现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1: 其实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金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2: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啊，然后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1: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您需要3800。
0: 从软件行业到实体经济，智能体 AI 推动算力需求激增，重塑内存行业格局。
3: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0: 内存价格飙涨，AI 闹粮荒。

0: 央视财经评论。如果从去年这个时间到今年，让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大宗商品涨价是最多的话，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黄金白银，还是因为地缘政治涨上来的这个原油呢？如果把全球的存储芯片，也就是内存，当作是一种全球来交易的大宗商品的话，它的涨幅可能会让您想象不到。一些我们日常民用的手机还有笔记本这样用的内存可能涨了个五六倍，而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当中运用的那些高端的内存可能涨价的幅度接近10倍，由此带来的全球都在闹一个内存荒。到底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涨价是由什么的力量在推动的？这还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邀请到两位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还有财经评论员刘哥。好，我们先来市场看一看这种已经有一点金融属性的内存涨到了什么样的价位。
1: 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内存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成为电子市场的热门话题。
2: 可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涨势了。32G，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基本上涨了接近300%左右。
1: 内存价格翻倍上涨，不仅直接推高了整台电脑的成本，还传导至下游智能手机产业。存储芯片在智能手机的物料成本占比已从此前的10%至15%上升到30%至40%。在此背景下，多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调价，部分机型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
3: 因为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势必会影响终端消费品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1: 事实上，内存的涨价更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巨大变化。某智算中心负责人季黎俊表示，内存价格的上涨和 AI 需求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投产的5000卡一期项目因为设备增值而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后续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4: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 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1: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5: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1年半到2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3: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0: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6: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

0: 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三四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1: 那这次不一样吗？
0: 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呢，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百分之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百分之几十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到了夏天可能你用水用电就会要用的多一些，然而呢这个 AI 技术大爆发了以后，比如说大模型啊大数据啊进行一些培训，那它的要求呢实际上就是几十倍的在增加。因此呢它其实目前对于内存的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消费级别的了，而是一个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建设级别的一个要求，跟你自己家盖房子和一个整个的这个省市甚至国家进行这个公路的维修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呢就实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爆发。而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呢它又不能够互相的替代，而且呢在全球的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冲突下呢，也发生了说像美国呀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使得全球的产供链呢应该说不能够非常好的自由的进行流动，因此呢也产生了一些互相卡脖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激发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超级周期的大爆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
1: 对，刘国同意这是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吗？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技术壁垒太高，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I 使用的这个存储芯片呢，这个现在呢有几家企业现在产生了垄断啊，尤其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还有三星以及美光，就是这么几家企业，尤其是海力士在高端的 HBM 也就是高负担内存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占比达到了60%多。
1: 对，那个是别人人工智能，
2: 而且的话呢现在价格涨得这么多，三年涨了10倍，对吧？那大家谁不想干这事呢？但是别人干不了。那我们做一些个比喻啊，就是在这个 AI 的三类的芯片，一个呢是 SBM， 就是我们说的高宽带内存，一个呢是 DRAM， 一个呢是 NADA。 这三类的芯片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比喻吧，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呢是在，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算力 GPU 的这个把它比成一个中央厨房的话，那么这个HB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保鲜啊，就是一个冷藏的一个，就是随时这个要用的冷藏。那么这个 DRA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冷冻。那么这个 NADA 呢，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冷库。所以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大家都关心这个中央厨房是怎么构成的，但是实际上你想啊，你要是形成一个中央厨房，你必须要有存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存储的话呢，就是这几家企业能干，而且呢韩国的这几家，尤其是这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话呢，他们应该说长达40年的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坚持，也就是说它建立起来极高的产业壁垒、技术壁垒。那么其他企业现在的话呢，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这个供需矛盾，但是其他企业供不上来，只能他们能干。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种长期的坚持，然后技术的不断的积累，它就最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

0: 球大爆发的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极高的这个溢价啊，所以这就是活该他们挣钱啊。
1: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个大宗商品，和石油很像？当然，石油是老天爷给你的，但是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是长期的研发，但是生产很集中，全球的标准品大范围的应用，而且主要是用到 B 端。还有一个可能也比较让大家能够通俗的理解这个内存的现在的分布，大概就是万哲熟悉的黄金，央行占了大部分，就是用到了人工智能训练的模型当中，而用到我们的平时的手势，就是我们用到的手机电脑里边的内存呢，是零售消费市场占比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但是它因为产能都跑到央行那里去生产央行存储的黄金了，零售的这个黄金自然也就涨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多人关心的是，那这个超级周期再涨下去会涨到什么程度，这种价格是不是会因为 AI 的继续的大爆发，甚至物理AI 的到来，可能会涨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很多人是持有一种极其看多的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黄仁勋。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看待未来的这种算力需求带来的全球存储芯片这一次超级周期的长度的改变的。
2: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1: 万哲，你同意黄仁勋的这个极多的这种判断吗？这到底这种超级周期持续的时间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最关心的是我们普通消费者会买多贵的未来的这种电子产品，甚至是 AI 服务？
3: 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在今年大家可能觉得买的贵可能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趋势了。那未来呢，我们会看到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可能会发生不断的更迭和变革，以及未来全球的这个产供链呢，可能也会要发生一个格局性的演变。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它对这个 AI 整体的比如说服务器啊等等啊，现在其实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包括这个培训啊，其实呢应该说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啊不断的在 GPU 和内存之间不断的这样的传送。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传送的数据越多，而且这个上下文越长的话，那么需要的这个带宽啊等等容量啊肯定就是越来越大的。那目前来看，整体的这样的培训受内存价格不断升高，以及内存不但是价格升高，而且这个产能也不足的影响呢，应该全球有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器啊等等啊，可能在交付上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了。那未来呢，进行在培训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中小的，尤其是小型的企业，可能就会被从这个赛道当中淘汰出去。那从供给方面来说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刚才讲的几个垄断巨头哈，实际上都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先进制程来进行转型。也就是过去我们讲周期的时候呢，都是产能不足，是因为说产能偷懒，就是我现在没造，然后呢我努把劲儿我就造上去了，是吧？我们就现在就足了。但现在这一次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产能在偷懒，而是因为产能在转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做那些了，我现在要做更先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 AI 这一方面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呢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很强烈的感受到。刚才我们在底下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亚马逊上现在有一些人卖电脑的时候说，是我是没有内存的，是吧？
1: 不好定价，
3: 就是对，不好定价了。所以说呢，内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需要单独定价的地步，就你买别的是一个价格，内存呢另外要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上呢，我们会看到说，对我们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还有包括汽车呀、等等啊，实际上呢消费级的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我想在这样的价格和产能的双重夹击下，一方面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研发可能未来如何进行它的优化，又会进行新的迭代。另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上，也会看到各个国家现在对于卡我脖子感到特别的敏感，因此呢，可能在未来的芯片这样的一些博弈上和内存的博弈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以及呢，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保护意识会越来越强。
1: 刘哥觉得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应该现在有体感了。电脑上刚才是不卖内存了，手机可能差。 插槽有可能回来，一些本来可以卖更大内存的价格现在只能卖更小的。你觉得我们的手机电脑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生产商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超级周期的什么样的策略？
4: 它现在虽然是高端的存储芯片涨价，但是呢它这个肯定会传导啊，因为现在对于三星啊SK 海力士他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更赚钱的这个高端的存储芯片的话呢，那

0: 它就会砍掉原来的一个生产普通的低端的这个这样的一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些产能。而且呢，你想啊，这个高端的这些产品的话呢，无论是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人员上，它都会向高端的倾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就减少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而整个的这个消费级的这种需求的话呢，现在也还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就传导下来。你看以前呢，在正常情况下，以前呢，一般手机的话呢，它的存储芯片占的整个价格比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15%。那么现在这个存储的话呢，就平均占到了30%左右。那你想啊，如果要是相对比较卖的高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像手机，大几千块钱的、上万的，这个相对而言呢，它可能能够消化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是本来就是这个千元机啊，或者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企业的承压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原来这个利润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保证，因为本来的这个低端的机型啊，这个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市场就比较卷。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升高了以后呢，那最后没办法呢，只能是涨价。最后的话呢，要通过这个涨价最后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1: 您看，我们很多年以前也讨论过这种内存芯片涨价这个周期，之前有因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因为在2021年左右这种全球供应链的就受到冲击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涨价，但是现在这一轮有一些人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内存的短缺，所以二位最后做一个预判吧，觉得这一轮超级周期它会涨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现拐点，还是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爆发就一路涨下去了？
2: 我觉得就是在短期内应该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周期当中哈，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消费者呢也是还是要为你真实的需求买单，而不是要为这个技术的冗余不停的付出溢出的价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以及优化下呢，其实这个价格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平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成熟制程在这些巨头他们在转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国产啊等等的一些实际上也不断的在崛起，应该说对它也是一种弥补吧。那但是呢，应该说整个的格局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如果你没有自己研发能力以及没有创新能力的这种企业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受到这种科技进步的挤压。同时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儿，你这个战略上可能要想得更明白。对于国家来说呢，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实际上不会缓和的大背景下，可能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创新的一些标杆的产品啊，或者是说像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的出台对它进行托举和支持。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刘哥，你去判断会不会有拐点，会参考哪些方面的因素或者看哪些变化呢？
0: 反正高端芯片的高端存储芯片的话呢，大家现在基本预测2-3年之内的话价格很难降得下来，因为现在有一个证据啊，就是现在韩国 SK 海力士的这个工程师们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这么抢手呢？就是说去年呢，他们平均每个人分了这个6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呢现在有人测算的话呢，今年的话呢，如果还按去年那个规则分的话呢，就可以分到300多万，然后后年呢就能够一人分到600多万。为什么大家就认为后年的话呢还有这么高的利润呢？那显然呢就是说别的企业现在跟不上来，因为
1: 后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
0: 对啊，而且它产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即使是新上生产线，包括光刻机，包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还有技术的话呢，你现在整体的话呢，想要谁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别人，他们自己现在提都提不上来啊。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供不应求，估计的话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这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呢，相信我们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在面对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技术浪潮的来袭的时候，它带来的成本和带来的价值都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消化，但是来共同分享的。只是这一次可能它的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也许这种很高价格的电子产品和 AI 服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比起去焦虑价格本身，也许去理解这个产业背后变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会变得更加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钢铁驼队纵横千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2: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1: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13万列。
1: 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物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我们最开始也提到了2个关键的数字，一个是13万列，一个是5200亿美元。所以魏所长，在您看来，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有哪些含金量？
5: 确实从这两个数字背后呢，我们能看到许多创新的影子，也能看到许多的价值。应该说呢，它的含金量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气候城市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是它的含金量，也就是说呢，中欧班列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优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原本呢，在这个亚欧大陆上呢，它是有亚欧大陆桥，它一直有这样一个通路，包括

0: 说从古代来说呢，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成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往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态势。它的含金量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含金量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积厚成市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都伊斯堡，也是从重庆到这个都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啊、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的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万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 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万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万列的这个数量级，但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
0: 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它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变的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2: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0: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1: 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了。
2: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比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那么低运价一定会

0: 给沿线的各个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1: 当然，其实成本的下降并不是成本的下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高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

0: 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1: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陪聊天，做护理，帮助康复。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养老场景，
3: 为啥要很聪明呢？
2: 本领更强，价格亲民，这样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还远吗？
4: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养老机器人研发和应用的新动态。谈起养老，传统认知当中往往是护工的悉心照料，家人的床前陪伴。但是您或许想不到，如今在不少地方，养老机器人已经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些智能伙伴能不能扛起老有所依的重任，又将如何勾勒科技赋能养老的全新图景呢？让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已经被这些机器人已经围得转不开身了啊！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现在在哪儿？
2: 科技公司
3: 人工智能集合店。
1: 我估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现在呢在深圳的一家养老护理院里。那么我周围的这些机器人呢都是这家院里面的大公仔，他们可只是冰山一角啊。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里面大大小小的养老机器人加起来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台。那我们别的先不聊，我们先沉浸式的跟着这些机器人去体验一下这里面的长者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如何玩转起来的。

0: 家人们谁懂啊，我现在在深圳的这个养老护理院里面竟然在跟着机器人拜师学艺练这个手指舞，你看他的这个抬手还有这个手指的灵活程度比我这个新手小白还要稳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是在跟机器人练得非常的投入。
1: 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2: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
3: 这小家伙很聪明的，很聪明的。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4: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1: 今年84岁的刘建秋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正常社交存在一定障碍，老人有时会感觉孤独。但是一年前他认识了几位机器人新朋友，老人的脸上笑容慢慢多了起来，老人情绪变好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5: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拿到放到嘴巴里面就这样漱口。
1: 杨进兵告诉记者，这个养老护理院共有460多名老人，平均一个护理员至少要照看3名老人，一忙活起来偶尔会有关照不到的地方，现在有了机器人助手帮着分担了不少。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6: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对，你就说
6: 说公司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同一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同一千万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1: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6: 就是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医保医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5分钟。

0: 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放话指令。
1: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两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2: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呢，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1: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3: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1: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
3: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好像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1: 双腿双脚固定好后，电动座椅拖着老人慢慢站立。在这个机器人的辅助下，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3: 一般的话，他如果要是站起来他走的话，可能走不到一会儿他就会很费力的，这个机器能够让他走到10到15分钟。
1: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万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4: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他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1: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人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2: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那么我现在唯一的感受呢，就是我跟他人机合一了之后呢，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一件属于我自己的这个赛博外挂啊。那么我们单看它这个外形呢，确实不像我们传统想象里面的这个机器人的形状，它既不能跟你这个正常的沟通交流，也不是人形的形状，但是它确实能做一些我们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啊，像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1: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5: 没有劲儿吗？
6: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5: 是吗？
6: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哦，
1: 每隔一段时间，李桂英老人就会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穿上这个机械铠甲进行散步锻炼。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7: 现在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它会带着您走。

0: 周墨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4年前，他们研发推出了这款助行机器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优化升级。
1: 我们采集了上好几百种这个不同人的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生成了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模型跟算法去做一些运动控制。
0: 周墨龙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比如机器人的两个电机就相当于人体的髋关节，两侧髋关节和大腿连接部分就相当于人的大腿骨骼。经过几次迭代，现在这款机器人的传感系统变得越来越灵敏。
1: 它被响应在0.1秒以内，就是100毫秒以内的一个步态响应。但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感触的话，大概在100到300毫秒之间是人体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我们在100毫秒以内的话，是等于是我们人穿在身上的话，等于是没有一个延时性。
0: 周墨龙是深圳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总监。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墨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1: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比如说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这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
0: 除了降低成本，周墨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
2: 我们这些产品将来如果说是大批量的在人的身上再去带着穿戴用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的正向研发包括轻量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持续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3: 我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0: 这款全地形的具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具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4: 那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0: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目前预售价格将近50000元。
4: 我们这里的全地形呢，指的是正常人用双腿双脚能够轻松到达的地方，轮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就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让这些行动出行障碍人群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能够重新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范围。
0: 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这其中失能失智老人总数约有4500万。对于很多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最基本的上厕所、洗浴都会十分困难。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些难题呢？在深圳这家颐养院里，一些长期卧床的中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大小便现在已经不需要人工处置，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5: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只有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0: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两三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抽污处理，抽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四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0: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7: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0: 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洗浴也是日常护理中的难题。记者不仅看到了解决失能老人大小便的二便护理机器人，还有移动式便携洗浴机，能给卧床失能老人在床上进行擦洗助浴。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8: 对，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0: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8: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0: 刁亚楠介绍，通过两个摄像头终端设备叠加算法大模型技术，就能快速检测到失能卧床老人的呼吸频率、心率等一系列身体状况指标，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五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十项。
8: 我们现在在研的项目有12、13项，就像刚才大家看得到的，我们要做了老年人的防跌倒研究、老年人的肌肉减少跟增肌研究、老年人的这个康复和护理的这个相关智能化的研究。
0: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养老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五月，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系统布局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场景落地。作为全国首个聚焦 AI 与机器人产业的政府直属机构，正在打造人机共生的试炼场。在深圳的这家机器人集合店里，记者就发现与养老相关的机器人最受关注。
9: 对老人有帮助的这种科技啊，我觉得希望它快点推广。
10: 这个程度不辛苦了。
11: 非常高啊、非常高。那么就首先是呢，老人呢，他们都希望有一款适合自己的养老机器人啊。很多老人来问啊，有什么可以陪伴的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啊，现在是一个需求量蛮大的。但是目前呢，能够完全自主的进到家里像人一样的照顾这个家庭的保姆机器人呢，目前还不完全技术成熟。
0: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12: 它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的丝滑，但是从大的趋势层面上来看，我们依然是觉得科技赋能养老，它其实是给我们日常养老的工作、护理工作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13: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描绘过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场景。我们在住的长子啊，包括居家的长子，他只需要动动脑、动动眼、动动嘴，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智慧化的服务的话呢，就会送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床边。那我们的长者的话呢，就可以坐享其成，享受科技的乐趣。技术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
0: 一路采访，记者发现，尽管真正走入家庭、符合人们预期的养老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从研发者到应用端，记者已经明确感受到，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近。
8: 我们期望未来五到十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14: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养老机器人花活不断，有的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有的可以帮着做康复，还有的会说暖心话，提供情绪价值。养老机器人正在以多元应用场景重新定义老有所依的科技内涵。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科技养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养老智能设备虽在技术成熟度、成本亲民化、交互自然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科技赋能养老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势不可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越来越多靠谱好用的养老机器人终将走进千家万户，让老人们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在智能时代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尊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卖车到融入，面对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国车企如何突破贸易壁垒、文化差异与品牌认知的围墙？
2: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
1: 从整车出口到标准输出，中国汽车出海之路如何抢占高地，进入出海 2.0 时代？
3: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成为外贸增长中的一大亮点。2024年，我国以585.9万辆的出口规模蝉联全球第一，今年更有望突破680万辆，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我们注意到，除了销量，近来中国汽车的出海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从单纯的出口整车转向技术、品牌、供应链乃至标准的系统性输出。中国汽车正在以全新姿态驶入全球市场的深水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奇瑞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安徽芜湖，每年有超过6000位外国客商来这里参观交流、洽谈合作。此时从克罗地亚远道而来的阿伦和杰克刚刚落地中国，第一时间来到了总装生产线。
2: And this vehicle will throw the high conveyor。
1: 阿伦来自克罗地亚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克罗地亚汽车，他所在的企业已有73年的汽车销售历史，业务涵盖销售、维修保养、租赁保险等等。作为集团执行董事的他，本次专程飞抵中国，并希望达成进一步合作。
3: Is the same as the Tiggo 5?
4: Yes, we want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5: 我们来自克罗地亚，是当地最大的汽车零售公司。我们代理了很多品牌，比如大众、雷诺等等。但我们也想成为奇瑞集团的进口商。在克罗地亚，我们看到了中国品牌有很多潜力。目前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比去年提高了40%，在克罗地亚有很大的进步。
6: 我们也期待着像奇瑞这样的新来者成功在克罗地亚上市。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品牌加入，新能源车型在克罗地亚占比正逐年提高。阿伦所在的克罗地亚汽车集团嗅到了这一市场变化，希望通过洽谈成为奇瑞在当地的总经销商。眼下，外国客商主动上门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作为中国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汽车品牌之一，这家车企的出海故事几乎反映了整部中国汽车工业进化史。在这家车企的总部园区，总经理张贵宾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他难忘的故事。1997年公司成立，2001年首款车型上市，在马路边上谈成了第一笔10辆车的出口订单。
7: 那个时候在01年的时候，奇瑞刚刚开始在全国批量上市，所以当时也是一种爆发式增长，甚至我们当时都没有车卖到海外去，但是这个客户非常的坚执着，他就在马路边上跟我们尹总这个谈起来了，说我要买你的车。
1: 张贵宾把这次意外的经历称为奇瑞的被动式出海模式，但仍旧创造了中国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出口海外的首次。在此之后，企业开始抽调精兵强将，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慢慢开拓海外市场。像这家企业率领麾下6个品牌矩阵，已积累超570万海外用户，产品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22年保持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今年1至11月，累计销售汽车超256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119万辆，同比增长14.7%，意味着奇瑞每生产2辆车就有1辆销往海外。展厅内，一些记者并未在国内见过的品牌和车型，实际已经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
7: 这是我们专门针对海外开发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品牌的这个风格跟奇瑞品牌的风格它是有巨大差异的，所以它更多的是体现了这种年轻活力，然后这个以年轻人的自由无拘无束啊，怎么来构建。
1: 欧盟达和捷酷分属2个不同品牌，但习惯把它们合起来读 OJ， 一个主打青春时尚，另一个主打运动户外，切入的是海外。

0: 部实现的自动化。在现场，一块块电池包被整齐送上车架。这些核心部件并非从国外整包运来，而是在印尼当地自行组装。2024年，这家电池配套企业和主机厂一起来到了印尼。
1: 他划出了500亩的这个土地，建了一个零部件园区。那等于是把厂房、基础设施这些的话都已经建起来了。作为供应商来讲，只是简单的在那里建一个生产线，然后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截至2025年，已有17家国内供应商落地印尼零部件园区，他们在这里扎根建厂，生产新能源汽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目前，印尼工厂的本地化采购率已经超过60%，这意味着一辆在印尼生产的50汽车，其超过一半的价值是在印尼本土创造。
1: 我个人认为啊，现阶段的中国的出海，应该至少是2.0，甚至是3.0时代了。金融啊，各方面的一起配套的一起出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整个产业，包括消费这方面的一个整个生态链。
0: 这种生态出海的模式为印尼吸引了投资，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同步也带动了本土配套工业的升级。一个汽车产业集群正在西爪哇形成。截至2025年11月底，5款主力新能源车型累计销售超41000台，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印尼新能源市场。
2: 印尼呢，首先它在东南亚，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最早响应我们国家这个号召的。同时呢，这个它的当地的市场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2.8亿的人口，然后整个的这个经济总量在东盟也是最大的。那进一步呢，我们现在在规划辐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右舵的一个市场。
0: 更重要的是，这家企业在印尼消费者心中已经从一个中国汽车品牌转变为我们印尼的汽车品牌，甚至成为印尼新能源汽车普及的代名词。
3: 我认为如果是燃油车的话，我可能更信任日系品牌，但如果是新能源车，我对中国品牌的科技和智慧水平更加信任，他们完全可以和日系品牌竞争。我觉得最近几年中国车有很大的进步。
4: 我研究50品牌很久了，50停工上市以后我也试驾过了，我觉得非常舒适，价格设定也很合理。
0: 新能源汽车生态出海离不开充电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在印尼市场却面临欧标、美标等充电接口难接入的问题。为了让中国标准顺利落地，2018年，这家企业和中汽中心一起在印尼建立了中国东盟汽车标准法规研究中心，并在2024年正式把中国快充标准引入印尼。此时，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广西柳州总部，见到了负责标准出海的技术副总李天辉。
5: 对，像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认证证书。标准之争其实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还有就是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的之争，这个是所以说为什么当地的这个一些企业，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跨国的企业为什么对于标准这么在意。
0: 电动汽车的法规需要遵循何种标准？充电电压是380伏还是220伏？充电接口如何定义等问题都是标准之争。标准出海挑战的是欧美日企在当地形成的隐形城墙。归根结底，谁掌握了标准的定义权，谁就能引领市场，降低成本。眼下，李天辉正率领团队围绕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三电产品乃至智能辅助驾驶的相关标准进一步落地印尼，为后续出海企业铺平道路。
5: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

0: 家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就是出于这种的这种考虑和方向，我们去实现我们快速的一些技术的这种输出，然后我们去推动标准的落地，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中国企业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工程不必在我。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出口不再只是车辆的简单外销，而是逐渐形成了技术输出、品牌落地、供应链协同和标准引领的全体系能力。中国汽车企业正在从卖产品走向树品牌，从单点出海迈向体系出海。这一转变是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竞争中不断向上突破的结果。这是一条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却必须坚定的道路。尽管前方仍有风浪，但中国汽车工业正在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态驶向全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湖南宁乡聚集了十多家从事农机整机制造的企业，有相关配套企业20家，形成了30分钟农机产业圈。陈振林说，正是依托这个家门口的30分钟农机产业圈，新品样机从图纸到小批量试制只需要3到7天就能完成，压缩生产成本30%以上。
1: 这条路两边呢都是给农机配套的，就是搞这些加工啊，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0: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2: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人工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个亿。
0: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3: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4: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5: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0: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6: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0: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安哥拉北部的雨季闷热潮湿，他们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电控箱，优化风选力度。
5: 我们在主要配件的选择上选择了一些不锈钢材料，就适应于它的气候，它就防锈防潮，不容易损坏。另外电控这一块，我们也把风扇加大了，加强风扇里面电控箱里面的排湿和散热。电器元件也选择了耐潮湿的一些电器元件，这样的话就更好的适应它的气候，不容易损坏。
0: 就是靠着这些精细的定制化服务，这家企业海外业务版图逐年扩大。2025年海外营收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达50%，今年的发展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4: 今年我们的这个

0: 整个公司的订单将近2亿，其中一季度呢海外5000万。我们不但生产稻谷加工设备，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杂粮加工设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类坚果和咖啡豆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1: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2: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农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1: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的新探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6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3: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1: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4个月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
4: 为了帮扶湖南农机出海，近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优化支持举措，比如我们为农机出口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压缩物流时间80%，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0%。针对大型农机装箱难的问题，量身定制农机的装运班列，突破了农机装箱的集装箱规格限制，也极大压缩了物流成本。
1: 距离湖南千里之外的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这里依托五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5: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1: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对这台试验样机进行了一次升级。
5: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粮装满以后，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6: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5: 但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呢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1: 侯小瑞

0: 在农村土生土长，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每到粮食收获时节，乡亲们最怕的就是遇到阴雨天。
1: 在阴雨天气，尤其是收获的时候，丰收但是不增收，老百姓看到粮食收获了，但是收不回家来了。
2: 但是下面
0: 2022年，侯小瑞和张浩成立的这家农机企业研发设计的方向就是移动式烘干机。入行之初，他们就定下了一条规矩，研发产品一定要瞄准用户需求。
1: 提升机升起来以后啊，总体高度大体在10米左右，终端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啊，返厂不方便，因为太高了。咱国内公路一般限高都在4.5米到5米，所以说我们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把提升机做成了折叠款。
3: 客户提出来，现在想把
0: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1: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两相电、三相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0: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公司正在紧急扩充外贸运营团队。
1: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我们一直在招聘我们的外贸的包括运营和业务人员啊，而且现在因为下周的话也会有新的同事要上那个入职的。
0: 侯小瑞说，不久前这款移动式烘干机刚刚打开波兰市场，相应的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推进。
1: 因为有两名同事现在是在波兰，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
2: 基本上在当地，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1/5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4: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0: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流量来了，能不能接住流量转化为订单是他们眼下最苦恼的事。
5: 有的时候忙到晚上11-12点，然后回复客户信息嘛，然后一晚上的话客户信息可以达到80-90条，然后挨个去回复嘛。
0: 现在这家企业有7名工作人员负责外贸业务，记者采访时，这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接洽一位欧洲客户。
6: 一个这个欧洲的客户，他起初对我们这个先是自主式的轻饲料收获机进行一个询盘，通过业务经理的跟他一个深度的沟通，提供这些专业知识，然后从这个欧洲这个客户对我们进行采购了4款小型的这种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
0: 营销团队忙着把流量转化为订单，生产线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4: 你像往年的我们外贸订单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基本上生产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外面这些产品就够咱国内卖的了。然后今年这个国外订单的暴增，我们现在这些机器都是给国外客户订做的，后面还会延续到很久，因为我们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前4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0: 在山东宁津，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小众的特色农机具，出海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4: 这台机

0: 机器呢是发往美国的农田捡拾机，就是拖拉机牵引，把石头从地里面经过输送链进入收集箱，这就是一个清选石头的机器，一台机器是20,000美金，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1: 杨秉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捡拾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培育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还成立了宁津农机海外网店，采用集群抱团出海的新模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2: 我们虽然出的比较晚啊，但是我们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外资外贸人员，就是从人才方面来助力企业。
1: 登录这个海外农机网店，几乎每一款宁津制造的农机具都有展示的窗口，海外客户可以一站式选购从种到收的各种农机具，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时间，也节约了物流成本。
3: 我们就给他相当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从他这个土地的整理到他播种到他收获一直到他储存，都给他这一系列完成了。
1: 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意味着需要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链条。记者在山东宁津走访发现，这里汇聚了400多家农机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产品种类几乎可以覆盖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特色农机制造所需的钢板型材、螺丝轴承、变速箱等配件，98%也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要出海搏击更大的风浪，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实力。
2: 选取目前经营状况比较好，在国际国内呢客户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呢进行扶持，让他们呢成为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我们全县的农机企业呢出海出口，从而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4: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轮毂机、烘干机等国产农机装备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企业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定制化开发，精准抢抓海外订单。中国农机具闯荡全球市场的底气，其实根植于我国得天独厚的产业沃土。我国疆域广袤，多样的种植品类、复杂的农耕场景，给各类农机装备的试验迭代、规模化应用搭建了天然试验场，再叠加配套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国产农机在拓展海外市场拥有了竞争主动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部分特色农机具性价比高，但是在技术服务方面还有不小的升级空间。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我们期待中国农机加速迈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服务密集的转型之路，能够以更加硬核的实力深耕全球田野。
5: 他手里的这个新爆款解压足球，
6: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5: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世界杯还没开幕，解压足球就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的订单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轻车熟路。
7: 6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

0: 远超出市场的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1: 是这样。
2: 而今年四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灵感，迅速赶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如何做爆款，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0: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2: 商机稍纵即逝，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记者来到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0: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2: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四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3: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2: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0: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2: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0: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2: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0: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2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1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只需要摔送到电梯里，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2: 方圆5公里内你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厂距离他们厂房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
3: 快了，4小时岗了。
0: 重新重新安排，重新安排。东西不够，就是市场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的那个爆款的这个路轨东西是这样子，赶得上吗？赶得要死。
3: 我知道。
2: 何景文是这个住宿工厂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3: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9台，24小时不停的在做啊。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又近，骑个3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过去。
2: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陈果回到了自己的工厂。
0: 什么是爆款？这就是义乌上的爆款，就是它短时间的需求爆炸，然后呢，导致市场上面严重的这个，我们讲供不应求啊，一堆人永远是人来抢货，就没有存在说货等人的情况。
4: 离
1: 迎接到了，拿个筐来装一下。好。
0: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发布到十来天到现在，我们收到手头上单子已经超过30万只了。我们预计到世界杯结束，这一个球我们应该要出到200万只以上。
2: 从住宿到成品，5分钟的距离，上午出概念，晚上就能产出样品，这是义乌独有的速度。
0: 敢为天下先嘛，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2: 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义乌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做生意。
4: 大家好，Ben Balasaitan, Sahamagi, Shurubukanim Live.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小家电专区，高丽正熟练地打开手机和粉丝互动直播。如今像这样的走播在义乌已成为一种风潮，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一个充电宝，主播们在市场里边逛边播，网友看中哪个商品就当场拿货。
4: And how much is your minimum order
5: Minimum order is 30
4: cartons
5: total.
4: 30 cartons,
5: yes. Good. Mm-hmm. Two cartons is okay.
2: 来中国之前，高丽做过美甲师、化妆师，还开过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一束在他们那里卖20块钱的花束包装纸，在中国的义乌只卖3-5块，这样的价差让他非常震惊。
4: It was very shocking for me. I think, okay, I can import that and make 100% profit. After, I think, 1 or 2 years, I wan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see by myself.
2: 3年前，高丽终于来到义乌。他说自己以前就像透过钥匙孔看世界，来了义乌才发现门后面有一座金山。
4: When I came here, I noticed that, wow, my mind was so small. I was just seeing through a keyhole. I said to my followers, I want to buy this product. If you want it, tell me and we can buy together. And I gathered 100 people.And we bought bulk wholesale in Putian market. Then I take mine and ship them to Iran and we ship them to all my customers.
2: 在义乌，高丽迅速靠一部手机打开了他的天地。最火的一条视频是一款耳机，他在视频里算了笔账，如果在义乌进货卖到中东，能有200%的利润。这条视频让他一夜之间涨粉90,000，带货量也从一开始一个月凑不满一个集装箱，到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4: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 He always gives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2: 高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化。
4: Yeah,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I want to take videos.
6: Okay.
4: Hmm. Okay.
6: The new brand.
4: Mm-hmm.
6: Is the two brand.
4: Hmm.
6: Two head.
4: Two head.
6: Two head.
7: 他给我带火锅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2: 3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10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万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10,000级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4: If you go and buy from Put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0: 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1: 我跟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柜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吧。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0: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1: 老板娘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很久
2: 很久不见了。
1: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他要买到西非那边。现在那个是新的样品。
0: 今天丁恩要采购的是新型五金和卫浴产品。
1: 好北京朋友。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This is new item for us.
1: 这个商品很好的，全部我们经过义乌那边，我们买很多商品吧。现在非洲很多人在做房子，在做酒店的，他们想要用这个。
0: 在丁恩眼里，义乌国际商贸城像一个大宝库，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12年，丁恩初到义乌时，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年过去，他已经能用中文和商户谈价格、谈合作、谈市场。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还在义乌安了家，有了3个女儿。义乌是创富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刚来义乌时，丁恩就是一个代购，而去年他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增长到了500个集装箱。为什么丁恩的出口贸易增长如此迅速呢？不仅是因为义乌商品种类多，关键还是义乌的物流成本低，运输效率高。而这样的速度来自义乌持续推进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4: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5: 模具，
4: 这还硅胶的吗？
0: 以前商品出口，海关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开箱抽查，而对于许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拼装货物来讲，这样往往会耗费更多时间。2023年，义乌提出了契合义乌特点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先查验后装运。
6: 我们海关呢，也是跟着那个贸易的发展啊，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它的速度快了，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呢，使我们的义乌小商品这些货物呢，能更顺畅的出口。
0: 正是在这样不断完善的开放生态托举下，丁恩的货走得越来越顺畅。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喜欢扎根在义乌呢？在国际物流港里，我们见到了正在忙着发货的尼泊尔商人王子。
7: 啊，小慧，我看一下我的货，
8: 那个小柜，小柜剩下来的。
7: 小的了。
8: 哦哦，那个也是 ，Oh my God， 那拍照。
7: 这个
8: 是。
7: 这个也是吧？
8: 这个也是的。
7: 要没有？对，以前的。
8: 这个也是的。
7: 这个以前的。
8: 这里面都是的。
0: 正在埋头点货的人名叫拉吉库马尔，大家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字王子。
7: 胶带，这个是胶带，那个是马桶环的，各种各样，很多很多都有。还有这小孩子用的是玩具也有。后面的货是要还有数量，看一下数量多少，到牛嘛，不多的话还要下单。
0: 像这样的货箱，王子每个月要发1000件。不只是发往尼泊尔，王子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7: 这个、整个世界派货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1-2天之内，整个货是派到世界各地。
0: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义新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壁垒外籍商贸人才。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 免去了。

0: 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1: 很多外国人都是拿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一年到两年最多，还有重新要办签证，办签证还有很多文件或者很多东西，还是比较麻烦，所以那迷来的时候是就肯定是很长的，可以拿到很长的三年四年的签证。
0: 制度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外商融入这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小城。
1: 整个世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要来到EU的。为什么？EU是没有想到的或也是找到的，没有看到的也找到的，想不到的也找到的，想到也找到，想不到的也找到的这里。所以说如果做生意的人的话，也是一定要来到这里的。这是我想EU是最好的地方。
0: 为什么说做生意一定要来义乌呢？因为外商们在这里每天都能发现新事物。
2: 啊，那刚好这个 FZR 的也有了，他的明天也有货，应该有八十几件货。
3: 明天
2: 到时候早来的话直接装在柜子里面。
0: 他叫吉米谢克，来自巴基斯坦，已经来中国21年，几乎每隔一天他就要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吉米的公司主营围巾和饰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吉米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判断市场需求变化，纽约喜欢什么款式，洛杉矶偏爱什么风格。过去他靠经验判断，而现在他靠人工智能。
2: AI 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有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通过 AI 就问问，比如在国外那边是哪个区域要怎么样的很流行，我们通过 AI 会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他们的那个北面西面，北面是怎么样的款式很流行，西面是怎么样的，东边的话就是这样子，会 AI 的帮助比较大。
0: 不仅如此，吉米用 AI 把视频翻译成各国语言发在网上，方便世界各国的客户下单。
2: 我们最近是有一个单子，一个耳环，那个将近有30万条以上的单子已经在生产。
0: 2021年，吉米在义乌娶妻生子，他见证了义乌从传统商贸到数字贸易的演变。不久后他将办公地点搬到义乌刚刚建好的全球数贸中心，开辟更大的商贸空间。
2: 2005年来的义乌，20多年在义乌娶了媳妇儿，有了孩子，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4: 爆款频出，精彩不断，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在这里创业致富。义乌这座城市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澎湃的创新活力。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义乌敏锐捕捉消费热点，主动对接国际需求，持续挖掘新的增长点。这正是它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原料涨价，倒逼产业变革，羽毛球加工企业承压前行。
4: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
3: 羽毛虽轻，产业重，羽毛球产业如何破解成本困局，点亮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5: 围绕着产业的长度、产业的宽度和产业的生态，在系统来构建这个产业发展的环境。
3: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星期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羽毛球产业。在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参与人数超过2.5亿，2025年我国羽毛球运动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亿元。但是从2024年开始，不少羽毛球爱好者明显地感受到羽毛球的价格在上涨，甚至部分品牌上涨的幅度达到40%-50%。羽毛球涨价的背后，鹅毛、鸭毛等核心原材料价格也是持续攀升。原材料的涨价风暴对羽毛球产业链上下游究竟意味着什么？羽毛球产业聚集地又是如何应对和破局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安徽无为位于长江之滨，河网密布，悠久的鹅鸭养殖传统和板鸭美食催生了羽毛羽绒产业。这家羽毛片加工厂最近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加班加点赶生产。
2: 每年到这个时候，秋冬季打羽毛球多啊，我有52个这个羽毛球厂向我们采购羽毛片，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礼拜天星期天我们加个班。
1: 羽毛片是制作羽毛球的核心原料，决定着羽毛球的核心性能和生产成本。鹅鸭翅膀上的羽毛经过初检分拣、清洗晾晒、烘干处理、切片加工后成为羽毛片。老金进入羽毛行业已有40多年，他有4处厂房，但为了赶订单，他又租下了这个厂房。
2: 虽然呢，我们呢有这个3万多平方的厂房生产羽毛片、羽毛球，但还是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1: 订单多本是好事，但老金还是犯了难，因为最近2年原材料价格一直涨个不停。
2: 羽毛呢就变成了香饽饽，涨价涨得比较高。
3: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了。
1: 羽毛涨价带来的连锁

0: 应就是羽毛球的价格上涨。不少羽毛球爱好者发现，有的羽毛球品牌前两年一桶羽毛球80多元，现在直接飙到了140元。那么羽毛球的需求端又有什么变化呢？记者在当地走访了几家羽毛球场馆，晚上7至9点，各场馆依旧爆满，一位难求。
1: 从2022年开始，一直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从零零散散的人到现在基本上饱和状态了。
2: 增加的还是一个学生、青少年这块比较多。
0: 据介绍，无为是近几年新建改建羽毛球场超百片。这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气膜羽毛球馆不久前刚建成开放。
3: 我只要有个搭子或者来了，我就比较简单，然后好上手。
4: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一个是它有趣味性，就是它是会让你感觉自己在不断的进步的。
0: 与其他项目相比，打羽毛球门槛低，社交属性强，能在短时间内体验到球技进步，因此深受体育爱好者喜爱。这个小姑娘10岁，读小学5年级，课余打羽毛球已经3年。
5: 芜湖的世运会，安徽省的锦标赛等等。
6: 拿过什么名次没有？
5: 拿过1名、2名。
0: 国家体育局披露，过去5年，羽毛球馆数量增长超40%，需求在持续增长。而在供给端，由于鹅毛、鸭毛等制作羽毛球的原料供应不足，频频涨价，给羽毛球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据介绍，全国每4个羽毛球中就有1个产自无为。当地生产的高档羽毛球毛片产量约占全国市场的70%。面对市场上的羽毛价格飞涨，当地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7: 这边呢是这个越南的，越南的羽毛，这个由东南亚几个国家，像泰国啦、缅甸啊、老挝啊、柬埔寨。
0: 记者在无为走访发现，羽毛涨价后，羽毛片企业纷纷向产业链上游发力，除了拓展供应链、积极开源，还在通过技术创新进行节流。在过去，一般是选用鹅或鸭翅膀上不同部位的羽毛，做出不同等级的羽毛球。这家公司今年开发出了一种新工艺，用以往做低等羽毛球的弯毛做成了优等羽毛球。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8: 鹅毛它是从鹅膀中从前端到中端到后端，它的弯度是不同的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部位的话，这几根羽毛它是有弯度，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器把它拉直。
0: 潘庆豪说，用弯毛做低等级户外用球工艺简单，如果做更高等级的场馆用球，必须通过加热把弯毛拉直，又不能影响性能。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加热的温度与加持力度难以把控，羽毛性能容易衰减，影响飞行稳定性和耐打性。他们从去年开始研发新工艺，终于在今年初正式投产。
8: 这个是鹅毛的弯毛，把它加热到200度左右，给它拉成了一个比较直的一种羽毛。
0: 潘庆豪说，弯毛拉直工艺降低原料成本30%左右，既盘活了低效资源，又提高了供应链的安全性。调查中，记者发现，羽毛价格的飙升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做一只羽毛球要用16根羽毛，但是有一家企业将制作羽毛球的边角料进行废物利用，开发出了8根羽毛的羽毛球。
9: 传统的羽毛球用的就是我们1/2不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剩下的只能当做饲料，我们就一根毛用2段，二次利用。新的产品就是用这个下面这一段，一共是8根。为什么做成8根呢？因为它的这个毛杆啊，下面是比上面要粗的，越到下面它的这个骨质越密，然后会更硬更耐打。缺点就是毛根部太宽，就是没有办法像正常羽毛球一样布满16根，所以说我们平均分布成了8根。
0: 羽毛球用16根羽毛是经过长期实践确定的最优选择。16根羽毛对称排列时，能形成均匀的伞状空气阻力面，让球飞行轨迹稳定，落点精准，击球时的弹性和手感最佳。如果羽毛数量过多或过少，不仅影响稳定性和飞行速度，还会提升生产难度和成本。

0: 那么这家企业研发的八根羽毛的新球和十六根羽毛的羽毛球击打起来有多大差别呢？
1: 这个是传统十六根羽毛的羽毛球，这个是我们研发的八根毛的羽毛球。这两款球呢，其实飞行的话其实差异有，但是其实不是特别大。飞行可能是说稍微差一点，但是说新手或者是说这个训练用啊完全是足够。
0: 杨庆鼎的公司通过工艺改造，把曾经的边角料变成了新产品，成本只有传统羽毛球的三分之一，缓解了原料困局。另外一家两年前刚诞生就遭遇了原料涨价的羽毛球企业，采用了不同方式面对原料涨价困局。他们建厂时就瞄准了智能化赛道，
2: 前端的时候已经分选了毛片的毛根的粗细，现在我们分选毛片弯翘度，分得越细它的圆度会越好。所以我们的机器通过视频拍照，然后软件分析，把它分成一个档一个格一个格的，这样的话它的集中度会更好。
0: 王建军说，自动化智能化是羽毛球产业的趋势，他们也是反复盘算，最终还是决定搏一把。所幸的是产线升级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3: 我们安徽省里边有安徽制造强省政策，我们本级今年也新制定了产业加科创政策。比如这个政策中间对羽毛有容企业的技术设备升级的，我们政府层面给了10%的技术改造奖补。
0: 采访中，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的创新探索不仅是应对成本上涨的权宜之计，更是对行业价值链的深度重塑。但上游原材料的紧张对羽毛羽绒产业发展始终是个隐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地政府在2024年引进一家大型养殖和屠宰公司进驻羽毛羽绒产业园。刘国玉是这家禽类养殖企业的掌门人，
4: 就是鼓励老百姓养啊，给老百姓送这个什么药啊，这些
5: 养鹅的这数量规模有没有变化？
4: 越来越多。
0: 刘国玉的养殖规模持续扩大，不仅自己越养越多，还到外地收购鹅鸭。在他看来，每根羽毛都是宝贝。
4: 每天现在屠宰量在7000-8000只，这个脸灯重羽毛差不多，就翅膀上这七根大的羽毛可以做羽毛球用。
5: 就两个翅膀都是一样的？
4: 哎，两个翅膀一样的14根羽毛。一根它能卖到1块多钱。
0: 鹅鸭肉的副产品不仅有羽毛还有羽绒，因此也衍生了羽毛和羽绒两个行业。当地在引入养殖和屠宰企业的同时，还引进了羽绒深加工和装备制造等企业，形成养殖、屠宰、水洗、分选、羽毛羽绒深加工到装备制造的产业链。
6: 围绕着产业的长度、产业的宽度和产业的生态，在系统的来构建这个产业发展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在演练捕练上，只要是和羽毛羽绒能沾上边的，从原材料到羽毛球到羽绒寝具到服装的面料，下一步还要往运动装备上来延伸。
0: 当地通过扩大鸭鹅养殖来捕练强练，在羽毛供给量增多的同时，鸭鹅产生的羽绒数量也水涨船高。这对于当地从事羽绒加工的企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记者走访发现，当地不少从事羽绒加工的企业已经用上了数字化生产线。
7: 这个呢是我们的数据化中控室，我们所有的数据，每一包上的数据都是在这边进行一个汇总处理，然后呢不会发生工人误领料、误操作的等那个不良事件。
8: 塑造竞争优势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江山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羽毛球产业是其特色产业之一。由于他们居于羽毛产业链的中后端，对原料价格的冲击尤其敏感。
9: 从2022年开始一直涨，涨到了2024年才的下半年，也是这个时候还稍微有点往下波动，然后2025年又蹭蹭往上，
10: 每年基本上在150%-200%的幅度在涨价。
0: 吴志莹的公司是江山市第一批羽毛球企业，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生产所用的羽毛片主要来自安徽。面对原料涨价，他和当地很多同行一样，就是提。

0: 钱备货。
1: 跟供应商签提前签合同，以降低涨价对我们的影响。
0: 在积极备料、稳定供应的同时，吴志莹这两年投资近百万元购买了5套设备，升级改造了生产线。
1: 这台设备它主要的功能是把羽毛通过 AI 学习，把羽毛的滚度、弯度、扭度、毛尖粗细、毛根粗细，把它通过大数据测算以后分门别类，能分到100多种。它的精度比以前至少提高了20%左右，能效能够提高原来的3倍。
0: 吴志莹说，这5套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引进虽然一次性投入了不少，但产品的优良率却上去了，这笔账算下来还是稳赚。
1: 这3年来我们企业基本上平均每年在20%几的增速，那去年的收入大概在2000多万嘛。
0: 尝到了技术升级的甜头，吴志莹决定下一步继续进行升级改造。8公里之外，同样面对原料涨价，这家羽毛球公司另辟蹊径，加快了替代材料和产品的研发。
2: 优质的尼龙原料投放到那个注塑机的料斗里面，经过高温融化，在我们用高压设计模具里面冷却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尼龙羽毛球。
0: 这家公司同时生产天然羽毛球和尼龙羽毛球已有10几年，目前尼龙羽毛球每天产量30万只，但是与天然羽毛球相比，尼龙羽毛球的飞行稳定性要差很多，只适合户外娱乐用球。原料价格上涨后，江华才加快了尼龙羽毛球研发改进的步伐。
2: 我们2个方面给它改一下，一个这个毛刺看起来有些人是废边，其实我们这是专业设计过的，对飞行更稳定。第二个呢，后面我们有16根筋，这个竖筋我们经过有钝角的角度去调整跟接近天然羽毛球的方向。
3: 传统那个筋是什么样的？
2: 传统的筋它是单腰三角形，我们这种的是属于钝角的，我们这个可以去调整方向，去调整稳定性。
0: 江华才告诉记者，公司虽然同时生产天然羽毛球和尼龙羽毛球2种产品，但重心放在尼龙羽毛球的生产和研发上，因为天然羽毛球原料价格波动大，供应不稳定。而尼龙材料不仅价格便宜，原料供应更稳定，他们生产的中档尼龙羽毛球一打10至20元，中高档天然羽毛球一打100至200元，两者利润相当，均在10%至15%。
2: 天然羽毛球经过这几年的涨价，就是说尼龙羽毛球只要天然羽毛球的1/10的价格，耐打度它可能就是尼龙羽毛球是天然羽毛球的10倍，就是说所谓这个是经济效益比较好。
0: 江华才说，虽然尼龙羽毛球的稳定性很难达到天然羽毛球的水平，不过赢在性价比高，就是因为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公司的产销量这些年持续在增长。
2: 我们这几年产量就是每一年都翻倍的增长，2022年我们可能就是3000万个，2024年大概就是6000万个，那我们今年是突破大概1亿个尼龙羽毛球。
0: 羽毛球替代材料的研发目前是江山羽毛球企业的一种潮流，郑有福的公司也用尼龙作为羽毛球的原料，他们研发的新品外形看起来更近似于天然羽毛球。
4: 我们用的是尼龙材料，会增加一些改变性质的，增加它冷性啊、强度啊，这些材料就所谓的改性尼龙。这边上色、烘干、下料、注塑产品都一致成型。
0: 郑有福把他研发的改性尼龙材料羽毛球取名为仿生羽毛球或半羽毛球。那么这款产品上市后销量怎么样呢？
4: 销量是逐渐递增，就人家一个接受有个过程，
3: 销量并且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4: 还有点距离。
0: 郑有福说，销售不理想在于市场对新产品接受需要过程，产品本身也不够成熟，还需继续提升。那么江山的羽毛球产业这几年整体产值有什么变化呢？
5: 江山目前的话拥有羽毛球及配套企业的话有近50家，总共是有3家规模以上的企业。2022年的时候产值的话也就1.3亿。

0: 左右。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发展，去年的产值也达到了2.1亿左右。我们还有很多的归下的羽毛球产业，那么这些产值的话都没在统计库里。
1: 作为当地羽毛球产业的主管部门之一，面对行业变局与发展挑战，江山市体育局启动了找问题寻路径的一线调研。通过对大量企业的走访发现，江山羽毛球产业当前集中于产业链中后端环节，对上游供应链的依赖性较强，抗风险能力不足，急需通过强链、补链、严链完善产业生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更大空间。
0: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引导、去关注，也需要这个反思。那么通过技改提升、强链、补链，通过这些扶持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产业的急剧发展。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原材料涨价风暴，在羽毛球的产业集群，有的尝试构建原料加工成品协同链路，有的则是着手进行材料替代和产线智能化改造，纷纷在因地制宜探索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正如在采访当中吴维市委书记所讲，是在围绕着产业的长度、宽度、生态，在系统性的严练补练。一片小小羽毛承载着全民健身的蓬勃热情，也映照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智慧与韧性。从资源依赖到技术突围，再到全链路协同，羽毛球产业的升级蝶变正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彰显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国潮风起，汉服出圈，催生出百亿级的产业新蓝海。
2: 缝纫机的产贸额了吗？4-5万件吧。
1: 设计、面料、刺绣、辅材，5公里内配齐。汉服强势崛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突围密码？
3: 服装不仅是一件商品，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件文化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东西。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正在崛起的汉服产业。如今在各大景区街头巷尾，身着汉服的身影愈发常见。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汉服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国内现存汉服相关企业超过了7000家，汉服已经成为国潮文化消费当中的大热门。那么在汉服设计、制造、销售的这条产业链上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汉服产业聚集地山东曹县去看一看。
1: 我身后就是当地主要的汉服生产基地戴集镇，像这条街道大约是长8公里，有关的企业有1100多家，年销售额是20多亿元。那么曹县汉服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产业密码？
2: 记者在曹县认识了做汉服生意的吴春青，他和同事正忙着在堆放产品的仓库里打包发货。
3: 马上就要开始进入冬季的半年服啊，或者说新款的一个新中式日常穿的衣服。
2: 今年39岁的胡春青是一名材料学博士，10多年前他还在北京读博士，他的妻子孟小霞率先尝试进入了汉服行业，开了一个网店，在网上销售演出类汉服。让他们夫妻没想到的是，网上店铺刚注册2个小时就接到了订单。
3: 一天就是5000块钱，那个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蛮多的了。
2: 看到生意不错，妻子孟小霞干脆回到曹县老家开办加工厂，自产自销，做起了古装表演服的生意。胡春青说，他也没想到妻子开厂后第一年销售额就有70多万，第二年就增加到了150多万，随后几年看到市场需求这么旺盛，他们不停地

0: 招员工，扩建厂房。胡春清博士毕业后就回到曹县老家和妻子一块创业，一门心思做起了汉服生意。
1: 08年呢，我回来之后嘛，我从那个地方就在干了有一年，就搬到我们菜园去了。
0: 胡春清说，最惊心动魄的是2023年，曹县汉服火爆全网，迎来了井喷式发展。当地不少原本生产演出服的企业也迅速转型，开始大批量生产汉服。
1: 缝纫机都采冒烟了吗？4-5万件吧，对，四五万件
2: 相当于多少？
1: 他的400万嘛。
0: 胡春清告诉记者，其实早在20世纪80-90年代，曹县一些村民就开始干影楼布景绘制和摄影服装制作，走街串巷销售摄影幕布和演出服。这些业态是曹县汉服产业的雏形。如今伴随着产业的迅速发展，曹县汉服加工企业从几十上百家发展到上千家。记者在这里发现，曹县汉服不仅数量多，而且销售价格还比外地低将近一半。曹县汉服究竟是怎么做到产量多、性价比高的呢？
2: 像我身上穿的

0: 让机器狗穿上改良汉服，这是李自雷正琢磨的事儿。
1: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产的这种机器人都能穿上中国的特色的这种服装，目前来看哈，它可能不会有大量啊，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事情做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能够通过另一种渠道去更好的推动我们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服饰啊。
2: 也相当于就是行走的这个文化，行走的艺术。
1: 对对对，它算也算是行走的文化和艺术啊，也是一个创新的结合吧。
0: 在不断开拓新市场、挖掘新需求的同时，曹县汉服最近也迎来了一年中的产销旺季。再过两个多月就是春节了，这里的不少企业都在忙着备货。
1: 要忙的，像以前的话，就能一个订单要在200多件，现在一个订单就要最少要做到300多件了啊。像这种，包括这是另一个订单啊，现在是450件，基本上每个订单现在都不低于300件这个样子。工厂已经达到什么状态？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货必须要马上发走，因为它现在已经跟不上这个有我们的销售的这个速度了。
0: 由于车间人手不够，连公司里做销售的员工也临时调来仓库帮忙打包发货。
1: 太忙。
3: 对。
1: 哎呀。
3: 哪里加紧往哪跑。
1: 比我们往常应该说增了将近1/3的量，应该说最好要有的。
2: 平常比如一天。
1: 一天就是2000左右。
2: 现在呢？
1: 3-4千左右，4000左右吧。啊。
0: 从最初满足特定场景的演出服、摄影服，到走进日常穿搭的传统汉服，再到跨界破圈的宠物汉服、机器人汉服，曹县汉服的创新脚步似乎从未停歇。如今，山东曹县共有汉服生产企业2753家，网店15405个，全县汉服从业人员达10万人。
4: 在未来5年内呢，我们将培育10家以上在市场上有影响力、带动力强的汉服企业，来提升曹县汉服整个品牌的影响力。
0: 随着国潮文化兴起，汉服产业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如何摆脱同质化竞争，提升产品品质，树立核心品牌，成为行业面临的新课题。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杨晓东作为常年深耕汉服文化与产业研究的专家，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
5: 我们要找到我们文化中的最优秀的因子，那么这就是刚才我讲叫以衣载道，用衣服来承载我们这样一种愿望。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那么就是我们过去的中国的传统的服饰文化。那从这里来找智慧啊，就说真正过去的时候，服装不仅是件商品，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件文化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东西。目前我们估算说，中国整个大的服装消费在4.5万亿的样子，国内的消费，但是汉服现在只有100亿的样子，对企业家的影响，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未来是可期的。
6: 在今天的节目中可以看到，从传统纹样的现代表达，到材质面料升级、个性化设计，再到5公里产业圈的全链集聚，曹县汉服的崛起印证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逻辑，那就是传统产业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生，而是要扎根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消费热点。曹县汉服破圈之路，既是传统服饰产业以新面料、新工艺、新渠道提质换新的生动缩影，也是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的鲜活样本。但是记者走访调查当中也发现，在效率与规模之外，品牌和品质仍然是汉服产业接下来必须要跨越的门槛。当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价值，汉服产业聚集地如何从汉服工厂升级为品牌高地，这是汉服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之问，也是传统产业续写高质量发展篇章的新课题。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访一下。
1: 非常激动，
2: 今天 PB
3: 他有点兴奋，然后起得比较早。
2: 其实上一周已经跑了一个半马了，那今天的目标其实也没啥目标，安全完赛吧。
1: 压马的比赛能够 PB 自己的新成绩吧，
3: 蹭一下国家纪录员。
4: 扬州马拉松起始于2006年，2025年12月获评世界田联路跑赛事最高级别白金标。本届扬马赛事规模达2.3万人，报名总数超16万人，创历史新高。作为扬州最亮丽的城市名片之一，扬马始终是众多跑友心目中最想跑的半程马拉松。随着发令枪响，2.3万名中外跑者冲出起跑线。

0: 赛道两旁，市民们热情呐喊，加油助威，整个扬州城都沉浸在这场体育盛会的热情之中。今年比赛整体沿用经典线路，跨过京杭大运河和古运河，串联东关古渡、文昌阁、瘦西湖、大明寺等扬州标志性文旅地标。春风十里扬州路，半城烟柳半城花。在这场万人奔跑的盛宴中，有一位特殊的跑者，他用坚守诠释着对养马的热爱，也传递着扬州全面建设的城市风气。他就是72岁的本地老牌选手吴长龙。
1: 因为这是我第15次参加养马，虽然是15次老常客了，但是心里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进了养马，跟往年的养马不同，它是北京的赛事，也是厦门的赛事，强的总觉得准备的比较充分。
0: 赛前，吴长龙和年轻选手一起领取参赛包，精神矍铄。赛中，他稳健奔跑，顺利安全完赛。赛后，他热情地邀请记者来到家中，满满一屋子的奖牌，见证了他与养马的共同成长，更传递着他对跑步的热爱。
1: 2011年跑养马开始，到现在已跑了140多场全程，40多个半程，跑了最远的距离，就是山东曲阜，跑了107.5公里。苏州也是的超级马拉松，另外还有一个南京老山100公里越野赛22小时完赛，可以说是全国的纪录跑高了。跑了这么些年，我是快乐跑步、健康跑步、享受跑步，从来没有受过伤。全能奖牌仅138个，半能奖有42个。因为当时我制定的目标是50岁开始跑步的时候，200场马拉松，现在是180场。
0: 扬州马拉松的魅力让全国各地的跑者慕名而来。终点线上，我们遇到了来自湖南长沙的选手宋小燕，独自一人冲线的她没有疲惫与焦灼，反而笑意舒展，仿佛奔跑本身早已超越了比赛。
2: 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适当的PB 了一点，沿途的观众也特别热情，一路欢呼，然后我们每到一个欢呼点，我们就感觉哎，来打鸡血。我一个人跑吗？压了心率，因为他们进不来，然后可能在后面哪个地方等我。
0: 宋小燕口中的进不来的他们，其实是赛道外正给他加油的两个儿子。每年养马开赛，都会有大批跑者带着家人奔赴扬州，一边参赛奔跑，一边畅游古城，让马拉松成为一场温馨的家庭旅行。安全完赛后，宋小燕带着孩子们直奔扬州最热闹的东关街。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店铺、满街的美食香气，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3: 扬州老鹅，它应该是扬州特色的一种做法吧，用卤水卤的吧，应该是50一斤，这是半只，半只大概是2斤多吧，挺肥美的。
4: 然后是多少钱的？
3: 20。还不错啊，甜甜的，上面应该是红豆味的。
0: 像宋小燕这样的跑马加亲子游家庭不在少数。数据显示，养马期间外地跑者占比超94%，不少都是全家出行。他们的到来直接带动了扬州餐饮、景区、零售的消费热潮，让赛事经济的辐射力不断扩大。
5: 来到扬州之后，我们就能够见到明媚的阳光，心情顿时都开朗了。下个月会有青岛马拉松，我们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然后跑马的同时我们也是一起旅游。
0: 一场成功的马拉松离不开周密的服务保障，而完善的保障更是留住客流、激活消费的关键。养马期间，扬州公交、体育等部门精准发力，为跑者和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让大家安心参赛、放心消费。
6: 在赛事当天呢，我们在早上送跑的过程当中，开通了12条送跑的线路，同时呢，我们准备了400辆次的这个公交车辆，专门的为我们的选手来参加这个。

0: 赛事做好保障。我们对重点的市区旅游线路，串联市区各个旅游景点，我们也加强了运力。同时根据我们扬州目前的这个季节的特点啊，樱花开放的旺季啊，我们开通了3条赏樱专线，为我们更好的宣传我们扬州的这种文旅产品提供了一些渠道。
1: 免费公交密集接驳，打通了游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而体育局的统筹规划更让赛事与消费深度绑定。
2: 一个是竞赛方面，我们更加的专业，我们邀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裁判来做这个持裁工作。我们的嘉年华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原来呢是在一个室外，我们也调整了国展中心，有更多的展商可以到里面参展，来服务跑者，也能促进一些消费。我们扬州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对所有的到扬州来举办的重点赛事活动免费游览 A 级景区。我们也利用这个养马契机啊，举办了跑养马投羊城啊，来通过这样的赛事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1: 当夜幕降临，羊城的消费热情并未减退，古运河夜游也成为跑者和游客的必选体验，为这场养马之旅画上圆满句号。花灯初上，运河两岸灯火璀璨，拱桥古街与现代灯光交相辉映，乘船夜游，感受古城的夜韵与温柔。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扬州古运河的水面上，正坐着船感受非常浪漫的了解扬州文化历史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4: 是的。很多游客来到扬州呢，我建议第一站啊就选夜游古运河，用一张船票先深入了解扬州与运河之间的历史，来一场扬州2500多年历史的穿越之旅。现在我们扬州的旅游口号呢叫来扬州行大运，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行进式游船演绎呢，它也是以运为脉络啊，分为了吴王开运、隋唐起运、康乾行运、绵长好运4个篇章。
3: 游客应该从哪里上船，哪里下船是比较好的选择呢？
4: 我们呢一共有2个游船码头，一个是东关古渡码头，还有一个呢是殡仪门广场码头。如果喜欢现代豪华游轮呢，我们可以选择从东关古渡去登船。如果喜欢古色古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殡仪门广场码头，乘坐仿古龙船，往返1小时的行程。去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看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以及周边的精彩表演返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安排导游给大家详细的讲述扬州的历史文化、运河的历史文化以及周边诸多的历史文化遗产点。
1: 今年养马文旅福利诚意十足，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志愿者及全体赛事工作人员凭专属号码布或工作证件就能免费畅游扬州近50家优质 A 级景区。记者算了一笔账，扬州四大核心地标瘦西湖旺季票价100元，四大名园之一个园、晚清第一园河园以及千年古刹大明寺旺季门票均为45元每人。养马参赛选手打卡这四大必游经典景点共计235元，门票费用可全额减免，有些景区同行者也可享受部分优惠。那么这几座人气必打卡地标究竟藏着哪些不容错过的风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美景，细细探寻吧。东关街上的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个园，以四季假山闻名，养马期间对参与马拉松的跑者开放免费游览。
5: 咱们个园呢是扬州呢现存面积最完整的保存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盐商园林，它呢是始建于明代，叫做寿之园，是在清嘉靖的23年，由两淮商总黄志云在这个寿之园的基础上就改建成一个盐商的园林。眼前现在来的就是四季假山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假山，叫秋山。秋山的话，它就边采用的就是安徽的黄山石堆叠而成，然后与之配的就是有枫树，就是主人希望来到这里的人呢，无论什么时候来都能感受到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感觉。
1: 在东关街的东城门楼里，养马选手可以免费参观沉浸式数字文化展，通过超高清 VR 全景漫游、 AI 互动等前沿技术，让游客不仅能触摸到历史悠久的宋代城楼古

0: 土的砖石，还能在沉浸式数字世界中感受上古神兽的灵动与传奇神话的魅力。而古色古香的盐商宅院长乐客栈，人们可以在这里喝茶、听书、喂天鹅，好不惬意。
1: 这座宅子呢叫做街南书屋，它是清雍正清
0: 颜值与口感并存。
2: 这个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一个经典淮扬菜，有清炖狮子的做法，也有黄焖狮子的做法、今天我们做的是黄焖狮子头。
3: 黄焖做法跟清炖它就是多加了一点酱油吗？
2: 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是它的口味更清淡一点。你清炖狮子头，你的味要重一点。
3: 这个区别跟我们想象是完全相反的。
2: 对，完全相反的。猪五花肉去皮，然后把它切成16粒大小的肉丁。然后通过我们搅拌、摔打，抓在手上有那个粘性，然后可以自然的成团。它是通过油锅过油去炸制，炸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烧它。
0: 这道讲究手工切粒儿、慢炖入味的黄焖狮子头，将淮扬菜的细腻与实在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淮扬菜中还有一道菜，它看似食材普通，却能凭借精湛技艺绽放独特魅力，这就是天下知名的扬州炒饭。
3: 我发现来了咱们扬州吃到的扬州炒饭，它就是比外地的香。
2: 对
3: 啊，这是为什么呀？
2: 一个就是本地的食材比较丰富，比如说鸡脯肉、鸭胗、海参、虾仁、青豆、笋子、香菇，特别多。
3: 大概是几样是最合适的？
2: 最合适的就是五荤五素，一定要用豆油，因为豆油的颜色更黄一点。一个是它的油要多一点。第二个就是你要把鸡蛋完全给它打散，到蛋液的速度就是要均匀，就是一边搅拌油一边往里面倒。
3: 打出来就是金灿灿的。
2: 对，
0: 待蛋液定型后，加入提前备好的荤素食材，再倒入粒粒分明的米饭，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粒米饭都裹上油光，吸足食材的鲜香，不粘不散，颗颗分明。翻炒至食材熟透，香气四溢，一份色泽金黄、鲜香扑鼻的扬州炒饭便完成了。与扬州炒饭的朴实不同，另一道兼具颜值与口感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更加考验厨师的精湛技艺。选用新鲜桂鱼，经过精细刀工处理，炸至金黄酥脆后，搭配酸甜可口的酱汁儿，入口外酥里嫩，既保留了鱼肉的鲜嫩，又有着恰到好处的酸甜风味，与扬州炒饭的醇厚口感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淮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道佳肴。吃完了美食，再品一口扬州本地名茶绿阳春，清润回甘的茶香褪去口中余味，才是最惬意自在的扬州时光。扬马期间，本地商家纷纷推出专属福利，为参赛选手免费赠茶。
4: 前天去扬马嘉年华领参赛包的时候，看见这边有这个活动，可以凭完赛证明过来领取扬州这边的绿阳春，刚好有机会可以再体验一下。扬马这边对跑者都很友好，这次活动也非常开心。
0: 一杯清香的绿阳春消解了跑者的疲惫，也传递着扬州的待客之道。
5: 扬州的茶叶在宋代的时候就作为贡茶进贡了，历史比较悠久。这款特色的产品叫扬州盐水鹅，它下面呢是绿阳春的茶底，然后上面是盐芝士奶盖，最上面一层呢就是我们的盐水鹅的棉花糖。这样而且它盐芝士往下降落的过程、融化的过程呢，就形成了盐水鹅的乳汁一样的那种咸味的奶茶。扬州盐水鹅本来是一道菜，那我们把它做成了可以喝的盐水鹅。
0: 扬州总能让老味道焕发新生，靠的正是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在扬州非遗珍宝馆里，孩子们通过研学体验，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古老文化在新一代心中生根焕新。
6: 那我们这个第一步呢，就用这刷子蘸适当的、适量的这个颜料啊，少蘸一点，少量多次的这样上墨，这样轻轻的在上面。

0: 要旋转啊。
1: 扬州是雕版印刷的发祥地，是清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康熙御制的《全唐诗》正是在我们扬州诞生的。因为孩子们嘛，平时都是在书本上看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没有亲手体验过。那我们这里提供了体验互动这个环节，也是让孩子们能够亲自动手来感受这个神奇的传统非遗技艺。
2: 在广陵有盐景区，特色盐商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这里的文创产品以盐商文化为核心，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涵盖摆件、饰品、日用品等多个品类。
3: 这款呢，它是马蹄踏石的香叉。这个香叉呢，它取形于汪氏小院里面的一个类似于银锭的踏石的形状，然后我们把它跟马蹄做了一个形状的融合，寓意就是你踏上这块砖石的话，可能就有财富啊，或者是有比较好的寓意。
4: 我们是从安徽淮南过来的，看一看这里的小巷、街景、鲜花，然后看到了这些文创，不会像别的城市很多的文创好像都千篇一律，它会有小巧思。
2: 数据显示，赛事直接经济影响1.17亿元，间接经济影响中拉动效应为2.52亿元。2026年叠加景点免票与消费券优惠，养马流量转消费的效应将更显著。2026苏超也已火热开赛，扬州再度送出重磅文旅惠民礼包。苏超扬州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末，扬州面向省内其他12个城市市民实行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扬州多家知名酒店面向对阵客怼城市市民实行线上各大预订平台挂牌价8折优惠政策。两大体育赛事接力引流，扬州旅游客流高峰随之而来。业内人士提醒体育爱好者及游客，预订酒店要趁早。
5: 往年的话大概就是提前一个月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去订了，然后现在今年有个变化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多都是在提前3-5天去预订，有的可能是当天就在预订。跟往常相比的话，价格上面五一期间那这个涨幅肯定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说需要预订的话就要提前的。
6: 那其实每年这个春季都是扬州的旅游旺季、旅游黄金期，那我们酒店呢也是坐落在这个运河12景的高明寺板块。今年这个养马期间，我们的入住率较平时的话我们提升了将近50%，所以在养马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相应的礼遇包。那同时我们酒店呢也在夜间打造了春江花月夜主题的水秀，为我们的宾客朋友呈现非常地道的扬州演绎。我是非常建议所有的宾客朋友们可以提前2到3周去来预订，那这样不但可以享受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同时的话也能够确保去预订到比较心仪的房型。
2: 一场马拉松带火一座城市，扬州马拉松不仅是跑者的盛会，更成为文旅融合的绝佳纽带。游客们循着赛事而来，在奔跑中领略广陵风光，在街巷间品味淮扬美味，在夜游里感受古城夜色，吃住游购全线升温。借着马拉松的热度，将城市风光、非遗底蕴与特色体验串联呈现，让体育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强劲动能，让千年古城在奔跑中焕发全新生机。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粤比 A 开赛，场场火爆，精彩不断。
2: 赛场我们非常有信心，完全没问题，一定赢。
3: 很刺激，跌宕起伏。
1: 8.8元门票能享多少福利？
4: 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
1: 感受经典粤菜风味，品味老广的烟火气息。

0: 首届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已于3月21日晚打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今晚11:30的时候，这里会进行一场精彩对决，广州队主场迎战云浮队。今晚据说是一票难求，那为何这场比赛如此火爆？又有哪些精彩看点？稍后我为您揭晓。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简称粤 BA， 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根植于广东深厚的篮球土壤，在原有赛事基础上，于2026年全新升级的省级全民体育盛会。粤 BA 的前身其实是于2015年五月在东莞创立的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广州和云浮都是隶属于广东的地级市。这场在广州队和云浮队之间的比赛，在开赛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入场，观众热情高涨。
2: 我们这次从云浮过来了将近200位粉丝和家属，这场我们非常有信心，完全没问题，一定赢。
3: 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粤 BA 的篮球文化。
4: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举办粤 BA， 然后我们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为广州队加油。顶广东队就是绝对行 ，OK，
3: 广州加油啊！
1: 这是粤 BA 开赛以来广州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场比赛惜败，再加上这次的对手云浮队又是传统强队，广州队球迷将会为主队营造更有气势的主场氛围。
5: 7:30之前有来500多人。
1: 李玉宇是20年的老球迷，作为地道的广州人，他和球迷会的成员一样提前到场，组织球迷练习欢呼呐喊，要保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给予球队鼓励和支持。在现场的另一侧看台，很多球迷举起了印有广州队球员头像的海报，
2: 就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我们的设计啊，都是我们的设计。浩然浩然，勇往直前。
1: 这是来自广州队球员冯浩然的家乡球迷团，加油方阵中不乏头发花白的长者。
2: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大概50-60个人，村里的老人可能就是看着那个小朋友长大的，然后就知道他过来打比赛，就特地说哎，那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
6: 这次来参加比赛，一方面是给广州队加油，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吧？
7: 宣传一下我们家乡文化。
6: 这个帽子表现的就是咱们所生活的地方一些元素，是吧？
7: 对，东冲水乡文化的那个特色。
6: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7: 是的，每个帽子代表的都不一样，每个帽子的图案也不一样。欢迎广大朋友去我们南沙游玩。
1: 全新升级的粤 B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新名片。比赛当中，云浮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战至最后时刻，广州队以68-65三分优势险胜，赢得在本届比赛的首胜。
8: 上了场就还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去拼每一个球，尽可能去把比赛拿下来。
9: 我们每个地市每支队伍可以容许有3名大学生球员参加到队伍当中，他们只要有广东的大学生的学籍，就可以代表广东的一个地市来参加这次比赛，从而呢加大了青少年的一种培养。每一个队伍呢还有一名16岁的年轻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队伍当中。那可以看到很多场次都是以加时赛或者是最后的绝杀，或者甚至有2次的加时赛最后分出了胜负这种的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在全国我相信是首屈一指的。
1: 粤 BA 的球场上虽然没有像 CBA 一样顶尖的球员，但全民参与的赛制让各行各业的草根英雄代表城市出战，参赛年龄从16岁到45岁不等，体现了极强的包容性。 全省21个地市各派一支代表队，采用主客场赛制，将竞技比拼与城市荣誉紧密结合，强化市民的地域归属感。联赛从今年3月开始，将有5个月的持续时间，最低票价仅8.8元，旨在降低参与门槛，让体育回归大众。
9: 其实通过粤杯的这个篮球比赛，还是希望让更多的广大群众了解广东21个地市不同的一个文化特点，包括各地市的一些旅游景点啊，包括一些美食啊，当地的一些特产啊。
1: 赛场上，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的标语，尽显广东人豁达通透的生活底色，火热旺盛的精神面貌。广州球迷喜欢用一顿宵夜来庆祝胜利，这些球迷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来看球，每次的看球日也是他们的相聚之日。
10: 啊，我们感觉是城市之间的盛会，然后我们又是代表广州自己的城市，对广州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的。但这次球队代表广州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也是我自己的城市，我一定要去加油。白天还是要干自己的工作的，然后晚上再去为我们的爱好去加油打气。
1: 郭子杰和黄子莹都是地道的广州人，他们因共同的爱好篮球走到了一起，差不多每一场广州队的比赛他们都会一同观看。一个资深球迷会在篮球爱好上投入多少？他们在看球赛之余还会有哪些消费呢？我们跟着郭子杰来到了他们的家里。
10: 因为正常的下班来说，过去天肯定要先消费，第一样东西就是晚饭，要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去加油。然后
1: 看比赛之余，郭子杰也爱打打篮球，他收藏了很多限量版球衣，有些是款式好看，有些是很有纪念价值。
10: 我们家里一共有22件球衣，这个 NBA 湖人的球衣，对，这个就比较贵，2000多。它的做工比较好嘛，这些地方做刺绣啊，而且是一个复古版的，我们经常说一些复古的元素在里面，它就会相对的价值会高一点。最珍惜的当然是有全队签名的那个球衣了，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喜欢的球员。这双穿
1: 郭子杰家中还有10几双球鞋，都是慢慢攒下来的。
10: 安踏的，虽然这双鞋不是很贵，但是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我自己属羊，然后这双鞋发售日期是我生日，然后它这个也是一个羊年的配色，然后所以那天我一刷到这双鞋，我就马上买下来。
1: 这些球鞋当中，少则500-600元，多则1000多元不等。黄子莹则更偏爱一些篮球周边产品，
11: 买些周边吧，球员的周边或者球队的周边。比如说，就是我们广州龙狮的有出一些挂面或吊牌或者贴纸啊、钥匙扣之类的，然后会选择购买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龙狮出了一些小公仔。然后会有他们的球衣，然后有他们球员的名字。广州龙狮 CBA 主场的地板，然后这是属于我们球迷会做的小周边。
1: 篮球这项运动既阳光又能塑造身体，打造健康的体魄。对郭子杰和黄子莹来说，他们觉得即便有些花销也是非常值得的。粤 BA 不仅带动了更广泛的群体关注篮球、崇尚运动，粤 BA 赛事通过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将一张篮球门票转化为跨领域消费的通行证，构建起观赛、消费、文旅深度融合的闭环生态。观众凭赛事门票或电子票根，即可在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个场景享受专属优惠，实现从单一观赛行为向综合消费体验的跃迁。那一张小小的票根到底能享受哪些优惠福利呢？我们到广州的商场实际感受一下。正佳广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路，地处广州市中心区域，是一个集商贸、旅游、文化、教育

0: 乐、社交、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景区与文商旅综合体，每年吸引超过5000万人次到访。由于临近天河体育中心，赶上周末有粤 BA 的比赛，这里的人气更旺，为此商场推出了很多针对球迷的促销活动。
1: 现在凭着我们粤 BA 的一个门票，我们可以领取这一个米奇老鼠的一个气泡弹，它主要有一个舒缓镇定的一个效果。淡淡的玫瑰香是现在很多女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香调。还有我们的手工皂，就是买300送100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手霜的一些优惠，就是买2支大的送1支25毫升的一个小支装。
2: 我们也动员了超过100家的一个商户，其中包含了我们的餐饮、我们的零售，还有我们一些户外运动服装等等的这些不同业态的这个商户都是逐渐在加入进来。那么在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赛程中啊，他们能够提供给到我们的球迷在折扣啊、满减或者是赠送小礼品等等的不同的福利待遇。
0: 粤 BA 期间，商场自营的极地海洋世界、企鹅冰雪世界等8大场馆也推出门票立减活动。
2: 我们最高的这个福利能给到140元的立减的门票的优惠。本身粤 BA 呢，它的这个比赛呢，就是面向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福利待遇以及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福利活动上面，都是面向全国的球迷的。所以我们也呼吁，就说来广东看球。
0: 在家商场的自助餐厅同样也推出了令人惊喜的优惠活动。
2: 我们的酒店啊，也推出了大概10%的一个折扣给到我们的用自助餐的这个球迷。
0: 这些自助可以一次享尽广式特色菜品，一站式品味广东美食的魅力。在商场里的其他餐厅也推出了出示粤 BA 比赛的票根即可享受优惠的活动。
3: 针对于粤 BA 这个比赛的话，我们也推出了活动，凭球迷的那个票根到门店来消费的话，可以88折，然后除去茶位费的话，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任何时段都可以的，优惠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在餐厅恰巧遇到了一位来自阳江的球迷，他刚好之前在阳江看过粤 BA 的比赛，今天带着家人用餐，就真真切切享受到了福利，一共点了6道菜，原价178元，优惠了14.88元。
4: 有优惠肯定会是比没有好啊，你不管多少，起码心情是愉快的呀。
0: 从价格亲民的比赛门票，再到各种真金白银的优惠福利，粤 BA 正用这些精心设计的消费触点，让球迷们多停留一会儿，多感受一分。
5: 赖文娟是广州队的球迷，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美食爱好者。
0: 记者决定跟着他寻觅广州的地道美食。
6: 在粤 BA 观赛之余，还可以来广州来尝一下本地的特色美食啊。
7: 没错，食在广州，食在广州啊。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广州就有这个美食之城的一个美誉了啊。那今天我就来打卡一下老字号的经典的粤菜。
0: 赖维娟推荐的第一道菜英雄花开英雄城非常有广州特色，这英雄花到底是什么花呢？
7: 红棉就是广州的市花，也叫英雄花。春天来临了，广州的各街各巷都是我们的红棉盛开，就很有韵味。为什么红棉花叫英雄花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勇毅向上的、自强不息的，还有这个济世担当的英雄品格，所以就赋予了它英雄花。
0: 这可是一道非常见功力的广府菜。首先备菜环节就很复杂，用面粉和起酥油做成酥皮，红色的酥皮是经由红曲米、红菜头染色而来，几十层薄薄的酥皮被叠放压实、切片擀制，再用模具抠出花瓣的形状，再把酥皮卷成花托，里面裹着陈皮红豆沙，然后用黄色酥皮做成花蕊，厨师用手慢慢把它们拼接到一块儿，塑造成红棉花的形状，形状十分好看，惟妙惟肖。接着入油锅中火慢炸定型起酥，这道英

0: 雄花开英雄城就做好了。
1: 这个记忆，点睛的记忆，是广府传承的这个象形记忆，其实就是回归事物本身的样子。
2: 这道菜我觉得它这个造型上，它把花蕊啊也塑造出来了，
1: 对，
2: 整个这个菜的花瓣是有纹理的啊，这个很漂亮的。
1: 是，整个春天的花都在我手上了，都在我嘴巴里面了。
0: 赖文娟说，来广东乳鸽是一定要尝尝的。
2: 听说前一段时间，
1: 对，
2: 正好和中山队有比赛哈，
1: 对，
2: 这道菜也特别火。嗯，
1: 是的，乳鸽其实在中山也是很有名的啊。
2: 嗯，
1: 其实在整个 UBA 的赛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21个地级市啊，赛的不仅仅是那个体育竞技，可能还是各地方的美食和文化。
0: 乳鸽选用20至28天体重约6到7两的鸽子，用沙姜、桂皮、八角等做成的五香粉腌制入味儿。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连油，油温控制在150摄氏度左右，厨师不停将热油浇到乳鸽上，要保证让皮与肉分离。通过连油可以让乳鸽快速形成脆皮，而肉质还要嫩。这道菜即便是老师傅也不敢有丝毫松懈，火候十分难以掌控。
2: 乳鸽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它既要做到皮是很脆的，需要这个肉里面有汁水，
1: 对，
2: 然后吃起来是很嫩的，
1: 一咬下去整个那个乳鸽的那个汁儿就会浸满你的口腔，就爆汁。
0: 记者了解到，粤 BA 期间乳鸽很是畅销。

0: 专享的优惠套餐。
1: 大概的话就直接打个折，可能8折啊，或者是9折这样子吧。平常工作日的话，我们一般销量大概是6到700，然后现在的话周末月 BA 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成本销售量大概是1200以上。
0: 在广州的早茶中，肠粉的地位不容小觑，深受食客们欢迎。小小的一盘肠粉为何如此火爆？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呢？
2: 广式的肠粉它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那个浆，米浆，它是很软糯很温润的，而且里面还搭配了这些咸香的酱汁，所以搭配起来它整个口感是很温润的。
3: 我吃起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肠粉皮是否软糯，然后是否够滑。
2: 嗯，
3: 我觉得就是好吃的肠粉一定要是符合这种标准的。
2: 是的，
3: 这个是又鲜又滑。
0: 老广州人对肠粉好吃的标准可以总结为2个字：爽滑。这就要对米浆和火候提出很高的要求。
1: 我们磨出来的米浆的话，就要像牛奶一样丝滑的那种，那我们做出来的肠粉的话才会滑。蒸的过程的话，我们时间呢还有火候的把握的话也是比较严格的。像我们火候的话一定要猛，但是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能长。
0: 广州的美食看似清淡，实则有着独特的烟火气，类似广州人的性格内敛包容。而这道菜干炒牛河就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
2: 干炒牛河，它这个锅的火候要掌握得很到位，所以才可以把这种河粉的那种米香味可以爆炒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肉片爆炒肉香跟那个河粉交融在一起，你会一吃第一口就感觉锅气就喷上来了。
3: 像每一家的干炒牛河味道都不一样，那像他家做的这个味道
2: 算比较
3: 感觉，这个粉的这个香味很足，就锅气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粉的味道。有些是感觉它那个油香味很足的，然后有些是肉香味很足的，然后特别好的是它把豆芽的这个味道融进去了。
0: 赛事点燃热情，文化留住脚步，消费由此而生。当数以万计的球迷因粤 BA 而来，因文化之美而停留，很多外地球迷来广州看粤 BA 之余，也对这里的非遗产生了极大兴趣。
4: 中国诗舞它是源于汉代，那么传承至今呢，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中国整个诗舞主要是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是北方诗，简称北诗，而我们的南方诗呢，就以我们广东醒诗最具代表性。我们南诗最大的一个特点，高庄的表演了。那么高庄目前来说，是我们全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醒诗的表演。我们会看到，从最低的1.1米到最高的2.5米。那么有20多根的桩子，那么狮子在上面进行一个跳动。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高桩就好像一座座的山峰，那么狮子在悬崖峭壁上飞跃，然后历经艰苦把青踩了下来所以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刺激。
0: 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在广东，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开张营业，都会看到有醒狮的身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醒狮能带来的吉祥瑞意。
4: 广东醒狮啊，它的主题就是采青。那么采青呢，你会看到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生菜，取其谐音，生财，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芹菜代表了勤勤恳恳，这个蒜呢，代表了精打细算。我们广东人认为呢，你只有付出了劳动，就可以获得财富，有付出有收获。
0: 广州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天南地北的球迷们来这里观赛之余，可以顺带领略一下粤剧的风采。在广州粤剧院，粤剧演员正在紧张排练接下来的演出。那粤剧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又如何将岭南文化体现出来呢？李佳怡是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获得者，那么就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吧。
5: 其实粤剧它的主体就兼收并蓄锐意创新，还有以人为本我们的开放包容度很强，因为。

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越剧的音乐伴奏就已经融入了那个西洋的乐器，像小提琴啊、萨克斯等等啊，都已经用到我们越剧伴奏里头，所以是非常创新的啊。那我们越剧里面有念白啊，还有唱腔。那念白也分很多种，我们有诗白，有打引白，还有英雄白，还有口鼓等等的类型。那现在我为观众朋友示范一段我们花旦里头越剧的念白啊，还有一种是打引白，它的这个感受是怎么一回事，让观众朋友去感受一下。哼啊，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
2: 看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伴随张惠妹的嗨咖，因为刚刚没有听够哈，我们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刚刚的广告期间，我们真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各种讨论
0: 各种话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啊。首先是小黑和小白两人在导播间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意见的源头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的鸡蛋买回来可以在室温哪怕是开空调的情况之下放2到3周吗？
1: 啊，当然小黑一直在补充说，哎，是春天不是现在，说的是5、6月份，并且我们宿舍里会开空调。
0: 然后小白说，你一直开着空调吗？你空调都不关的吗？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像5、6月份那种气候，你能不能在常温下鸡蛋放2到3个礼拜？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告诉我们一下，
1: 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但我其实我的鸡蛋是放在冰箱里的，
0: 我也是，
1: 冰箱冷藏里呢，确实有的时候会放2、3周。
0: 但是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超过1个月，因为你会发现那个鸡蛋到最后那个黄都散了。
1: 散了可能就不行了，
0: 对，就是对身体其实就没有那么好了。
1: 对，
0: 鸡蛋这种东西啊，我还是建议大家现买现吃。就是你买回来，现在不是一盒10个吗？就你比如说3天5天你吃完了，像你可能2天就没了吧。
1: 我要买30个装的。
0: 我一定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有一天欣姐把我吓着了。是什么情况呢？就我们俩，因为我们俩办公桌背靠背嘛，然后我们俩一回头就可以聊天。有一天呢，大概是上午的9、10点钟，他没有吃早饭，他很饿。
1: 饿了。
0: 他一边跟我聊天，在10分钟内，他吃了3个鸡蛋。还是4个呀？
1: 两三个吧，可能没有4个。
0: 他买的是那个奥乐奇那种真空包装的。我看他